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3: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4: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天气。
3: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4: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服贸会运输服务展下月启幕，北京数字出行最新成果将亮相；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
3: 京津冀3D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
4: 新一批金港企业合作项目在天津滨海新区签约；
3: 河北省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
4: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4: 昨天下午，北京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15-5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

0: 迈上新台阶。要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实施为牵引，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1: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进一步推动核心区降密提质，加快推进城市副中心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更好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久久为功，推动新两翼建设取得更大突破，促进通勤圈一体化发展，增强功能圈发展功能，强化产业协同圈建设，加快构建嵌套协同的空间格局，加强生态、公共服务、安全韧性等领域协同联动，要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为契机，完善协同推进工作体系，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协作，加快重点产业链群布局，培育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昨天，记者从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运输服务专题展将落户首钢园二号馆，集中展示首都交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届时，北京数字出行最新成果也将亮相。
1: 北京市交通委介绍，运输服务专题展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主题，广泛邀约央企龙头、市属重点国企及国内优质民营企业参展。从招展情况来看，线上线下参展商达200余家，其中线下参展企业19家，世界500强及行业头部企业11家，新参展企业占比超 50%， 龙头企业占比过半。
0: 展览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物运输服务两大主题，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方案，全面展现陆海空一体的立体交通流通发展生态。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昨天东三环、北三环沿途道旗高悬以迎盛会。大会主论坛将汇集多位重磅嘉宾，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
0: 检查有无禁止携带的物品，制止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拾取地上的垃圾再分类投放。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园林场景赛上，机器人选手化身园区管理员，在真实的公园环境里迎来实战大考。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在消防通道
3: 绿地旁，一处涂有黄色禁停标志的消防通道前，天宫队的机器人正对着一名占用通道的游客发出文明提醒。这里是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园林场景赛的比赛现场，在30分钟的时间内，机器人需要依次完成禁带品检查、不文明行为提醒、垃圾分类投放三项任务。看似流畅的操作背后，是参赛团队为适应公园场景所做的针对性改造。天宫队队长田志伟告诉记者，
4: 就比如它这个光线啊，在室外它有时候曝光会非常的强，识别也会需要做一些适应，它这个地面它非常粗糙，抓东西的时候那个手和它地面发生一些摩擦，很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种很好的抓握点，就不太好抓。你看我们那个夹爪都是定做的。
3: 采访中，不少参赛队伍坦言，三大任务中垃圾的拾取、分类、投放是难度最高的一关。矿泉水瓶、烟盒、塑料袋散落在地面，位置随机，大小不一，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肢体平衡和夹取精度都是重重考验。OpenFlex 的研发工程师张坦说，
5: 其实我们机器人的本体的性能表现是不错的，这个稳定性也是足够，比的时候发现夹取的过程中基本按我们的预想，今天也遇到一个这种掉落的问题，夹是可以夹，但是对于操作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
3: 整场比赛看下来，有的机器人拾起的垃圾中途掉落，有的投放时分错了类别，还有的行进中不小心踩踏了草坪，但正是这些碰壁的瞬间为大家指明了产品落地的下一步方向。 OpenFlex 的 CTO 李和林说，
6: 所以您说那个比赛有没有用呢？我觉得挺有用的，把咱们整个行业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聚到一起，出来比划比划，让大家脱离那个 demo 阶段，真实的场景看一看，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牵引和促进作用，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以后的应用落地。
1: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 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

0: 素质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更新季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三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三地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三地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指，在通五廊、房珠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2: 日前，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一带一路及大湾区建设咨询委员会一行来天津开展考察交流活动。活动中，一批聚焦科技创新、现代服务、经贸投资等重点领域的京港企业合作项目在天津滨海新区正式签约。这是双方前期深度对接、互信共赢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滨海新区与香港合作再添新载体。
0: 此次签约项目含金量足，契合度高，成长性强。其中，天津金石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捷盈香港集团有限公司、福建龙林集团有限公司签约，将围绕企业赴港上市筹备、资本对接等展开合作。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捷盈香港集团有限公司签约，聚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开展资本运作赋能、技术场景落地等战略合作。天津望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签约，由港方提供一揽子境外综合金融服务。优赛生命科学发展有限公司与香港威玉环球集团签约，共同推动细胞治疗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与市场化拓展。
2: 再来关注河北，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制造业增长 6.7%。 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截至七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4: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有效拓宽了销路，盘活了产能，稳定了订单。同时呢，以销促产、反向赋能、优化生产端升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3: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 省发

0: 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1: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0: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2: 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前30榜单第14位，这是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认可。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3: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

0: 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1: 在城市建设方面，昨天天津劝业场大楼修缮工程又传来新消息，目前劝业场老厦修缮和新厦提升工程进度均已达到 95%， 整体进入收尾阶段，力争12月底开张纳客。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走进劝业场老厦，内部修缮保护工程已经基本完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复古观光电梯，抬头一眼就能看到华世奎题写的天津劝业场牌匾。来到屋顶的天外天，这里按照1928年原始风貌进行了1:1复原。劝业场项目工程总承包设计负责人、天大设计总院建筑更新所总工顾兵说，
3: 这个天外天上保留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记忆，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比如说像栏杆，还有那些老的一些木窗，因为在历代的这个使用过程中，它其实面貌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可能好多人看到的不一定是最原始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市民如果来到了劝业场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八大天到底是什么样子。
2: 内部修缮保护的同时，劝业场招商引资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目前双向签约率已经超过 70%， 整体进展顺利。金融集团总经理助理、天津劝业场保护利用项目总指挥孙慧强说，
4: 商务情况我们现在呢，还是结合天津在地和劝业场的一些特点，跟周边的一些商业恒隆啊、天河城啊进行错位的这个招商，坚持三大原则，独有、特有、少有，整体首店比例加上天津首店和华北首店，这个目前已经到了30%，未来整体要达到40%。
5: 向存量要空间，以结地促发展，河北省

0: 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1: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这个利用率很低的。
0: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结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单园区建筑密度从 45% 提升至 70%， 累计节约土地344亩，结地率达 31%。
2: 入住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0: 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结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 39.75 万亩，已有 6.12 万亩完成再开发。
3: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4: 河北省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聚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

0: 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于立坤。
1: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0: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一年的孵化，诺奥原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葛大海。
2: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0: 三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 11.5%。
3: 昨天，雄心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以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心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4: 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心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3: 8月18号，北京公布1路、108路和等9条公交线路的调整方案，并征求市民意见。其中，已经在长安街上行驶了60多个年头的大一路，拟西延至首钢园，沿途增设6站。
4: 记者注意到，根据方案征求意见稿，为支撑两园一合建设发展，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加强首钢园地面公交服务，拟将一路西延至首钢园。调整后的一路车首末站为首钢园公交场站至四会枢纽站。
3: 此次征求意见自8月18号起到8月24号止，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市民如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线上或者拨打96166热线反馈。
4: 北京市多部门正紧抓暴雨过后的黄金期防蚊灭蚊。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海淀区博雅西园小区，发现小区内近期安装了一款采用前沿仿生诱捕技术的灭蚊设备，可以模拟人呼出二氧化碳诱捕蚊虫。今年这款设备已在南方多个城市刷屏网络，取得一定的灭蚊效果。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5: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博雅西园小区，小区中央有一小片竹林，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竹林中一个外形好似空气净化器和垃圾桶的深褐色装备。这就是本月初小区刚刚投入使用的蚊虫诱捕器，它既能捕杀蚊虫，还能实时监测附近的蚊虫密度。厂家技术负责人赵锦林介绍，它能有效覆盖直径30米的区域，通过模仿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等3种方式诱捕蚊虫。
6: 它的二氧化碳释放量是8000到10000 ppm， 另一个里边有一个引诱包，跟人体这个气味比较接近。第三个是伊蚊特有的一个引诱剂在里边放着，别的虫子它飞过来基本上不影响。
5: 蚊虫被诱捕后会粘在设备内不能动弹，进而死亡。设备内部还有 AI 识别模块，可以监测单位时间诱捕蚊虫的数量和种类变化，为防蚊工作提供精准数据参考。北京各个居民小区大多都会采用定期消杀的方式灭蚊，同时针对蚊虫靠水源繁殖，7到10天从 蝗虫卵发育成虫的特点，各个小区也会对内部环境的水源针对性处理，切断蚊虫繁殖途径。白纹伊蚊和淡色库蚊是本市最主要的两大优势蚊种。当前本市已经启动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今年将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刘美德介绍，无蚊害的概念并不是指完全消灭蚊虫，
7: 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无蚊是不受蚊虫叮咬，但是我们从卫生角度来说，最主要还是防止蚊虫传播疾病。不管是无蚊城市，还是无蚊社区，还是无蚊公园，我们更多的是建设一个不让爆发蚊传疾病的一个场景，把蚊子密度压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像我们日常经常听到的登革热、金属坑蚜热、寨卡热、黄热，基本上白蚊都能传播。淡色库蚊基本上传播的疾病。
3: 来关注一组简讯，8月19号到21号。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非洲广播联盟主办，北京市广电局承办的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论坛期间还将开展中非视听节目互播、中非视听青年共创行动、非洲媒体人来华参访等配套活动，设置中非媒体合作成果区、视听科技创新区和北京文化体验区三大主题体验区，集中展示近年来中非视听交流合作新成果，举办中非人文交融之夜主题交流活动，并组织外方嘉宾参访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
4: 天津文庙博物馆、天津市南开区图书馆将于8月23号在天津文庙博物馆联合举办“阅读南开击鼓崇文文庙如韵研学行”，面向5到7岁即将入学的孩子，以文庙古建为沉浸式课堂，以国学经典为启蒙钥匙，通过寓教于乐的研学体验，助力孩子平稳度过幼小衔接，开启知书达理的第一程。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

0: 到10月18号。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0: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大家走进最近换新升级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我们一起来探寻纵横山河的铁路记忆。历经6个多月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换新升级，中国铁路发展史展览正式对外开放，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追赶到领跑的奋进历程。展馆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前身是拥有120年历史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昔日入京门户，如今展现百年铁道征程。走进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沉浸式感受驾驭高铁驰骋的畅快，轻点互动屏幕，清晰阅览8横8纵高铁路网全貌，隧道。

0: 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马若红。马馆您好。
1: 你好，黄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马馆呢，多年从事博物馆展览的策划、文物管理、社会教育等。那么2010年呢，参与策划实施的正阳门展馆中国铁路发展史基本陈列，是荣获了第10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的精品奖。2021年主持策划的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的百年逐梦展，获得了2022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和北京市十佳优秀展览项目奖项，特别棒哈！
1: 谢谢，
0: 欢迎您。接下来介绍的是中国铁道博物馆社教部的左石，您好，
2: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左老师从2017年起就从事铁路文化展示和传播、科普教育和文创开发，曾经荣获北京的十佳科普使者、两届全国交通运输科普讲解大赛的一等奖。2026年4月被评为了东城榜样人物，好棒啊！也策划了10多个展览，都入围了国家文物局推介的名单，首度年度科普展的榜单，还发表了10多篇论文和7部学术专著啊。今天非常高兴能请到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同时呢，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吗？各位朋友，对这里很有感情。葛威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一上来就发了咱们首先是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的那个外立面的图片，还有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展览的图片。向着阳光也说到了，这里是不仅是一座展示我们中国铁路发展历程的国家级的专题博物馆，它的建筑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历史书哈。玉溪银城说了解一些，开馆没多久就参观过，印象还是很深的。另外还记得你们这儿跟北京市城市规划展览馆是邻居是吗？
1: 对，是的。
0: 你看大家是不是很了解？哎呦，7758也给我们发了好多，说是这个是国家级的专业铁路博物馆，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对的，你们的今年7月1号完成升级改造之后重新对外开放了哈，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也专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次是历经了6个多月的升级改造，是吧？
1: 对，我们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啊，一直到这个7月1号重新开放的。
0: 有哪些换新升级？正好是赶在这个暑期参观热潮之前哈。
1: 对，首先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展览规模扩大了。那么与之前相比呢，我们新增的展览面积啊有650平，那么我们总的展览面积已经达到了3500平方米。
0: 哇，3000多平。
1: 对，
0: 你们是现在是几层
1: 啊？我们是3层，
0: 3层展馆。
1: 我们的展线呢，在原来的基础上也增加了这个110米，总的长度呢，现在是650延米。我们这次呢还增补了

0: 沉浸式的体验驾驶高铁的乐趣，
1: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高铁司机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那个大屏幕能看到那高铁飞驰的景象，
0: 对，就像你真正的这个当高铁司机。
1: 哇，
0: 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的一个互动装置，这个以我们这个地图模型和互动查询的这个系统结合，那么让观众更加直观的能看懂这个中国高铁网的一个布局。另外我们的观众服务空间也这个进行了提升改造，我们在展厅里新增了一个科普创意空间，用于我们日常开展科普知识讲座科学实验一些社交活动，我们的文创商店呢也比以前扩充了一倍的面积，那么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展示我们多元的文创产品，另外就是我们的空调系统啊、展馆照明啊这些基础设施，也进行了更新。那么我们希望为观众，这个带来更加人性化、更加舒适化的观展体验。
1: 空调，这现在是夏天，正好去那儿凉快的，
0: 特别凉快，
1: 是不是？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好多朋友就说到了，哎呀，谢谢向阳光，谢谢七七五八，还有谢谢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好多咱们展馆的这个图片。陈明迪也说了，欢迎马馆长和左老师，都是年轻有为啊，好棒啊。那么刚才好多朋友都说了，咱们正阳门展馆呢，其实是前身是有着120年历史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
0: 对。
1: 这座车站其实真的是很有历史，值得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哈，左老师。
2: 好的。我们正阳门馆的原址呢是始建于1903年，建成于1906年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那么这个车站呢在建成之后，它一直作为火车站来使用，一直到1959年现在的北京站投入使用之前，这一直都是作为北京站来使用的。
1: 是，之前我们还在节目里说过，以前拍好多这种年代剧，
2: 对，
1: 来北京下火车，然后各色人物就走出来，就在那火车站，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那么这个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正阳门馆的这个建筑，它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可以说是显得很特别，
1: 是的，
2: 因为它是一个欧式的这种风格的，所以很多观众他其实是看到说，哎，这个博物馆，这个外观好特别呀，我进去了解一下吧。
1: 是，
2: 所以可能大家本来进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代入感。另外呢，我们一走进博物馆之后，首先大家会看到一幅浮雕壁画，这个浮雕壁画是由三幅画面所组成的，其中一幅呢展示的就是我们正阳门东车站的这个建筑外观，以及老式的这种蒸汽机车的一个造型。我们用这个形象呢来展示中国铁路早期发展的一个形象。那么在我们展厅的一层，京凤铁路也是一个重点的展示的内容，因为正阳门东车站就是京凤铁路的起点，从北京到沈阳的这么一条铁路。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展示着包括像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站时用的青砖，还有当时车站附近的这个平面图等等这些文物。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车站的老的照片，包括京凤铁路的路徽啊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在一层复原了一个年代站台的造型，就是刚才黄老师您说的一拍电视剧看到好多人下来，就是，
1: 哦，合着咱们也把这些照片都挂这儿了。
2: 我们有一个场景复原，
1: 哦，
2: 它上面就写着第一月台，这个第一月台就是比照着当年这个正阳门车站的造型来复刻下来的。所以这个月台可以说也见证了很多的历史，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观众到了这个展厅里面以后，也能够仿佛回到100多年前这么一样的感觉。
1: 好，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有一座灰白色的欧式建筑，它就是北京人俗称的前门老火车站，它真正的名字叫正阳门东车站，始建于光绪27年，至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前门老火车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交通枢纽，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铁道博物馆，见证着100多年来中国铁路的发展史。

0: 有平移过来，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儿哈。
1: 它其实是有一部分被这个拆掉之后重新复建，然后有一部分保存下来，然后最终现在形成了我们的这样的，
0: 等于是转了一个方向是吧？
1: 对，本来这个建筑的主体，它的这个主楼就是那个带着圆形穹顶的那个，是在现在前门东大街那个街上的那个位置
0: 啊，
1: 然后现在呢就给它转到这边，等于说转了大概90，也不能说是180度吧，
0: 它因为好多人都是说的是180度，其实还没有是吧？
1: 对，它其实是相当于从一个这个面，然后把这个外立面乱到了90度的这个位置，所以看起来像是180度，但是它的方向其实不是，就是不是说完全调整了一个平面
0: 啊、那么马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览，咱们是分为几个部分，一个什么样的脉络来策划的？
2: 我们的展览呢，分为5个部分啊、它是以这个时间为脉络构思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部分是这个盘山起步的中国铁路，主要展示的是铁路从1876年进入中国啊、到这个1911年清政府结束统治这一个时期的一个发展面貌。这个时期呢，由于清政府的这个统治、日渐衰落，所以中国铁路的这个起步啊特别艰难。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特色亮点的一些工程，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那么就是修建于这个时期。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步履维艰的中国铁路，它主要展示的就是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49年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铁路发展情况。那么我们在这部分呢就突出展示了铁路工人这个在支援抗日战争啊解放战争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铁路工人27大罢工，我们这个茅以升和他修建的钱塘江大桥，还有我们的伟人机车毛泽东号、朱德号，在战争中运送物资等等的这些内容。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这个奋发图强的中国铁路，主要展示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这一个时间段的铁路发展的变化。这个时期呢，我们这个中国铁路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啊，这个迅速的重建发展，修建了大量的这个铁路干线，那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铁路工业体系。那么比如我们的这个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那么这都是建设于这个时期，为促进我们国民的这个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第四个部分呢是这个阔步前行的中国铁路，那么主要展示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2年铁路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一时期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线路最长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了。我们的大秦重载铁路呢年运量也突破了4亿吨。那么在1997年到2007年这10年间，我们铁路还陆续实施了6次大提速，那么大大减少了这个大家旅行的这个时间。我们的高铁呢也在一个实验准备期，那么可以说铁路处于一个比较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五个部分呢也是我们最重点的一个单元啊，叫领跑世界的中国铁路。那么主要是彰显了2012年这个新时代以来中国铁路发展的成就。其中我们突出展示了我们的这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的高铁主通道建设，铁路的科技创新、智能高铁的建设，我们铁路的服务产品还有对外开放的最新的情况。那么可以说我们整个展览就是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国铁路这150年来的一个奋斗的一个史诗。
0: 我们总体的这个正阳门馆的这个展览篇章有了一个了解，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其中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文物，可能大家来这儿重点也想看这些哈。通过你们的了解，大家可能再去看就是会有更有针对性一些。刚才您说了开篇就讲的我们中国铁路从零起步，其实里头是有一些早期的钢轨啊，还有老式的铁路文书是吧？
1: 对
0: 啊。
1: 我们馆藏的这些早期的这种 资料类的文物还是非常多的。
0: 嗯，刚才说这个京张高铁嘛，就什么高铁，现在是高铁，那会儿是京张铁路，就是有那会儿的一些文物吧。
1: 有，我们正阳门展览馆有一个京张路工缩影。
0: 嗯，
1: 那个中央路工缩影呢，它就是当时在修建京张铁路的时候，詹天佑邀请上海的同声照相馆一路对于这个京张铁路的勘测呀，从勘测一直到完工都进行了一个拍摄。
0: 嗯，你看它是很有这个宣传和保留这个资料的意识的。
1: 对对对，这套这个影集的清晰度非常高。
0: 嗯，
1: 即便是到现在我们打开这个相册的话，他看见里面的这个照片还是质量非常好的。
0: 嗯，
1: 而且这个也在2012年的时候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了。
0: 嗯，太棒了。这是有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呢？
1: 还比如说我们展厅里还有像1902年汉阳铁厂造的钢轨。
0: 嗯，
1: 还有像我们有一段滇越铁路的钢枕。
0: 嗯，
1: 还有我们展柜里头有一个京汉铁路黄河大桥落绳的时候的一个铁碑，那个上面是中法两国文字来进行的这个书写。这种的小型的这种实物我们还是比较多的。
0: 还有一些这个蒸汽机车的零件是吧？
1: 对，我们展厅里面因为可能这个空间有限啊，所以我们展示了一些机车用的这些零件。像什么车钩啊，还有一些轴承啊之类的。就在当时呢，中国被称为叫万国机车博览会，其实说的就是咱们当时中国没有能力自己制造，
0: 就到处进口是吧？
1: 对，主要都是依赖从国外进口。但是呢，短短150年，今年是中国铁路诞生150周年。
0: 嗯，
1: 那么150年之后，我们中国的铁路装备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世界，所以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是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的。
0: 陈明迪说了，这里的前身是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距今120年，所以今年你们也是有120年的历史，这栋楼哈。到时候我们刚才说要请你们到时候正日子的时候那会儿再来说一说哈。
2: 我们今天还要举办一个120周年的特展。
0: 是吧？哎呦，太棒了。大概是什么时候？
2: 大概是在11这个国庆节前后
0: 哈。太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说展厅里头还有一台老旧的硬板客票印刷机是吧？
1: 对，
0: 尤其是它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火车票现在都已经是无纸化了哈。
1: 嗯，
0: 现在真的是刷身份证。我前一阵坐火车真的刷身份证，现在坐飞机都刷身份证就行了。
1: 嗯，
0: 都不用取纸质票了。
1: 对
0: 啊，
1: 我们管理的这台客票印刷机是上个世纪20年代生产于德国的一台机器。那么这个机器印出来的车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早的那种叫硬纸板车票。不大。就大概一个大拇指那么长吧。然后呢？
0: 对，对，小小的一小条。然后检票的时候是拿一个钳子检一个那个
1: 对，检一个口
0: 方的缺口，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印象好深呢。
1: 对，这个。

0: 叫软纸车票。
1: 嗯，对对对，那个用了好久哎。
0: 对，那个用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
1: 那个是不是现在如果要取票还能取出那个？
0: 嗯，不能了，
1: 也不能了。
0: 对，
1: 哦，好吧。
0: 然后第三代车票呢，大家肯定更熟悉，就是蓝色的磁介质车票。
1: 嗯，
0: 2008年京津城际开通。

0: 性啊和安全性也更高。
1: 嗯，
0: 那么随着我们国家这个铁路的不断发展，而且这个信息互联网技术也不断在提升，我们的这个火车票呢也逐渐实现了实名制。啊，比如说以前我们的这个车票的票面上可能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的一维码，也就是条形码，之后呢这个条形码变长了啊，它储存的信息更多了，再之后呢把条形码变成了二维码啊。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实现了电子客票了，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呢这个火车票也不再作为报销凭证，大家可以直接在12306里面去申领电子发票就可以。
1: 嗯，
0: 所以我们旅客不用再用车票的这个来出行，只是又要通过刷身份证或者是刷乘车码也可以坐车。如果大家没带身份证的话，可以在12306里面进行一个申请，它会出现一个通过人脸识别之后出现一个码，那个码也可以直接去乘车，所以旅客出行越来越方便了。
1: 哎，我们可以看到格威龙发的这个客票印刷机，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好大的一台机器呢。
0: 对对
1: 啊，现在真的是这个东西电子化之后越来越小，机器也没有那么大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刚才就是我们说到的是有一些这个老旧的这个工具在这。

很多奇迹。那么我们很多的包括我们的成渝铁路啊、成昆铁路啊，这些铁路线啊，都是靠这个它是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当年那么条件非常简陋，都是

0: 那都能在我们展览中的一些图片上啊，这个大家都能了解到。
1: 嗯，一些应该说是就是比较新的一些机车，在咱们现在这个正阳门馆是能够看到的，是吧？
0: 对，我们这个全系列的这个机车，那么有很多模型都是在我们展馆里有所展示的。
1: 嗯，
0: 那我们铁路的这个机车呢？

0: 发展的一个这个牵引动力。
1: 嗯
0: 嗯、那么中国是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这个电气化的里程，那么也是世界上电力机车保有量最大的国家。我们的主力车型呢，电力机车是韶山型。
1: 嗯，
0: 那么从这个86年的韶山一型到2002年的这个韶山9改进型，那么一共是先后研发了有21款，生产了6000多台。
1: 嗯，
0: 比较典型的就是韶山四型啊，这可以这些模型都可以在我们展馆看到。
1: 嗯，
0: 那么后来为了解决这个货运的这个牵引力不足的这个情况，我们又这个研制了我们的和谐型这个大功率机车。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和谐电 EC 的这款机车，零部件的国产化呢也达到了90%。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适应在高原铁路上的一些机型啊，这个在青藏铁路上运行。那么在中欧班列也有很多这个车会采用这个机车牵引的。嗯，
1: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

0: 谈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这里换新升级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呢？历经六个多月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换新升级，中国铁路发展史展览正式对外开放，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追赶到领跑的奋进历程。展馆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前身是拥有120年历史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昔日入京门户，如今展现百年铁道征程。走进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沉浸式感受驾驭高铁驰骋的畅快，轻点互动屏幕，清晰阅览八横八纵高铁路网全貌，隧道模型，百年铁路文物依次陈列，诉说绵长铁道文脉。百年老站承载着怎样的铁路记忆？数字化展陈如何让铁路历史触手可及？带您走进博物馆，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铁道之约。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马若红，以及中国铁道博物馆社教部的左石。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您对它有哪些了解呢？来，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展馆当中的一些精彩的展品，再跟大家说一说吧。今年刚好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
4: 对，
3: 所以咱们展馆还专门新增了有高原铁路展区，这条铁路修起来可真是太不容易了哈。
4: 是的，7月1号是青藏铁路开通20周年。那么这条铁路也是世界上线路最长、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也被誉为是天路。它的

0: 方向盘，是制动手柄来控制的。我们会讲一下这个手柄的它的作用啊，它的档位啊，如何操作呀，这些。
1: 哎，我就很好奇，这个铁路啊，你不是都已经是这个在铁轨上是固定好了，你怎么还能够动这个方向盘？你也不能随便往左往右呀。
0: 对，所以它是没有方向盘的，
1: 是吧？只能是说在这个岔路口，但岔路口应该没有那么多，是吧？
0: 对，实际上这个岔路口也不用我们打方向，
1: 人家都是定好的哈。
0: 对，就是靠一个制动的一个手柄啊，来这个向前向后的这么推动和拉动，来实现加速减速，然后启动和刹车的。那么这个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指导。那么再比如我们这个列车启动啊需要电，那么我们要升起我们的这个

0: 很想以后当一个高铁的驾驶员，为大家服务。
1: 游客可以自己体验驾驶高铁的一个过程，我们教给游客怎么操作，怎么让列车发动，遇到一些下雨下雪天气怎么停车，再怎么往前走。
2: 我们这次还增加了很多与观众互动的一些展项，还有我们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一个互动查询装置，观众通过触摸屏可以了解中国铁路最新发展的一个状况，实景复原的一些展项以前更多了，比如说西城高铁穿越秦岭隧道的片段。我们展馆的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观众可通过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到馆参观。
3: 说这特别火是吧？
4: 实际上这个项目现在是我们展馆里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然后很多观众打电话过来啊，就怕体验不上，然后这个就特别特别早。
3: 约得上吗？现在？
4: 目前平时周二到周五还可以，那么周六日就下午可能1-2点钟，那么全天就已经约满了。有很多观众还特地从外地赶过来
3: 啊，
4: 就为了做这个。
3: 关键开高铁这个还是感觉蛮有成就感的，是吧？
4: 对，这个一般不太好容易体验到，这个项目挺新奇。
3: 哎，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去这个体验一下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款，说还有一个互动装置叫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的屏幕，是可以就是也是可以点亮它，是吧？
5: 对，我们这次也新增加了一些互动啊，比如说这个八纵八横的屏幕，因为这个八纵八横呢，它是一个铁路网的通道，它是我们国家在2016年规划要建设的一个非常宏大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因为它是通道，其实就是它是由很多条线路所组成的。那么为了让这个观众朋友们更好的了解到说这八纵八横到底都是由哪些线路所构成的呀，我们就新增了一块互动显示屏，大家通过点击这个八纵八横通道里面的名称，就可以最直观的知道这个线路是怎么构成的，哪些已经建好了，哪些正在建成。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复兴号的一个互动装置啊，这个互动屏幕里面大家可以进去点，然后可以看到所有的目前已经上线的复兴号的车型，包括它的里面的各种介绍等等都在里面。
3: 李秀兰说向火车司机致敬。
5: 对，
3: 感谢各位。

0: 节目请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东交馆的老师来讲，其中讲到了全国这个中国高铁的发展史，知识点就非常多。
1: 对，
0: 他说今天他说那天大家这个聊天室参与热情也很高，都为中国高铁领跑世界而倍感骄傲和自豪。而且真的就是能够特别好的来感受到我们中国铁路这15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么一个120年的这个博物馆里哈。然后其实节目一开始没多久，葛威龙就给我们发了咱们这个展馆里头的一些活动的这个图片，咱们是有这个大讲堂是吧？
1: 对，
0: 铁博科普创意空间，然后还有一些沙龙，他给我们发了几张你们那图片，现在这个环境也都非常好哈。
1: 对，我们这次改成之后，在2层全新打造了一个科普活动空间。暑假期间

0: 128年的一根老钢轨，说是咱们管理最古老的一个钢轨，是吗？1896年，英国卡梅尔钢铁公司。
1: 对，
0: 是吗？
1: 应该还有。
0: 还有更
1: 早的，
0: 还有1908年京张铁路的，然后还有99汉阳铁厂造的，这是1899年汉阳钢铁厂造的。
1: 对，我们收集了这个一批老的钢轨，就通过各种渠道。
0: 这是实物能看见是吧？
1: 可以。
0: 哟，太棒了。朋友们说，作为一位稍有年纪喜欢怀旧的听友，今天的节目主题又打开了自己的思绪的大门，提到詹天佑先生太让我敬重了。在清末的中国，多个领域的专业技术都落后于西方的国家，詹天佑自担重任，排除西方人的轻视和贬损，利用中国人的力量创出了提前竣工，费用是西方人预算的一半，在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太长中国人的志气了，真不愧是一位铁骨铮铮爱国的工程师啊！
1: 这位听众对詹天佑 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0: 是的，玉溪营城说的真的特别好。然后最后再跟我们说一下吧，咱们这个参观的这个一些提示，这个很重要，位置啊，还有咱们这个怎么模拟舱预约，还有咱们这个门票的情况。
1: 我们的这个展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东南角。这个如果您坐这个地铁或者公交，那么有地铁的二号线、8号线到前门站。那么如果坐公交呢，到前门东站，那么下车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建筑，在这一片地区特别明显。那我们这个展馆是免费开放的。您提前在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那么到现场来直接就核销以后就进行参观。那么如果这个我们的老年人呀、外国人呀、小孩啊预约不方便的，那么也可以拿着我们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展馆门口，那么会有工作人员为您登记啊，登记后就可以这个进馆。
0: 这个好贴心哈。
1: 对，我们这个模拟驾驶舱呢，我们目前是采取这个现场排队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如果想体验呢，可以每天稍微早一点来，而且这个周中的时间，周二到周五的人会比这个周末要稍微少一些。
0: 模拟驾驶舱收费吗？
1: 是收费的项目，
0: 收费的，但是展馆整个是
1: 免费的，
0: 是吧？
1: 对。我们的一些公益的讲解呀、公益的活动啊，也是免费的。
0: 8336就说了，交通是非常的方便的哈。然后还有这个，2156这位朋友还给我们发了火车的这个小夜灯，这是我感觉像是一个文创一样。好漂亮的然后荣秀霞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刚去参观了清华园车站的旧址，然后到铁道馆东交馆以后就买了清华园的冰箱贴，买回来以后才发现是北京北站到清河的冰箱贴然后1528说了，说正像我刚才所说的，说这个多年前呢，坐火车换完卧铺票之后，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把那个板儿放好，等下车前乘务员拿票夹来换的时候找不着了，就只能接受罚款，然后才能拿回自己的火车票要不然不能进站呀，是吧？
1: 对，
0: 哎呀，真的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的这个美好的回忆。哎呀，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当年留下的这个电影詹天佑的这个剧照，孙道林导演的。
1: 孙道林。
0: 哎呀，真的太棒了。百年老站换新颜，铁道故事换新生，历经6个多月改造升级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以500多件珍贵文物沉浸式数字展像，完整铺展中国铁路100余年奋进之路。从见证出行变迁的老式客票印刷机，到记录雪域攻坚的青藏铁路的实物，再到可亲身操作的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每一处展陈都藏着独属于中国铁路的时代记忆。眼下暑期各类铁路研学科普沙龙同步开展，不论是亲子出游还是铁路爱好者打卡，都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也希望大家有空不妨走进这座拥有120年历史的正阳门车站展馆，近距离感受我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磅礴力量。也特别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2: 谢谢。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

0: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0: 者取得更大突破，促进通勤圈一体化发展，增强功能圈发展功能，强化产业协同圈建设，加快构建嵌套协同的空间格局，加强生态、公共服务、安全韧性等领域协同联动，要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为契机，完善协同推进工作体系，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协作，加快重点产业链群布局，培育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昨天，记者从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运输服务专题展将落户首钢园二号馆，集中展示首都交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届时，北京数字出行最新成果也将亮相。
0: 北京市交通委介绍，运输服务专题展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主题，广泛邀约央企龙头、市属重点国企及国内优质民营企业参展。从招展情况来看，线上线下参展商达200余家，其中线下参展企业19家，世界500强及行业头部企业11家，新参展企业占比超 50%， 龙头企业占比过半。
1: 展览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物运输服务两大主题，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方案，全面展现陆海空一体的立体流通发展生态。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昨天东三环、北三环沿途道旗高悬以迎盛会。大会主论坛将汇集多位重磅嘉宾，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
1: 检查有无禁止携带的物品，制止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拾取地上的垃圾再分类投放。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园林场景赛上，机器人选手化身园区管理员，在真实的公园环境里迎来实战大考。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在消防通道
3: 绿地旁，一处涂有黄色禁停标志的消防通道前，天宫队的机器人正对着一名占用通道的游客发出文明提醒。这里是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园林场景赛的比赛现场，在30分钟的时间内，机器人需要依次完成禁带品检查、不文明行为提醒、垃圾分类投放三项任务。看似流畅的操作背后，是参赛团队为适应公园场景所做的针对性改造。天宫队队长田志伟告诉记者，
4: 就比如它这个光线啊，在室外它有时候曝光会非常的强，识别也会需要做一些适应。它这个地面它非常粗糙，抓东西的时候那个手和它地面发生一些摩擦，很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种很好的抓握点，就不太好抓。你看我们那个夹爪都是定做的。
3: 采访中，不少参赛队伍坦言，三大任务中垃圾的拾取、分类、投放是难度最高的一关。矿泉水瓶、烟盒、塑料袋散落在地面，位置随机，大小不一，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肢体平衡和夹取精度都是重重考验。OpenFlex 的研发工程师张坦说，
5: 其实我们机器人的本体的性能表现是不错的，这个稳定性也是足够，比的时候发现夹取的过程中基本按我们的预想，今天也遇到一个这种掉落的问题，夹是可以夹，但是对于操作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
3: 整场比赛看下来，有的机器人拾起的垃圾中途掉落，有的投放时分错了类别，还有的行进中不小心

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

0: 45%， 提升至 70%， 累计节约土地344亩，节地率达 31%。
1: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0: 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节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 39.75 万亩，已有 6.12 万亩完成再开发。
2: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3: 河北省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4: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聚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于立坤：
5: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4: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一年的孵化，诺奥原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隔大海。
6: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

过后的黄金期房文灭文。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海淀区博雅西园小区，发现小区内近期安装了一款采用前沿仿生诱捕技术的灭蚊设备，可以模拟人呼出二氧化碳诱捕蚊虫。今年这款设备已在南方多个城市刷屏网络。

0: 值得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性的节日。之所以定在这一天，是因为2016年8月19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了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国医师，这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字。从晨曦微露到深夜灯火，从诊室到问诊台，再到手术台前，他们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用专业与坚守诠释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于国勇主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欢迎于主任。于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东直门医院创建于1958年，是国家211工程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第一临床医学院，也是全国首批的大型综合性的三甲医院，同时呢，也是全国首批大型综合性的三甲三级甲等的中医医院和国家示范中医医院。60多年来，一代代东直门人秉承着诚信

0: 非药物疗法等等这些理念，对于我们健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医师节的宣传契机就能够带动更多的老百姓来认识中医，信任中医，理解我们说上医治未病的传统的智慧，能够推动大众建立预防为先的健康的观念和理念。长远来讲，医师节呢，在全社会会树立尊重医师、尊重医学、尊重中医药的风气，形成我们说全民重视健康、主动防病的良好的社会风尚，为健康中国的建设筑牢群众基础。
1: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当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测灵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那么1000多年前这句话在今天呀，仍然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那么在这里呢，也要请于主任给我们朋友们来讲解一下这句话。
0: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中医人都是会背的啊，这个大医精诚。那我们重温大医精诚呢，作为我们中医的临床工作者来讲，我自己的感触也还是很深的哈。那么这段千年的古训，今天读来呢，依旧是我们每一位医者的立身之本，行医之魂，一点都不过时。首先我们说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这句话它讲的是我们医者的一个心态和定力。临床工作琐碎，压力大，那也是会遇到各种外界的干扰和这种功利的这种诱惑。那我们看病要讲究的是心神要专注，辨证要精微，只有我们说把心放平，把欲望放淡，不浮躁，不功利，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沉下心来，为病人看好病，

0: 好，这些。那么我们说，在健康中国战略指引之下，我们传承岐黄医术，平日里是深耕临床，科普养生，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我们会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普救众生疾苦的千年的誓言。
1: 在这个时代，医生呢，真的是我们心中非常令人崇敬的职业。在每一个危难的时刻，无论是国家遇到灾难的时候，还是老百姓遇到非常痛苦疾病的时候，实际上呢，都是医生们用他们最大的诚意，最大的爱心，用他们精湛的技艺去挽救着一个个生命。所以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这16个字始终也是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的核心。那么于主任，您是如何理解这16个字的呢？
0: 那在我看来呢，我们说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这16个字，它是精准地概括了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的一个核心的内涵。这16个字呢，它是层层递进，相辅相成。尽管我们是没

0: 又意味着什么呢？
1: 那我们说，为什么在这个节日的前后，我们要来专门做医德和医风的教育？我想呢，这个，因为我们说医学它不是一门冷冰冰的。

0: 暖、被看见、被传递。
1: 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我们都知道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更需要医学院的学生们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那从走进大学到独立坐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我们也请于主任呢给朋友们介绍一下作为一名医生的成长历程。
0: 我们说一名医生从进大学然后到能够独立坐诊，至少我觉得也得需要8年的时间。尽管咱觉得8年一个抗战就结束了啊，是个很长，但对于一个医者来讲，实际上还是马拉松的头一程。那我们说在这8年里面呢，头5年呢，我们说院校教育是一个本科阶段，本科阶段的前4年基本都是在打基础，学我们的基础的医学的知识，学我们中医里面的经典。那么到第5个年头的时候，我们说也是本科阶段的最后一年，他才开始进入到这个临床实习。那么这个时候充其量呢，你也就算一个医学生，那离你真正看病还是很远的。你本科毕业了之后，接下来就是3年的住院医师规划培训，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规定，这才是我们的医学生从学生蜕变成医生的一个塑形期。我们医院也是规培基地啊，规培基地的选择还是很严格的，都是全国知名的有资质的这种3甲医院。那么在规培基地里面经过5年学习的医生，这个时候他还要到3甲医院内部的各科室去轮转，那么他们的医疗的行为要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之下，他可以开始管病人，可以写病历，可以值夜班，那么被临床拷打之后，书本上的知识才真正活起来了，才能转变成手上治病的本事。

0: 走路。那师承跟诊学习，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可能有的时候会贯穿到一辈子哈，都要去学习。那说到底呢，其实八年只是起步，算上专科化或者是读博，十年以上都是很正常的。这条路呢，其实确实是很长又很辛苦。
1: 于主任，您所在的东直门中医医院既是医院又是教学医院，医与教的结合对于医生的成长是不是会有特别的不同之处呢？
0: 是的，是的。东直门医院呢，是依托北京中药大学，是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中医药211工程重点大学的第一临床附属医院。它既是临床救治的阵地，也是我们说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摇篮。那我们的医生呢，我们的医务人员呢，其实都是身兼两重身份。他既是临床的医生，也是我们高校授课的教师，我们平常要去带学生。那么真正实现教学相长，双向赋能。您问的医和教结合对于我们医生的成长有什么好处？我觉得作为东直门医院的医生，他也是作为老师，其实这种感触会更深。我们说医教结合呢，就像医生的两条腿，单靠一条是走不远的。首先我们说呢，医教结合对于医生的成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那我们说临床行医是解决患者当下的病痛，而教书育人呢，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我们零散的临床的经验、辩证的思路、诊疗的心得要梳理成系统、成规范，成为可传承的知识体系。你要去给学生讲清楚、讲明白，那你首先自己必须得学得扎实、看得透彻、辨得精准。教学是你要把经验变成理论，那纯粹看病

明明白白。那我们常说呢，你要想给学生一杯水，你作为老师必须自己先得有一桶水，那教学其实是最好。

0: 还要必须要上升到理性的学术思维，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在带教的过程中给学生呢答疑解惑，传道授业。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是教学医院，同时呢他还承担着大量的科研的任务。我们年轻的医生呢，不仅要能开方治病，还要参加很多国家级的呀、省部级的课题，临床去发现问题，用科研去解决问题，然后再反哺到我们临床来。那么这个循环呢，是普通医院很难提供的一个成长的加速器，但是在我们医院啊，这个还是也有要求，是必须要这么来做。那么最后呢，我们说中医呢是讲究师带徒，在教学医院里面，明老中医的经验是可以通过带教、跟诊、病例讨论，然后系统的来传给中青年的我们的医生。同时呢，年轻的医生呢带学生的时候，他也是会常被学生问为什么，然后他不断的去触动，然后来保持对自己专业的一个敬畏。那么说到底呢，我们说医教结合塑造的是一种终身学习和善于思辨的一个习惯，它可以通过教学相长，把技术和经验真正内化成自己的底气，这也是我们东直门医院培养人才的一个核心所在。
1: 那么于主任，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知道医生呢其实他肩负着两方面的重要责任，一方面呢是自身的学习，另一方面呢还要面对病人。那么我们现在也想听听于主任，您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比如说像您的一天和像您这样的医生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0: 外人看来，医生呢，他是受人尊重、气质沉稳、端章专业的一个职业，自带着一份从容和光鲜啊，很光鲜，说这个职业非常好。那么其实这份光鲜呢，是来自于多年的寒窗的沉淀、严格的规范化的培养、长期的临床的历练，然后出来的一种职业的素养，是社会对医者职业的认可与信任。但是在这个光鲜的背后，我们每天在做什么，其实是常人难以体会的琐碎和这个坚守。医生的一天从来不是朝九晚五，他白天是会满负荷的接诊呀、查房呀，对病人实施辨证施治啊，下来我们还要讨论病例呀，然后是开展一些治疗呀，那每一个细节都是不容马虎的，都需要高度的这种关注、耐心和细致。看似我们说很平稳的一天，其实时刻是神经是紧绷的。那么医疗工作呢，它跟其他的工作又不太一样，它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下班的。我们白天在单位工作完了，晚上呢还要来复盘我们的病例，我们要去查阅文献，梳理这个诊疗方案啊，我们给患者的是不是最好的和最优的方案。那么还要呢随时处理患者

0: 看着是光鲜，光鲜呢背后呢是责任，是辛苦，那么坚守呢是初心。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

0: 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也有呢各个学术流派之间的这种师带徒的这种形式。那在我们的机构内，比如说在我们东直门医院，我们会特别有意识的去搭建老中青的人才的梯队，这个呢我们是会针对不同的专科学科做好人才的一个续接，把我们的这个传承呢落到实处去。那我们说到传承呢，实际上是它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理论学术的传承，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可以通过研读经典梳理学术思想，我们可以给它落到实处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临床经验的传承，我们要把明老中医辩证的思路、用药的心得，那么通过跟诊病例研讨传递给我们的中青年的医师。我们东直门医院呢也是依托了国家明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我们有很多个，还有北京市中医药星火传承3+3工程等等这些项目和平台，为我们老中青三代搭建起了规范化的传承的阵地。造诣精深的明老专家会倾囊相授，我们的中年的骨干承上启下，那么青年的医师呢勤学奋进啊，我们老专家把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医案学术思想总结整理，中年医师呢在实践当中去消化运用，年轻一代呢跟诊学习接续创新，这个呢我们说是各有分工啊，这三代人必须是每一代人都要去努力啊，才能实现这样子的一个传承。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步入了 AI 赋能的这种时代了，人工智能呢也成为了我们传承的非常有力的工具。 AI 呢它现在是可以把我们明老中医大量

0: 感到欣慰的也是两件事，一个呢就是很多的老病友对我的这种全然的信任。那不少的患者呢，其实是从开始找你看病，病看得差不多了，然后就变成找你调理身体，身体也调理得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把你已经不单单是作为一个医生了，是把你作为相知的一个老朋友，身体没有大碍也会专程过来挂个号，就想见见你，找你聊聊天。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这种信赖感觉非常的温暖和欣慰。另外还有就是说，你亲眼看到你自己的学生在你的引领之下，他一步一步的成长，从开始懵懂跟诊，只知道书本去读经典，然后到可以看到他独立接诊，能够独当一面，能够运用传下来的五音六气的这门绝学，能够给人看病，这个我自己感觉也是很暖心的一个慰藉。
1: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啊，很多的患者对医生的期待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医生们呢也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于主任，您从现在的年轻医生的身上您看到了什么？有什么要向我们年轻医生来嘱

0: 便民服务呢，不仅仅是延长这个门诊的时间，提升这个服务质量也是这种关键。我们也不断的在优化挂号呀、检查呀等等的这些流程，让病人少跑腿、少等待，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诊疗的本身。
1: 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想说，我们也注意到了，现在呢，医院开设了越来越多的专病门诊。那什么是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于患者来说，这些专病门诊

0: 的挂专家号难，这个我们也是感同身受。我们医院呢就是针对这个情况确实是推出了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你比如说了，我们把专家送到了您下班后和周末，我们就开通了这种夜间门诊，周六日的这种门诊，专门为我们的上班族和学生来错峰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院呢在北京地面上，我们是有三个院区，两区一部，有东城院区和通州院区。这两个院区呢，我们也是把号池子给它打通了。啊，您可以在一个院区挂不上号的话，系统呢它可以给你推送到另外一个院区，避免呢大家都挤在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说是我们强化了这个挂号要透明。对于我们老人家年龄大的，我们也有专线，我们是每天下午三点呢会统一来投放未来14天的号源。那实际上在我们医生的诊台上，你还可以预约未来就是一个月的啊号。同时呢，我们还专门保留了电话预约和现场的窗口，方便我们说不熟悉的、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这些老年人。另外呢，如果是专家号满了，你还可以在系统上做一个候补，我们有一个候补的功能，就像我们是那个去买票一样啊。如果是有人退号了，系统就可以自动的按顺序给你补上，然后我们可以发送短信来提醒。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内部工作的改进，让数据多跑路，让患者呢少排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超声检查，超声检查也是预约的一个难嘛，那么我们现在是可以通过手机端就能够预约，检查报告呢也会直接推送到手机上。再有呢，我们的专家还有一些下基层下社区这些服务，那么也开通了一些绿色的通道，让我们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我们医院的专家，大专家。
1: 于主任，今天是中国医师节，也是京津冀康养驿站的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您作为医生的代表，也作为医院管理者的代表，您想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提出哪些健康的建议呢？
0: 今天呢，恰逢是医师节，这份节日呢，承载着大家对医务工作者的理解、认可和包容。那作为一名临床的医生，同时呢也是医院的管理者，我们所有的工作的出发点呢从来都是只有一个，就是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在这里呢，我是给大家一句很关键的健康的建议，也是我们最有中医特色的啊健康的建议，那就是要顺四时，调情志，坚持治未病，小病早调，方能长久安康。那我们的医院呢也会持续完善我们的无假日门诊、专病门诊、中医科普等便民的服务，始终做大家身边可靠的健康后盾。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无病无忧，四季安康。
1: 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要结束了。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于国勇主任，今天呢在医师节当中呢和朋友们介绍了这么多有关我们医生朋友大医精诚、救死扶伤的内容。好，非常的感谢于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 康养专家为您。

0: 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8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 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 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 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个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

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

0: 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哎，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嗯、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嗯、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哎，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嗯、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嗯、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1: 嗯、
0: 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1: 嗯、
0: 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
1: 嗯、
0: 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1: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嗯、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对、嗯、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
0: 嗯、
1: 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嗯、大家能够哎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
1: 嗯、
0: 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的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
1: 嗯、
0: 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
1: 嗯、
0: 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
1: 嗯、
0: 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

0: 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哎，400-015-5151，400-015-5151。北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

0: 问我，他说：“哎，运河西岸是不是就是运河商务区？”我说：“当然不是了，你这一问特外行。”
1: 嗯，其实运河西岸和运河商务区的关系啊，它肯定是包括在里面的。
0: 对，
1: 其实这位朋友应该很少出去遛弯，是刚到通州工作吧？
0: 不
1: 是那委市属委办局的，刚刚搬过去，是不是？
0: 他是一个年长者，然后老遛弯，但是他就是不太懂这些概念啊，或者是
1: 就是站在那个天河泄露桥上，往两侧。

0: 中国的主阵地，是总部经济的聚集地，也是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的新高地。一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央企，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将总部落户于此，从建设者到扎根者，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副中心答卷。
1: 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你走进运河商务区，听企业故事，聊营商温度，看一座城与一家企业的双向奔赴。我们企业和我们一个地区一座新城的双向奔赴。就像节目开头说的一样，遥知的妈妈来北京生活，她不了解运河商务区。我们现在的听众其实除了生活在通州的朋友，其实还有很多北京市的朋友，包括我们河北天津的朋友。高主任，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运河商务区，它大概范围是什么样的，站在哪个地方，哪个节点，哪个打卡点比较能够清晰地看到全貌。
2: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大家很多人对运河商务区还不太了解，都在问运河商务区到底都包括哪儿，是在哪儿，所以我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运河商务区呢，是位于千年大运河的北首，百里长安街的东端，地处我们副中心的五河交汇之处，也是这个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重要 承载地，也是城市副中心金融创新和高端商务功能的规划发展区。我们主要涵盖呢办公、商业、公寓、酒店等等综合的业态。目前呢，运河商务区也正在以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为目标，加快建设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示范区。可以说呢，这个

0: 比方说燃灯塔啊，又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风貌，又能感受到我们年轻的绿色金融的活力，以及我们很多的创业机构在这里，包括很多国企在这里的一些新的绿色建筑的那种感受哈。
1: 嗯，因为运河商务区真的不是说在行政范围内，比如说哪个镇哪个街道是运河商务区，不是的，它就是涵盖了很多乡镇街道啊，然后沿着运河非常美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燃灯塔、嵌河线路桥、大光楼、
0: 大光楼
1: 啊，我们单位附近就是运河商务区，我好幸福啊！
0: 运河西岸，
1: 对对对。然后呢，特别幸福的是，哎，在我们单位旁边，哎，中建一局三公司也来了，非常有幸啊！大概是前两天，我还去我们企业的展厅去参观了。我们企业就是中建一局三公司，有70多年的发展史了，有几个重大项目我印象非常深，比如说中国人民抗日民族
0: 纪念馆，
1: 然后还有天津大学主楼啊、南开大学主楼啊，都是我们的代表性项目。我别在这儿说了，还是请杨董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发展历史吧。
2: 行，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那个一局三公司历史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个一局三公司呢，我们是始建于1952年，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那个特许资质，目前我们现有的员工有3000人，在去年我们的营收是达到140.68亿元，产值是162.18亿元。目前我们三公司这个整个的方位是在我们中建的集团的核心3级号码公司一档机构。
1: 这么说其实很多百姓不知道在哪儿，赵楠能形容一下那个中建集团，就是咱们现在在通州落脚那个地方赵登禹大街那边是吧？
3: 嗯，对，在咱们那个整个新煌大街的一个沿线，然后往前走，您知道这边有一个富力广场正在建。
0: 我知道富力广场。
3: 对，富力广场边上有2栋高的楼，一栋呢是让中国银行拿走了，还有一栋就是我们中建一局三公司在那个地方办公。
0: 所以它的建筑本身也很有特点吧，也都是绿建吧。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副中心的新的建筑，它都是绿色建筑的标准啊。这个参观这些建筑。

0: 我们企业之间相互的协同，同时呢，我们大运河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这种生态宜居的环境也让我们员工呢有更强的这种企业的归属感。
1: 嗯，对，

0: 在青年之城的建设当中，一方面我们建设新城，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老城的更新，让百姓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有更高的提高，感受到我们副中心建设的这个成果。所以城市更新也是咱们重要的工作。那生态是不是也是咱们非常重要一个工作？我们老说绿色嘛。
1: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环境那个治理类的项目，应该说我们那个包括大运河沿线的这个河道的生态修复，包括滨水岸线的提质工程，我们代表的做了减水河，减水就减河北这个污水干线的工程，包括我们那个运河西堤坝的隐患治理项目，这也是我们深度的进行参与。第三个方面就是

0: 定位的这个总要求。
1: 对，在副中心现在我们的建设的施工的标准也好，我们的对于绿色建筑的要求、节能的标准，是不是在世界级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我们按最高标准。你像现在我们实施的新药那个新药中心，我们按鲁班样进行打造。
1: 你看。杨董说到就最高标准这个最字儿的时候，一个磕巴都没打，因为我觉得让一个我们的老国企做那么多的标杆性项目的，能够说出这个来，这个标准一定是非常高的啊。那还有呢？还有哪些您和副中心发展的这种感受？因为您看总部都要搬过来了。
0: 第三个，我们感觉是共生发展，应该说我们深度的参与了副中心的建设，是吧？我们既是建设者，也是我们那个城市蝶变的见证者。就刚才谈到，无论是。

0: 包括鱼到天下的这种供应链，然后中原联盛的咨询、洪州文化等重点这种商务服务类的企业，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就是集聚起来就是企业比较能够那个有亮点的地方，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鱼到天下的这种，它就是咱们吃的那个一个连锁店。
1: 对，
2: 但它是一个国际的供应链，就更多的做好这个供应服务的。
0: 对，它是后边的一个供应链。然后包括我们像现在，然后蓝海华业，然后华星通信技术，包括普瑞斯安能源科技等未来产业的公司也都在咱们运河商务区，包括上半年运河商务区实现

0: 重点的几个领域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企业落地的案例，刚才您看我六月份的时候其实就踩了那个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多媒体朋友都去了，因为觉得这个短剧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家喜欢非常看重的一个赛道。还有哪些企业现在我们在上午去落地了？
1: 还有一些就是像之前那些外企啊，包括什么海事泰科啊，然后包括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央企中建一局三公司，我们来聊一聊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深度融入，我们央企入驻副中心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我们的总部大楼马上就要落地的运河商务区，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这片非常能代表副中心千年之城建设的这个片区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新活力。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怎么样逛怎么样玩，以及有什么样的创业发展新机遇的新气象。也特别欢迎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平，第二位是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副主任高阳，还有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就是招商产业服务相关的内容的相关的负责人赵楠。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好，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叫做北京上班的真香时刻，其实就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过去老说上班族这个班味儿啊，好像就是疲惫的颓废的，这个心不在焉，但真不是。现在可能在一个环境好的地方，在一个有机遇的地方上班，他是活力满满的，他会感受到自己的真香时刻。
1: 对，就是我们边工作边收获我们的这个精神愉悦。你比如说咱们网友，我觉得说的就特别好，一个是跟我一样，有好多网友说上班通勤时间越来越短，感觉很幸福。但我要说的是这个草球也争春争春，他说发薪的那一刻就是真香时刻，
0: 发薪水啊，那当然了。
1: 对，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下载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跟我们聊天互动。
0: 您看这个 Zip 说反向上班啊，就是不是那个跟着那个上班潮的啊。7758说这交通越来越方便了，什么定制公交啊，地铁四通八达，交通便利，通勤时间越来越短，上班的路程越来越短了，就是真香。所以副中心现在也是大力在发展交通，正因为交通好了，咱们更多的国企啊，我们更多的其他企业才会来这儿落户啊。这还有向阳光说，午休的时候能在我们公园里散步晒太阳，办公室的窗外它是应该在西边的，可以看到西山的轮廓，身心松弛感拉满。哎，向日阳光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我的朋友圈里很多在副中心上班的这个朋友，这几天天天晒晚霞，然后早上晒那个云，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早，因为四五点现在就有朝阳了。我每天看他们的朋友圈，还有跑步的骑车的，就过去不爱跑步不爱骑车的，一到副中心工作全爱上了。
1: 杨董在咱们中建中心的楼上能看到什么风景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可是看到了。
2: 中建中心应该说我们视野非常开阔，因为我们这个楼总共有37层，我们办公的在30层。应该视野非常好。
1: 我来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很多地名可能杨董不是特别懂，因为刚来不久。
0: 绕口令。杨董因为没有在副中心长期的工作，是不是？
2: 是的，我刚到
0: 的。走南闯北的。
2: 是的，是的。
1: 为难您了，我
0: 是不是第一感受就是这个那么绿呢？北京，您看您也在南方工作过，但在华北地区工作。

0: 就是一种人情味的体现，有没有一些别的人情味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讲？
1: 您提到了这个邮储银行，然后我们运河商务区在目前来讲的话，一个是我们促进企业合作的共赢，然后我们中间发挥的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企业它这个有融资然后的这种难题，然后我们可以联动区域内的一个优质的企业，比如北京农商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就为企业量身定制这种专属的信贷方案，然后还有融资的绿色通道，比如传神联合、嘉华智联、信诺行三家专精特新企业完成授信，总计1500多万元。对，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关于深化绿色产业的合作，积极协调就是京东集团呀，组织绿交所，然后通证绿投开展这个专题座谈的一些交流，然后比如说企业围绕着咱们现在新兴的比如碳排放的一些管理啊，碳交易的资格呀，然后包括绿色价值的一些认证实践，创新金融产品研发相关领域我们进行一个探讨，因为有一些路径大家都没有趟出来嘛，然后进行探讨看怎么去合作更好。第三个是我们会搭建一个应用场景的平台和落地啊，促成比如说中国兵器集团与华兴海安集团的一个服务的对接，然后协助伊利的品牌京东健康对接商务区，实现场景这个选址这个落地，看他们哪个地方更合适，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经营。然后第四个就是关于协助拓展这个海外市场，比如冀东发展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接这个东南亚优质的企业资源，然后助力企业拓展一些海外的业务，布局海外的场景，推动建设海外综合服务平台，然后整合区域内的一个优质资源，包括我们能够联系上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平台，然后您需要哪个部门去协调，然后我们运河商务区都会支持这个企业这个全链条全流程的这个助力，然后打造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最后一公里，把他们直接打通，然后让企业后续的工作更顺畅吧。
2: 是，这就是我们更多的这个综合服务了。您看聊天室里鸣笛说运河商务区离我家大概3公里啊，不算远。还有很多朋友还在说自己的企业真香时刻，这不都不是上班了，他说园区如果食堂物美价廉而且热乎，楼下还有平价早餐摊，就让我抵消了很多的焦虑啊。这燕君也说，我觉得中午有午休，有好的食堂，这是非常美的。
3: 对，
2: 还有
3: 吃很重要。
2: 对，还有5688说了，说我就希望我单位的边上中午能遛弯的地方。哎，中建中心其实今年6月已经正式启用了，咱们三公司是第一批入驻的企业，实际在这办公有一阵子了，感受了这个夏天啊。杨总，这跟员工们聊过吗？您看大家说的这个食堂啊等等的配套啊，包括这个环境，大家的工作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通勤啊等等的。
4: 我们这个中建中心啊是今年的6月27号这个正式启用，我们依据三公司的作为首家那个入驻的企业，你看这段时间嘛，我也跟大家做了一些沟通和了解。
2: 您住过去了吗？
4: 住过去了。
2: 您也住过去了啊，您自己也是切身的感受了。
4: 确实大家感觉非常好。第一个方面，本身的我们的办公条件，就我们中建中心本身也是那个实打实的超甲级的写字楼，包括大堂的这个气派啊，包括我们楼层的采光通风视野都非常好，包括内部的员工食堂，我们这种菜品的丰富啊，也解决了大家早中晚吃饭的这种难题。包括本身的智慧的物业自工之家，还有健身房淋浴间，包括咖啡厅这些配套，因为整个舒适度也明显的提升。
0: 您一说好吃我又想去了感受一下，但我是去过咱们那个员工的一个就是休息间，是可以打那个羽毛球，那个叫乒乓球，也叫员工之家，这个地方
4: 员工之家可以打乒乓球，还有健身器。

学，这医院也很多。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在这儿落下根来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你看，企业把总部搬到副中心，不是一个地址的变更那么简单。从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战略发展来看，因为我知道副中心它也是大家都知道这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桥头堡，它的地理位置，它的战略。

0: 比如像之前我们都看过那个运河上边那个赛龙舟，然后人特别的多。 对，第二个是我们聚焦这个商圈，然后一个是激发这个消费的一个活力嘛，比如我们那边的商场远洋乐迪港会有推出这个演出啊，包括亲子集市以及一些优惠活动，包括北投希尔顿也有这个新春的这些主题啊，这些都在做。运河商务区也有这个夏日浪漫集市啊，我们一直都在做的这种，就是您可以去看看，我们叫大运市集。
1: 对，反正现在大家
0: 可以逛一逛。对，
1: 这留个想象空间啊！你看15的开局之年，高主任简单的一两句，接下来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升级和城市活力提升方面。

0: 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天咱们直播间就邀请到了藏黄县文旅局副局长王小丽，平泉湖四季湖光露营地负责人张璇，索云湖向云端露营地负责人杨一凡，以及藏石岩大凡营地的负责人李凯几位嘉宾。我们也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一小时

0: 两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旅游设施，向云端露营地和这个长寿岛度假区两个，它是一个集这个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加水上运动这样一体的一个旅游综合体，所以全线的这个旅游产品的供给和服务承载能力在不断提升。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探索了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然后呢，对这个整体的这个旅游格局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打造。
1: 哎，确实啊，听起来就是让人感觉好像走到哪儿我都有可玩的地方。
0: 是
1: 那咱们一直都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
0: 是的。
1: 那在赞皇县啊，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咱们的特色露营地也变成了这种就是个经济的一个发展。那么咱们是怎么去如何变成这种现实的，包括咱们的特色露营地给周边的村民村庄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经济上的效益吗？
0: 对，特色露营呢，其实也是

0: 京经济呢要拓展户外赛事、艺术市集、田园康养等等新业态，推出露营加农耕体验、露营加非遗手作等等套餐，同时这样呢就是可以延长游客在我们县的这个停留时间，从一日游、两日游到一周游，甚至我们可以长期的住在这里，因为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暑假的时候，长时间非常的凉快，哎，
1: 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
0: 对对对，住两个月都没有问题哈。除了这个呢，我们还引进了这个国际登山赛啊、足球联赛啊等等这样的赛事品牌。像我们每年呢哈，这两年我们举办了这个国际性的芦钓大赛，然后还举办了这个亚洲尾波的这种水上赛事，今年我们还会举办，常态化的开展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构建这个专业赛事引领加大众体验参与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呢就能够丰富我们这个业态。第三个呢哈，就是我们要进行品牌联动，我们要联合我们周边这个景区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两山张石岩景区和秦淮山景区，两个都是四 A 级的，推出这个联票政策，串联这个我们这些景区啊，形成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实现资源共享和科研互送，打造这样一个京津冀休闲旅游的首选地，全面推动我们赞皇县的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构建露营加农业观光加非遗体验加康养研学这样一个融合的业态，同时呢还放大我们赞皇的这个特产哈，赞皇大枣啊、酸枣啊、蜂蜜等等这些优势农产品，同时哈酸枣啊、蜂蜜啊这些也是非遗，建设这样的精品的这种采摘和研学的体验基地，开发枣糕、酸枣仁等保健产品的这种深加工的产品，依托电商平台来进行销售，这样呢就可以实现以旅带农、以农促旅。
1: 好的，谢谢王局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谋划和布局啊，也相信咱们赞皇县的文旅产业是可以更加蓬勃的发展了，也能给咱们当地的老百姓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每一个露营地到底该怎么玩。
2: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地，我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想问啊，因为听说咱们赞皇县它的每一个露营地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色，你包括我每周来一个不同的露营地都可以不重样，
1: 哎，每周打卡一个都可以不重样啊，所以。

0: 然后活动上边呢也是安排的特别的顺畅，因为我们研发呢都会把整天的行程每隔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不间断的进行活动，一早到晚排的满满当当的，不会说让您来了觉得没事干。简单来说呢，就是第一次您来了体验好，您第十次来体验还是一样的好，这个品质能给把控，这就是我们专业品牌的这个底气。
1: 嗯，其实刚刚听完张总这个介绍啊，就是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泉湖的这个露营基地它可玩性还是非常多的，不仅是可以露营啊，还有可以体验这个历史文化。那现在呢也是正值暑假期间啊，有很多的就是家庭游客可能会选择带着孩子去露营。
2: 没错。
1: 那对于咱们这个平泉湖这个露营基地来说，张总你也给咱们介绍介绍，咱们在这个亲子设施和这个服务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
0: 嗯，有的，像您说到了带着孩子暑期嘛，或者是您来了您就完全放心就行。首先咱玩的东西都特别多，像咱们有无动力乐园呀，包括小朋友过来各种这种亲子的手工自然课堂、田园寻宝，嗯，孩子在地里跑啊、摘果子啊、喂喂小动物啊，一天都是忙得不亦乐乎，也根本不会喊无聊。然后就是您说的方便的问题，对吧？咱们有三轮车接送一下行李啊，你也不用扛着大巴大包小包的往里去走，对吧？啊，车呢直接就给您到咱们帐篷门口了。然后像您家庭房啊或者怎么一家三口啊四口啊也都是能住得下的。活动上呢，像基本的一些 KTV 啊，包括晚上的，像晚上的咱篝火呀、烟花啊都是没问题的。然后您 K 个歌、打个麻将都是非常惬意的。
1: 那你像咱们这个露营地的这个位置，咱们都知道是在暂皇嘛，那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呢？就比如说如果是我们从这个石家庄市区或者是石家庄周边的京津冀的其他地区来咱们这儿的话，是不是这个路程上也比较方便？那我来这之前需不需要预约呢？
0: 首先说位置，我们在暂皇县许亭乡平泉湖湖畔，从石家庄市区开车过来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呢，路呢都挺好走的，都是全程都是高速，下了高速以后呢也就十几分钟的路，也都是大路，没有特别弯弯绕绕的这种小路，自驾呢也特别方便，周边县市过来呢也不远，属于这个周末的想走就走的这个距离。时间安排的话，我们推荐呢就是住一晚，就相当于说玩两天一晚的这种行程安排，就提前一天过来，下午过来在这儿住一晚，第二天玩一上午这样的，
1: 这是最好的一个这个住宿的一个方式，
0: 对，比较建议的。但是它也不包括它就是说推荐的话是这种的，当然您说我日营一下也是可以的，就是我白天过来玩一天我不住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看住一晚，我跟您说一下，安顿下来您玩玩水上项目，摘摘果子，晚上篝火晚会、星空电影，第二天早上您体验个田园的晨练呀，做个手工，吃完中午饭咱就走了，再采摘，也不赶节奏，玩的也透，这个就几乎就能都玩上。当然您不住宿，我刚刚说的就是项目可能是玩不全的，就可能有点可惜然后预定的话呢，周末呢和节假日建议就是提前定提前三五天去定，因为我们这边约的也都是比较满的，尤其是旺季房型呢其实是挺紧张的。包括您说吃的方面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有专门的配餐间，有超市，烧烤食材、零食饮料都能买到，
2: 就是品质包括我们的这个种类都非常齐全。
0: 对，
2: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咱目前的一个经营的情况就是咱们现在除了面向咱们石家庄市区或者

0: 像咱们的这个价位上啊，就是住宿不住宿的话，它的这个价位大概差多少？就是我们的这个区间价位一般是在多少？
1: 嗯，区间的话，咱们住宿的话，从这个799到这个1599不等。啊，然后它这个适配的房型，因为你猛的一听的话，觉得说这个价格很贵，1000多的房型，对吧？因为它这里边我们是一价全包的，它吃喝玩住全含了。像您1000、1200、1300的一个房间，您能住到6到8个人，吃喝玩都有了。您去景区啊，包括您的吃住这些。都是算下来都是比较合适的。
0: 嗯，好的，那可以咱们根据实际的情况，自己家里面的实际情况可以来做一个相应的选择。
2: 对，是的。
0: 那最后啊，就是我们还是说咱们现在呢藏房是在打造的这个一营地 EIP 的一个发展的大方向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下，咱们平泉湖，哎，我们重点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特色标签？
1: 首先呢，咱们因为在这儿创立之初呢，在建这个营地呢，就是想着说是这种乡村生活的这种体验，再一个还后期呢可能打算结合咱们非遗的手作和这种古法的体验，结合咱们许廷当地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文化资源，开发一些有文化底蕴的这些体验项目，让游客呢不只是玩，还能真正的接触到咱们真正的本地文化。然后还有其他一类的，就是说星空露营节呀这一类主题活动，我们这边呢光污染少，晚上的星空是特别漂亮的，我们也想把这个做成一个招牌 IP， 每年定期办，或者是吸引一些摄影啊或者是喜欢浪漫的这些朋友过来。还有呢，就是咱们全域的联动，并不是说只守着咱们这一亩三分地，我们可能会跟着周边的苹果村啊，或者是这个蜂蜜啊，或者是樱桃啊，这些比较当地比较出名的，因为像一些樱桃之类的都是藏黄比较出名的一些地方，对，都是特产，然后把整个区域的文旅资源都给它盘活了，而且让这样整体顾客的感受呢，一趟下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总的精彩分享啊。那么我们从唐相故里的文化底蕴到镜面倒影的四季之美，四季湖光啊，确实是把小而精做到了极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稍事休息，随后将继续探访坐拥三湖之中最广阔的水域，用五层地台的设计把云端生活搬进山水之间的向云端露营基地。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

0: 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索云湖向云端露营地的负责人杨一凡杨总聊一聊啊。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向云端的露营基地了。
3: 没错，刚刚其实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跟大家简单点了一下这个向云端的这个露营地呢，它是有五层。
2: 哎，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最顶层，
2: 第五层
3: 、哎、我们面前就是这个索云湖非常美丽的这种
2: 全景啊，我们可以看见。
3: 对，没错，非常漂亮、
2: 确实非常漂亮啊。那这个向云端其实这个名字本身它就很有画面感了。那杨总，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咱们营地的这个云端的这个体验啊，咱们最能打动游客的地方是什么？
4: 其实这个我觉得最打动游客的就是放松，然后可以卸去一身的疲惫。然后它整体的这个项目吧，是分了五层，然后是一面临湖三面环山的优越条件
2: 啊、
4: 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所以它为什么叫这个向云端索云湖呢？是因为它在下雨天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清晨，或者是在傍晚，如果有云的情况下，你会看到什么呀？就是这个云层爬在这个山坡上，所以才有了这个索云湖啊这个名字的由来。觉得就是来这儿之后看到这种好看的风景，然后可能是对生活的一种美好向往，所以我们在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啊，叫向云端。
2: 其实大家是看不到的，但是在我跟静瑶的面前，我们就能看到前面是一片云，
3: 然后在一个山，
2: 对，
3: 然后这个云呢就在这个半山腰吧，
2: 没错，非常的有画面感，而且大家也能听到我们身边就是蝉鸣啊，因为我们是在第五层，就是在山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不管是露营也好，还是在这住也好，甚至就是我们就在这坐一坐，就感觉非常的惬意。
3: 是的，
2: 那么咱们营地啊，您刚刚也说到了，分为五层，那肯定每一层的功能和体验都是不同的。那这种分层的设计给我们游客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独特的露营体验呢？
4: 它这种分层的设计的话，就是相当于是每个游客他来这儿的这个方式，或者是他想要享受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你比如说一层，它是这个汽车营地，然后我们比如说这种露营的老炮儿，对吧？然后我有一辆越野车，或者是新能源的这种越野车，它可以直接开着车到那儿，然后自己带着帐篷，对吧？然后带着朋友，带着食材，然后我们就自己搭建，然后体验这个自己动手的这么一个乐趣。然后二层的话，就相当于是它是一个很平价的这么一个露营，就是我们配备了公共的卫浴间，然后里边的话就是一个大床房啊，然后有这个整个五层最大的草坪，其实是在二层。然后我们比如说家庭带着小朋友带着宠物过来，在草坪上跑一跑跳一跳啊，然后拍一些这种绿色的这种照片都是比较合适的。然后三层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当于是短途露营，就是我不过夜，然后我又想在这儿跟朋友们一起喝喝酒，然后看看风景，对吧？然后我们就相当于是在三层，然后有几个天幕，我们就基本上分为上午场和下午场，对吧？然后包括三层它有一个很大的 TP 帐篷，

0: 篝火晚会啊，或者是一些音乐会啊这种活动啊，然后进行这个附加的项目。
1: 嗯，其实你像这个除了这个露营以外，刚刚介绍到咱们还有这个葡萄小镇，其实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采摘一些这种享受一些这种采摘的乐趣。
2: 可以采摘吗？这个
0: 对，可以的，
2: 是可以采摘
0: 的。对对对。
2: 嗯，因为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大片的这个
1: 葡萄
2: 的棚。可以问一下，就是咱们怎么去

0: 后呢，让我们有请仗石岩大凡露营地的负责人李凯李营长，欢迎李营长。
1: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这个仗石岩大凡露营地啊，从名字听上去我们就知道肯定是离着仗石岩非常近的。
2: 对，
0: 李营长，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下大凡村来建设我们的这个露营地呢？当初是看中了这里的什么资源？
1: 首先是藏黄县本来就是一个旅游资源很丰富的县级，营地呢离着仗石岩比较近，我们是为了在仗石岩获客这个旅游渠道上多一个选择，让游客除了去仗石岩之外还能体验露营。再加上我们是在藏黄县第一家露营地，然后也是一个新的探索。
0: 从石家庄如果自驾过来的话呢，大概需要多久？
1: 大凡营地距离市里呢开车只需要一小时十几分钟就能到，因为去年新开了仗石岩的高速，会很快很便捷。
0: 咱们是第一家露营地，到目前经营为止应该是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完善
2: 比较
0: 成熟
2: 的
0: 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露营地咱们的这个住宿体验方面啊，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房型能够供游客选择呢？
1: 营地一共有21个住宿单元，它有零包。

0: 是有自己想带的吃的是可以带进来的吗？
1: 可以的，没问题。
0: 那咱们这可以提供这个烤盘、烤炉这样的一些烤具。
1: 可以的，只要您自带食材，我们这边炉子跟炭火这些都是可以租赁给您的。
0: 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完了吃啊，就是再说一说咱们玩的一些项目了，因为有很多可能要带着孩子、亲子家庭过来来玩的话啊，小朋友们，我们能玩到什么样的这种亲子类的项目？
1: 我们营地除了基础的游玩设施，像沙坑啊、无动力乐园啊、秋千、滑滑梯这些之外呢，就像现在我们针对暑期，我们有一些暑期的限定，像沙坑上我们增加了沙坑寻宝，然后沙坑旁边我们增加了抓鱼摸虾，夏天嘛，毕竟孩子们喜欢在更清水一些，还有树下泳池，有一个特别大的泳池，孩子们可以在泳池里玩，也会有泡泡机打泡泡，氛围感也会更好一些。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会有小学的一个篝火晚会，会做一些互动小游戏，分发一些小奖品，然后让大家一起进行一些破冰的活动。
0: 这个是咱们夏季要是来营地的话的一些特色的活动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咱们的营地呢，依山傍水，前面就是
2: 咱们的淮
0: 河。对，在河边还有哪些比较特色的一些活动吗？
1: 我们营地呢是依山傍水，前面是淮河，后边是张士岩。淮河旁边呢修建了一个龙鳞坝，孩子们可以在龙鳞坝上行走、拍片，家人们领着孩子拿个小抄网抓个小鱼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我们的这个安全设施方面也是给大家做了保障的。
1: 对对对，我们河边都会有安全督导员的。
0: 好的，那我们如果要是说啊，不在夏季来，其他的季节来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玩的一些特色的活动？
1: 我们一年四季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安排跟定制。夏天的话，主要还是清水，有暑期限定的一些活动，泳池什么的。到了秋天，马上就丰收的季节了，我们营地后山呢，整个都是板栗树、核桃树跟柿子树，会有秋季采摘，只要您入住都是可以免费采摘的。春天呢，我们是万物复苏了，我们会更多是户外探索，因为我们营地整个主题就是户外生活，我们可能会让孩子们更亲近自然，观察一下植物、观鸟，整个夜晚呢都会是观星，因为这边光污染会特别少，观星会

0: 很有就舒适的空间，不会让人觉得人挤人。
1: 包括就是食材的话，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提前去准备？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羊排呀、羊肉啊，我们可能就是说吃新鲜的是最好。所以说，如果提前预约的话，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时间去进行准备，是吗？
0: 对对对对，我们会根据当天的客流量，我们提前采买新鲜的食材、蔬菜、瓜果这些，为当天来的客人做一些准备。
1: 好，那比如说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京津冀哈周边的这些游客们想要来咱们大凡营地去玩的话，怎么去了解到咱们的信息，怎么去预约呢？
0: 其实我们一直在线上媒体都有做一些宣传，如果大家想要来的话，其实可以在各种平台上直接搜我们营地的名字就可以了，张世贤大凡营地，大家都能在我们的官号上看到我们的各种联系信息跟预约信息，都是可以的，随时联系我们就好。
1: 好，非常感谢林长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所以说呢，我们也欢迎咱们京津冀地区的啊所有的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山水之间来感受山水的乐趣。
2: 石家庄赞皇县，山水不只是风景，更成了一种可亲近的生活方式。依托一区两湖三山的全域旅游格局，一批各具特色的露营地正把绿水青山化作家门口的诗与远方。平泉湖畔四季湖光露营地让乡村田园可宿可玩，索云湖向云端五层立体空间托起初夏的云海与蝉鸣。从拎包入住的精致露营到野奢研学赛事经济，赞皇用一座座营地讲出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新故事。而这样的微度假远不止在赞皇，石家庄正全力打造营在石家庄文旅品牌。滹沱河、太平河两岸上千处城市草坪敞开迎客，鹿泉的云野幻境小野仪式星空营地，原始的攀龙湖、西服务区联动的山野星河，从城西绿廊到近郊山水，总有一片草地等你支起帐篷仰望星河。这个夏天不妨跟着营在石家庄的主题出发，去解锁更多藏在山水之间的惬意吧。

0: 于是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但有点累了，
1: 哎，
0: 稍微凑合一下，或者说像我和这个晨曦这样的上班族，有时候可能下班晚了，
1: 对，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哈、真的有的时候想吃点丰盛的，但一想得，哎呀，准备好多食材，又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真的挺麻烦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硒呢又要补充，同时呢又要方便。今天我们在这个古丽美的这个黑芝麻糊当中呢，是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1: 哎，
0: 它这样呢，每喝一袋就能补充到每天所需的硒元素，一举两得。
1: 真是的，像刚才介绍过了，这个硒呀、它是不能就是由我们的身体自身合成的，必须我们从这个饮食当中去获取哈。那平时含有这个硒元素的食物其实并不多，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就给您添加了这个硒的元素，能保证您一天当中的硒元素的摄取，
0: 就简单方便，而且呢不用您再想这个硒的事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是的，没错。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古丽美的黑芝麻糊当中啊，不光是只有黑芝麻这一黑，它还添加了额外的六黑。
1: 哎呦，哪六黑得给大家说说了啊。
0: 拿到手这个黑芝麻糊之后呢，可以翻到它这个后袋的背面，配料表里边有一个标注叫六黑粉、是它的一味原料。这六黑粉里边都有什么呢？都是天然的，你听，有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
1: 哎，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天然的黑色杂粮。
0: 哎，
1: 那为什么要加入这么多黑的东西呢？
0: 其实黑的食材您会发现在自然界当中并不多。您想想啊，咱们平常吃的肉食基本上是红色的、
1: 红色的红肉，对，
0: 白肉啊。然后呢，咱们吃的蔬菜，像胡萝卜它是橘色的，然后呢，大多数的蔬菜
1: 绿色的、
0: 绿色的、黄色的为主。您想想，咱们平常吃的黑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
1: 这么说还真是不太多。
0: 对，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黑色存在的比较少，咱们就要想办法去补充。而且呢，这种黑色的元素呢，不是咱们说的这种黑色素，它是什么呢？它是花青素。
1: 这花青素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哈，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来说，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极大的作用。
0: 比如说呢，咱们平常有一些营养学专家，鼓励青少年多吃点什么蓝莓，鼓励老年。

0: 产品啊，它是首次登陆北广生活时间、嗯、所以今天呢我们额外还会给到大家比较丰厚的一个加赠、啊、
1: 还有一个加赠，
0: 是的，
1: 前20名订购的听众，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前20名的订购的听众再加2大包，到手一共是14大包，也就是到手140小袋的

0: 点温热的感觉，嘴里面都是这个黑芝麻和黑杂粮的香味儿。我们早上一起床，喝上这一杯这个暖暖乎乎的这个黑芝麻糊啊，一下我们身体就从头暖到脚，而且一上午的这个营养呢也足够足够了。
1: 从嗅觉上享受的是黑芝麻糊的那种浓香，小口品尝能体会到黑芝麻糊在嘴里边慢慢融化，感受到多层次的变化。咽下之后，那个鱼香还能在您的鼻腔和嘴里边慢慢的有回甘，身体也从内而外的暖起来。我觉得想想就那么舒坦，
0: 哎，
1: 对吧？
0: 真是，
1: 它的便捷却丝毫不廉价，同时呢，美味能让咱们从年轻记到老，这就是黑芝麻糊的魅力。
0: 而且它保质期有12个月，
1: 那
0: 所以说我们一天冲泡一包，这个几个月就喝完了哈。
1: 但您不用担心，它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是的，
1: 配料表特别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今天一共到手，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话，到手是14包，20名之后是12包，所以抓紧抢，每一包里边有10小袋，等于说到手基本上就是140袋，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8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1: 嗯，
0: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

0: 1-800-051-5151。
1: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0: 对，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0: 是，
1: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0: 是，
1: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也

0: 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

0: 扣肉，肥肉部分变的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

0: 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8。

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是王夫人的魂魄归来，这可不是活人呐！陛下如果到了他的那边，阴气不胜阳气，王夫人的魂魄就难以久留了。

转眼之间呢，又变成了两个西方的男人在摔跤，再一转呢，又成了两个公主在一起跳舞。忽然灯光一亮，所有都消失了，这还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景，人生真像梦幻泡影啊。您瞧瞧，这电影还真不白看，都上升到人生梦幻的哲学层次上去了。从此这电光影戏的名

竟然打起了雨伞。银幕上出现火车驶来的镜头的时候，场内秩序一片混乱，有的吓得跑了出去，还有的吓得哭爹叫娘，真是奇态百出啊。更混乱的还在后面呢。当时英国公使进献的这放映机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影放映机，不知道是生产质量不过关呢，还是放映人员操作不当，这影片放映了一半，只听轰的一声，发电机炸裂了，电影胶片着火了，这下现场乱成了一锅粥啊。所幸侍卫眼明手快，

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太不过瘾了。要不说这任庆泰真是生意人呢，他马上就改进了营销策略。怎么改呢？那就是中西结合。所谓西，自然就是这个电光影戏了。那这个中是什么呢？任老板心里明白，国人当时最迷的就是京戏啊，是京戏各门各派的名角。

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只见他配合着锣鼓点，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顶梁柱一般。就听旁边有人喊：“快摇啊！”刘仲伦便使劲地摇了起来。那个时候的交

0: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

0: 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了？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

0: 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汤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嗯，我们接着带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要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茶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0: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这
0: 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1: 对，一半的价格。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015515。

0: 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告放心购。
1: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0: 各个的一个城市。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都能进入南极捕捞的，所以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全部都是野生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然后呢，这个磷虾呢，以往你买虾皮也好或者是虾米也好，里面都加盐，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干、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到一个完整的保留，全部都是整虾。
1: 所以听您这么说啊，吃到这个南极的磷虾干呢，还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0: 对
1: 吧？它也是比较稀有的。
0: 嗯，
1: 另外呢，我就感觉比如说原来我们吃的什么虾皮也好啊，虾米也好啊，它可能没有这个磷虾干肉大，更加有营养，更加鲜吧。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油，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哎，磷虾油你吃的是什么 DHA 和 EPA，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 DHA 是咱们整个大脑的营养元素， EPA 是咱们血管的营养元素，对不对？但是这些磷虾油，你以往吃的磷虾油胶囊也好，真正含有的 DHA EPA 又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让大家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所以说呢是非常有营养哈，而且吃起来呢还能吃到那个肉，
0: 哎，
1: 关键是又特别的鲜。你说它这个南极磷虾干它这个鲜是怎么来的呢？
0: 因为它没有养殖过程啊，再一个它海水的深度深呢、再就是它整个南极的海域的盐分也高啊，它那个地方冷啊，所以说它吃到嘴里它没有土腥味儿、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很多的朋友着急了，说今天咱们到底给大家带到什么价格和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哈、咱们今天是正常给咱们带到是整整的十大袋，咱们这一袋正常在外面多少钱呢？是29.8元，这就是小300元了。所有的南极磷虾干，我这一袋我将近得3斤的虾我才能做成这一袋，我这一袋是100克的
1: 哦，
0: 3斤的鲜虾才能烘干这一袋，所以说出成率非常低。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我是买10袋，我给大家送10袋、也就是到手是整整的20袋，它的日常价格要不要596了？
1: 刚才一说市场价一袋是29.8元，二十袋的话可不是596。

0: 就是你们收到货全部都是冷冻储存，你吃一袋拿一袋就行了。今天咱们是一袋整整的100克，100克我将近是2到3斤的虾，我才能烘出这100克的虾。然后呢，所有的这个虾呢，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正常的销售价格是299元，今天我补贴50块钱，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给大家补贴50块钱，也就是咱们落地的价格是199元的一个价格哈。
1: 对。
0: 然后呢，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啊。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199元，您拿到的是100克一袋的南极磷虾干。咱们是10袋加上10袋，一共是20袋，且吃呢啊。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了，这一袋还挺多的，
0: 对，
1: 我一次呢吃不了，而且呢还要20袋，我怎么来保存呢？
0: 回去啊，咱们冷冻储存就可以啊，咱们冷冻储存保存12个月。但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就是用普通的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到真正的南极的野生磷虾，而且呢，磷虾当中哈、每100克含有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猪肉的20克左右，相当于牛肉的22克左右，相当于鱼肉的18克左右，相当于虾的16克左右啊。所以说南极磷虾浑身都是宝，因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地方不可能养殖，这个虾回去你。

0: Omega 3的这个磷虾是原汁原味的，我们从南极给你们捕捞回来，没有加工过程，自然烘干，也没有添加啊。但是咱们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您才能享受到今天整整的买10袋送10袋199的价格啊。
1: 这个原来咱们是299、已经比市面上的这个20袋596呢要打五折了。那么现在呢各种补贴来了，只要199元就可以拿走20袋、
0: 哎，
1: 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

0: 对、
1: 啊，肉质呢还挺紧实的，
0: 嗯，
1: 口感呢有一种弹嫩的那种 Q 感啊，
0: 嗯，
1: 而且呢特别的鲜，我觉得这个鲜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用搁味精，
0: 对，
1: 用它能够提鲜就可以了。
0: 是的，因为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它是来自于南极，因为整个南极首先环境都比较恶劣，全年冰层覆盖，与外界是完全隔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整个南极它的盐分比较高，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会发现，以往普通的虾养殖的可能是2年左右1年左右就上架销售。

0: 然后大家可能才能买到。如果说这个过程中没有捕捞，你说我想买的南极磷虾干，我说句实话，真的是不是多少钱的问题啊，有钱都很难能买到的。
1: 对，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所有的磷虾我们保证到是全都是咱们兆源海上市企业专。

0: 保证新鲜，今天我们全部都是以提货券的这种形式，收到货你随时吃，随时打电话直接提货就可以了啊。
1: 对，这个非常非常合算啊。
0: 嗯
1: 啊，虽然说刚才我们用什么虾皮啊，或者说是什么海米啊，做了一些这个解释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给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
0: 哎、
1: 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1: 嗯，
0: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1: 哎
0: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
1: 嗯、
0: 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您看啊，我们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0: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1: 哎，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
0: 哎，
1: 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
0: 嗯，
1: 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
0: 哎，
1: 每天就是，比如说从家里边出门到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回家，基本上就这两个环境，接触的环境比您少的太多了。他面临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

0: 水就行。
1: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0: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1: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0: 对，
1: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0: 你专门的那个，
1: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0: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的时候，我给它随便放，放阳台都行。
1: 可以啊。
0: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1: 上下水方便。
0: 嗯，
1: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
0: 嗯。
1: 第三，省水省电。
0: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1: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0: 哦、
1: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0: 好，
1: 和您家那口子，现在这天儿，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0: 哎呦，
1: 内衣袜子什么的，您说攒个5、6条、6、7条，
0: 这都
1: 每天。哎，就是咱们
0: 一周一洗
1: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0: 对
1: 短袖、
0: 对
1: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0: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1: 哎，很关键。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0: 啊？为什么这么说？
1: 你看啊，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0: 哎，
1: 然后
0: 大型的吧，
1: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0: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1: 机械旋钮的。
0: 哎呦，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说。
1: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1: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0: 啊，对，
1: 能用洗衣粉。
0: 太好了，
1: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0: 凝珠啊什么的，
1: 洗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0: 哎，这也是一关键，
1: 洗得干净，放的衣服多，洗得还省事儿，
0: 还不用上下水，
1: 还快。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盘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哎，
0: 多少钱啊？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鸭盘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1.5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0: 不错。
1: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0: 啊，
1: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0: 怎么说，
1: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又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1: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0: 哦，它也有补贴。
1: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0: 嚯，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这比原来6

0: 国补、电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广补贴，
1: 哎，
0: 给您包邮到手价
1: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咱们的健康有好处的一台洗衣机，不到300块钱，您能想象到吗？今天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0: 嗯，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拜拜。
1: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0: 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左右。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群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要达到10:1，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告诉您达到了多少，57.6%以上。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和我们执行的标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8235-2019， 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于45%以上才叫做合格的亚麻籽油。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亚麻酸57.6%，这个叫做好产品，这个叫做好的亚麻籽油，
1: 是
0: 这个才叫做健康的油脂。可以这么说，今天您一勺亚麻油下去，半勺以上都是能够给您健康提供帮助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样的油才叫做健康的油，这样的油才叫做好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是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11瓶如果在市场售价就要450块钱以上了。
0: 尝尝它的味道，尝尝它的做法，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健康，符合您的预期，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味道一定给您带来深刻的影响。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价格一瓶就要4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整个组合，您

0: 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过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您可以冷食亚麻籽油，它的这个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您可以直接作为凉拌菜来这个用油。另外呢您可以冲调，比如说酸奶当中您可以加一点亚麻籽油，然后呢再加一勺蜂蜜，这样混起来冲调来使用。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心里边不再有负担。我告诉您，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里边 57.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每。

0: 托联动实践，在西城区广内街道落地北京首例双轨服务模式。18号，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儒家。老舍先生出生在北京新街口南大街小羊圈胡同，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我们大家熟悉的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老舍先生呢，他去世于在他出生地相距几里的太平湖公园，这些都在北京老城区西北角，同时也是骆驼祥子的活动区域。
1: 这就是在中轴线周边啊。

0: 读一遍。第一，钟鼓楼，
1: 这大家都知道。
2: 对，
0: 这个我们老年朋友都熟悉，特别是老北京有那么一句话：“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往右拐就能看到一个叫包子铺啊，炒肝铺啊。”当年有些外国

0: 我看了雨燕以后，您就会感觉生命真的很神奇。不管你是有没有健全的四肢，或只要你想生存，就一定有办法。这就是北京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和他的两位客人信鸽和雨燕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您想一想，您有没有看到过？
1: 那既然薛老师您刚才讲到了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钟鼓楼，讲到了雨燕，在这儿呢，我也插一句哈，就是在咱们鼓楼西大街1号有一个主题博物馆，叫北京雨燕博物馆。您到里面去啊，可以看到北京雨燕生态习性和城市共生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个院落的设计也非常的有特点，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的，
1: 那咱们接着往南走吧。
0: 好，我们过了钟鼓楼，您要上左边去，那就是叠门商场，还有一个好吃的地方。哎呀，我们都从那儿经常过，您就走着，可千万不能开车，开车没法开，特别窄，您就溜达着。
1: 就现在流行的 City Walk 呗。
0: 对，溜达溜达就到了万宁桥了。万宁桥是元代漕运的枢纽。为什么万宁桥边有一个烟台斜街？

0: 到北京来，首先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故宫和长城。
1: 对，
2: 不管您进没进故宫，但是您是无论是顺着它的角楼，顺着筒子河走，还是甭管是骑车，骑着自行车，还是您溜达的，您就到了第五个遗产构成要素——端门。
0: 对啊，端门是在神武门和天安门之间，北边是神武门，南边是天安门。
1: 对，
2: 接着您就肯定一抬眼就看见了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那就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地方。天安门，你怎么瞧、怎么看，都是那样的，让人心中充满了豪气。什么？我是中国人，我很幸福，我很爱我的祖国。特别是这人这一辈子要看过一次升旗，那永远是你心中。甭论您处在什么境地，甭管您是呀病得不行了，想起那个就想，哎呀，我看见过升旗，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这都是您心中最美的记忆。而最美的记忆就会给您带来心灵的滋养，就会给您战胜生活困难的勇气。信不信？您琢磨琢磨。
0: 是的，是的，到北京来，首先要到的地方不光是故宫、长城，还有天安门呢。那当然。

0: 现在只要用手机拍照就可以了，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方便。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摄影师。那咱们接着往南走吧。
1: 好，
2: 从正阳门过来，我们到中轴线的南端道路遗存，就是明清御道的遗存。
0: 这不马上就到天坛了吗？
1: 对，
2: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天坛公园是老年人最爱去的地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原因，天坛是皇家祭天的建筑群，天圆地方，让那到那以后我们心很静，无论是对先人的这个悼念，还是为家人祈福，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第14个就是先农坛，我们小时候在那儿有一个这个农叫什么运动场吧，先农坛
0: 现在也是中国古建筑博物馆。
2: 对，
0: 下面就是最后一处了。
2: 第15是永定门，就是中轴线南端的地标，就是永定门，对着的就是北端的地标钟鼓楼。
0: 徐老师，您把中轴线跟我们大家啊从北到南念到了一遍，那接下来咱们该说说骆驼祥子了。
1: 对，
2: 那么骆驼祥子它就在中轴线区域，比如说它的中轴线呈直观呈现的三起三落，就是把它这个轨迹就是化为了一个具象化的，它人生轨迹典型的三起三落。
0: 哪三起三落啊？
2: 第一起就是拼命的干活，苦拼买车，买上自己的车了，高兴。
0: 起落起落，那落是什么？
2: 落了什么？出城，为了说，哎呀，这给两块大洋，带我出城吧。觉得这好，知道危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出了西直门，就让那些大兵给把车抢走了。好在呢，抢走车以后呢，祥子非常的地理非常熟，知道估摸着这地儿是哪儿，是模式口，
0: 这到石景山去了。
1: 对，
2: 觉得呢再出去到那个过了那清华，再往那头走，再走西直门再回来，就能到他的车场。所以呢，他被抢的时候，他牵了人家三匹骆驼，还回来了

0: 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咱们北京的中轴线，您最喜欢哪一处？您一般会去那儿干什么？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走中轴线。说起七夕，人们都会想到爱情。祥子的生命中有两位女性，虎妞像前门的热风，泼辣的锁住祥子的人，小福子像后海的雾，温柔地牵着祥子的心。这两个人，一个让他恨，一个让他念，可是到头来两个人都没了。这是祥子的悲剧，也是旧时代小人物的悲剧。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七夕您准备怎么过？不妨等下午天凉快了，太阳偏西了，到中轴线溜达一圈，听小人物的爱恨情仇，看古都的旧貌与新颜。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卖骆驼卖了35块钱，35块大洋，那么他就再干活，再拼命干活，再攒钱，攒够了90多块钱了，不放在家里，就放在那车篓里，然后被那个孙侦探给敲诈了。这个回头一会儿看看那个孙侦探怎么跟着他，在北京的中轴线周边就跟踪他，最后把他的钱敲诈没了。
1: 您看，这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二起了，结果钱又被弄没了，二落。
2: 对，
1: 二起二落，该三起三落了。
0: 第三起用跟虎妞迫使他跟他结婚，结婚以后，他就用虎妞的钱买一辆车，但是虎妞不久因为这个生宝宝难产就死了。去世以后，他就卖掉了这辆车，为什么呀？要给虎妞办这个丧事。然后遇到了他比较喜欢的小福子，也喜欢他，但是呢，小福子也死了。从此以后，祥子就彻底的堕落了，他没有了生活的希望。虽然他的一生很短暂，但是他主要活动都在中轴线。
1: 您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
0: 首先在南端，在南端，在天桥，我们知道小时候都有那句老话，听着哈，什么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就吆喝。吆喝的人给拉活，这个谋生嘛，拉吆喝的人不去干活，让他们去干活。祥子总是在天桥前门那一带揽活。中段呢，就是在天安门长安街、北长街，他包月，包就是那个曹先生给他包月。在北段景山、北海、什刹海，他的情感纠葛，他这一辈子都围绕着中轴线展开。他在这里奋斗，在这里失落。在这里见证了人间百态，
1: 还真是，
2: 对吧？
0: 我们看这个老舍先生在他的《骆驼祥子》原文中怎样记述了祥子在天安门南长街、北长街、景山一线拉车，然后特别风光、特别兴奋，最后车摔了。一天晚间，曹先生由东城回来的晚一点，祥子为是小心，由天安门前全走马路。敞平的路没有什么人，微微的凉风，静静的灯光，他跑上劲儿了，越跑越快。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一会儿就过了天安门。你离北长街不远了，北路的北半被红墙外的槐林遮得很黑。祥子刚想收步，脚一碰到一起高起来的东西，脚到车轮也到了，祥子栽了出去，咔嚓，车把断了。
1: 肖老师，这老北京读这个小说更有感觉哈。
2: 对，
0: 这是典型的老北京话。他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开一辆不是真正的开过去，是他把人家给开了，能够超过他。有时候老北京就说怎么样，上哪儿，怎么着，想干嘛？那开你玩似的，就是把他甩开，能够呢一下子甩过去。但是这时候，他就在景山一线，祥子就栽了出去，车把就断了。我们知道都到了北长街了，那肯定祥子在这一带活动离不开一个什么地儿啊？

0: 黑云吹裂开一块，露出月光。二人已来到街的北头，运河的水久已冻好，静静的、灰亮的、坦平的、坚固的，拖着那进城的城墙。进城内一点声响也没有，那玲珑的角楼、金碧的牌坊、丹朱的城门、景山上的亭阁都静悄悄的，好似听着一些很难再听到的声音。虎妞往西走，祥子跟到了金鳌峪东，桥上几乎没有了行人。微明的月光冷寂地照着桥左右的两大幅冰场，远处亭阁暗淡地带着些黑影，白塔却高耸到云间，煞白煞白地把一切都带得冷寂萧索。整个的山海在人工的雕琢中显出北地的荒寒。
1: 您看这写的真好啊，这景不是单纯的写景，这是衬托人物的心情的。
0: 对，在这个地方，老舍先生笔下祥子没了主意，为什么呀？虎妞蒙了他，这叫蒙人嘛，愣说这个他有了，然后没办法，祥子就和他结婚了。婚后呢，两个人还可以，尽管祥子不爱他，但虎妞是强烈的爱着祥子，真的为他那个做饭呀，不喜欢他出去，因为俩人世界观不同。祥子就想用自己的奋斗去拉车、去干活，用劳动换取这个人生。而这个虎妞呢，用现代话就想啃老。当最后这个啃老不成了，她自己呢生宝宝又出现难产时候，祥子的人生希望也就此又一次受到了打击，散起散落就在这儿。为了给这个他自己的爱人吧，甭管爱不爱吧，是他老婆，要出殡，要把他风风光光的送走，因为毕竟他也是爱过他的。然后呢，他就把车卖了，卖了车以后呢，就人就完全的就失去了生活的中心和目标。这就是老舍笔下把祥子在中轴线的三件大事，三起三落，都给我们讲述的非常清晰。
1: 喜欢骆驼祥子的朋友也许会发现，祥子的路线很多都是在中轴线附近。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为您带来跟着骆驼祥子走读中轴线，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秋日走读中轴线，天高云淡，骆驼祥子发表90周年，重温老舍先生的文学底蕴。还真是，徐老师，您这不说的话，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么一说，您看一件件的对应，还真的都是在中轴线上。
0: 对，跟着骆驼祥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大家都爱看的这段，就是他怎么丢车，怎么逃回来。
1: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您说的，从末市口怎么回来的。
0: 对，这段真的特别敬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那真是通过自己的脚步丈量了这些中轴线周边这些个我们现在叫景点，实际上就是很多记录的北平一些老故事。比如说描写祥子丢车啊，丢车被抓然后牵骆驼回京这条路线，就在他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处写到，出城被抓从哪儿啊，他到了新街口，然后呢往左一拐，就我说的是从南向北走，

0: 哎，太阳平息了，那就是太阳下山了，肯定是黄昏了吗？和尚的老柳歪歪着，为什么是歪歪着？它第一趋光，第二是为了驱水，它要吸收水分。所以河边的老柳树，大家注意看，它一般都是向着河面去歪歪着。
1: 是颐和园西堤上的那个山桃花，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每年春天开得特别的绚烂，它那个枝条也都是有那种向水性，都快挨着水了，特别的有意境。
2: 对，
1: 那您再接着跟大家分享。
2: 好，
0: 梢头挂着点金光，什么意思呀？那是夕阳西下的余晖呀。所以说这段描写，在我们老年朋友如果想写日记呀，想写一些个自媒体的文稿，或者是写一些家史、写自己的自传，一定要多读读老舍这本《骆驼祥子》。
1: 您看他写的这些内容，其实是特别经得起推敲的，包括。

租车干活，和刘四爷的女儿虎妞引发了一段各自追求幸福愿望的婚姻。父亲刘四爷不同意这门婚事，卖掉了车厂，逍遥离去，没有了靠山。虎妞给祥子买了二手车，虎妞难产，大人孩子都没有救活。

0: 您一定要听完，因为记者小安啊，要带大家去到北京的通州，在花海中、古塔下、游船上登记结婚，享受极具仪式感的户外领证体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

0: 5月20号的时候是正式的落地，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从提出想法到正式落地，其实也经历了一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筹备就是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比较棘手的事儿？
1: 棘手的事就是它的点位有不同的特性。像三庙一塔那块儿，当时就想着怎么给它塑造一种，就三个点位不同的一种感觉。如果三个点位选择上呢，有一些重叠，就会给人感觉没有什么特色，没有什么新意。大家对这个点可能就哎一般吧，就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既要塑造出特色，然后还要在后续的一些登记环节照顾到新人的体验。然后在这些方面上，就比如说我们跟文旅呀，包括园林这块儿，然后包括大运文旅公司，然后各个环节很多啊，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很多部门，然后在各个的环节大家都是集思广益，然后才有了今天现在我们这三个点位正式的落地。
0: 那在这个具体的三个点位的选择上，咱们通州有很多的这个景点，咱们为什么会选择了这三个景点呢？
1: 这三个景点我们最初想的是打造三种不同的风格。运河很长，
0: 对，
1: 每一个点位的选择我们也是精挑细选了很久，因为初期嘛也不可能一下子上太多，那我们就先捡

0: 如果你，怎么说呢？一个上午这一天的时间段，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同时到达这个点位。
1: 对，
0: 如果有人来早了或者来晚了，流程开走了，我需要转一圈回来再来接一波人。那这种的话，新人的时间成本就会很高。
1: 是，
0: 所以我们干脆就把船停在那里，就出于多方面的考量吧，然后最后这三个点位定下来了。
1: 那咱们提出户外婚姻登记点这个想法，是考虑到政策的支持吗？
0: 政策支持一方面，然后也

0: 还是挺好的。所以是真的有我们的比如说外地的游客，然后专门来到我们通州办理结婚登记，是吗？
1: 是的，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在楼道里上班，我们都懵了，两个穿着哈利波特的魔法袍，
0: 哈利波特，
1: 对，他们是来环球影城来玩的，所以他们
0: 很
1: cosplay，
0: 近。
1: 对，cosplay 了环球影城里边的东西，一个穿着啊这个格兰芬多的制服，一。

0: 在外面，这里边就是法定的程序，在这儿领完证，然后就可以拿着结婚证到户外去拍照，是这么样一个流程。而且尽量为了保持这个屋子少一点可拍摄的空间，
1: 嗯，
0: 然后大家就不会在这里边堆在一起，就是能保证一个安全。
1: 所以在这个屋子里边的我们的整个流程其实和在民政局的常规的这个流程是一样的。
0: 是的，这个大小其实跟我们登记时也差不多呢。
1: 一比一复原是吧？
0: 比我们那环境要好呢。人家确实布置的还挺温馨的，当时还是很感谢人家这边。
1: 对，墙上我们能够看到贴着很多的喜字，还有我们结婚了的这种标语，也是我们领证的时候可以拍照打卡的。好的，看完我们的登记点之后呢。

0: 想发点喜糖，那周围的话筒就肯定特别多。日常的话，这边是不允许上机动车的，
1: 啊，
0: 所以就是
1: 有这个跑步的，
0: 对，
1: 有漫步的，
0: 还有骑行的，
1: 啊，对，还有自行车道，
0: 嗯，
1: 哇，这么一看，这条路好长啊，
0: 是吧？
1: 看不到尽头的感觉。
0: 从这条路走一个来回，每天会健康多一点。
1: 我们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的话，在这个桥上，
0: 对，一直往北，
1: 对，
0: 这个桥就是横跨咱们大运河的桥。
1: 是在这个桥上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大运河的风景。
0: 哇，这么一刮风，这个水好漂亮。
1: 对，这个水面波光粼粼的。
2: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聊。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

0: 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

0: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0: 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船，它
1: 对，
0: 的整体就玻璃的涵盖的面儿是比较大的，所
1: 对，
0: 以我们坐在船上能够一下子就望到两岸的风景，
1: 是
0: 这
1: 的。
0: 种取景的感觉跟那种传统上的游船就不太一样。
1: 而且这个船的船顶也是这个玻璃的，然后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蓝天白云。
0: 对，我们的二层上边是一个露台，
1: 嗯，
0: 那你在上面采景的话也是非常好看的，就很多人会带着道具，然后在上面采一个大景，它是整个河两岸水系全部都能看到，画
1: 是
0: 面也
1: 的，
0: 是非常的漂亮。
1: 是的。刚才我们在那个金华福满园，我们看到的运河是站在桥上。

0: 定要关注好天气，然后随时看我们发布的一些通知，我们会及时根据天气的状况来调整这个点位的运行。
1: 下午在船上登记完之后，其实夜间大运河的沿岸也是有很多的活动，也是这个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船停靠的是咱们的大运河西岸嘛，夜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天晚上的人流量、客流量也很大，就是在下午的时间点在这块登记完，可以在附近稍微的走一走，拍一下夕阳西下的这种景色。晚上呢，可以在运河西岸的周边简单的吃个饭，和朋友庆祝一下，然后晚上可以在这里取一些夜景。这也
1: 对
0: 是
1: 的。
0: 这个点位为什么会安排在下午登记会比较好一点的原因。我们可以上岸看一看，就是
1: 行。
0: 周边的一些的生态。
1: 好的，从这个船上出来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附近的景色是比较现代化的。对，这块到晚上的时候，这个灯光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0: 对，沿着运河边上可以溜溜弯、散散步，然后也会有慢跑、骑行都是可以的。然后往上边来的话，晚上它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有一些露天的驻唱，
1: 啊，
0: 很不错哟。我现场听过，很好听，氛围感真的是一下子就拉满了。
1: 哇，那大家可以真的来感受一下。
0: 之前就是夜生活这块儿还是比较有名的，之前还有很多国外来的博主来这里打卡。
1: 啊，对，我们看到这个岸上边有很多的这种，也有很多小车。
0: 对，宵夜，它的营业时间还差不多能到晚上的10点左右。
1: 啊。
0: 到晚上的时候，岸边的高层它会有一些，
1: 灯光秀那种，
0: 对，灯光秀，这个还是很有咱们的特色。这个露天的电影也是最近在周末比较火的。现在通州的好多的夜消费场景都会有露天电影。
1: 也是一种新的业态。
0: 对，看这些小铺都弄得非常可爱。
1: 刚才呢，我们感受到了大运河西岸1号码头的那种满满的现代感风格。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点位，也就是大运河景区北区的盛容殿。那这个点位和之前的两个。

0: 衬托着整个的景色，也会有一种更温暖的感觉。
1: 嗯，也就是说他从前的照片里呢只有景色，现在呢还增添了一点人气儿。
0: 对，这个人气儿洋溢着幸福，记录的那一时刻。嗯，我上次还有幸看了一下大爷的这个手机里边的内存，
1: 嗯，
0: 确实很漂亮。
1: 对，
0: 他就觉得这种是他十来年之前在拍这种户外景色没有遇到过的。嗯，所以这个结婚登记搬到这个点位之后，啊，大爷也是翻看他以前的照片，自己就会有一些感触，确实不一样了。
1: 所以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新人可能更适合穿那种比较古风的那种汉服来，对吧？
0: 对，
1: 可能更加的应景。
0: 汉服，然后新人也会租一些绣荷的服饰，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红砖绿瓦之间都是很应景的。
1: 这个点位我看也是咱们这三个点位里边也算是就是最大的一个点位了，是吗？
0: 对，它的整个是一个园区嘛，它综合的面积会比其他那个两个点位覆盖的要广，然后它的这几个套院之间都是可以随意穿梭，这个公园是免费的
1: 啊。
0: 嗯。

0: 然后有没有能达到这个规格的，我们这些都有在考量，后续也都会在考虑。如果说这个点儿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哎，有没有新鲜感了，那我们会不会再换一个点儿呢？嗯，也不是不可能，看看后续吧。看看条件成熟的话，从这些其他角度来说也都是可以考虑的。嗯，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户外登机点呢，一方面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大众的需求，其实另一方面对于我们通州的这个文旅发展也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0: 是的，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文旅融合发展嘛。
1: 嗯，
0: 我们也是从我们民政服务的这个角度，然后怎么助力咱们副中心发展，肯定要立足于咱们副中心的一些城市功能。
1: 嗯，
0: 然后参与盘活咱们的一些优质的文旅资源，像比如说这些现在这个盛荣店，平时它可能闲置的不对外开放，但是通过我们的入驻呢，然后能让这个资源盘活起来，然后能带动一些人流量过来，能够上我们的这个副中心名片点位，然后驻足看一看啊。我们不光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们是也有一些传统和历史的底蕴在的，这些呢都是给我们副

0: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毛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今天是8月19日，一个属于生命守护者的日子，中国医师节。那么这也是继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之后，中国设立的第四个行业性的节日。之所以定在这一天，是因为2016年8月19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了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国医师，这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字。从晨曦微露到深夜灯火，从诊室到问诊台，再到手术台前，他们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用专业与坚守诠释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于国勇主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欢迎于主任。于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东直门医院创建于1958年，是国家211工程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第一临床医学院，也是全国首批的大型综合性的三甲医院，同时呢，也是全国首批大型综合性的三甲三级甲等的中医医院和国家示范中医医院。60多年来，一代代东直门人秉承着诚信创新发展的医院精神，践行大医精诚的千年的古训。今天我们更要带您和我们一起深入地了解医生这个职业背后的坚守和付出。于主任，那么今天呢是中国医师节，首先呢我们也要祝您和您的同事们节日快乐。
1: 谢谢谢谢。
0: 那么设立中国医师节，对于医生朋友这个群体来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您认为最大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1: 首先呢，是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而言，设立中国医师节，首先体现的是国家和社会对医者职业的价值、辛苦付出的一个高度的认可和温情的致敬。那我们说，医疗工作呢，是高压琐碎，常年坚守一线，默默奉献，很多付出是不为人知的。那医师节呢，让我们的坚守就被看见，是被尊重，极大增强了我们行业的职业荣誉感和这个归属感。同时呢，这个节日更是对我们每一位医者的自我的鞭策与初心的激励。那节日呢，不是单纯的荣誉，更是一次警醒和复盘，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坚守行医的使命，督促我们精进医术，涵养医德。尤其是作为新时代的中医人，更要诚心传承岐黄兴

病，把疗效做到最好。那始终呢，我们是把患者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就是这份定力和这份心境，这个应该说是没有过时这么一说。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古训里面提到的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这个更是我们中医人以人为本的灵魂所在。技术呢是可以治病的，但是只有你怀着这份恻隐之心，你才能够真正的走进患者，抚慰病痛。医学的本质呢是救人，技术呢只是手段，仁爱呢才是底色。患者呢来找我们都是带着痛苦和焦虑的，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这句话就会时刻提醒我们一生，要始终心怀悲悯，要会换位思考，要能体谅病人的难处，用温和的态度耐心的服务去对待每一位患者。这也是我们中医人心人术最朴素的一个体现。另外我们说是愿普救寒灵之苦，这个就是医者呢刻在骨子里的大爱与担当。这个我们说在和平的年代，我们说坚守门诊病房，守护老百姓

0: 贫富、生命至上，容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位病患，这个就是我们从医的一个根基。那我们说救死扶伤，这个呢就是我们说作为我们白衣战士的一个天职和使命，是医学最硬核的职业的担当立足于我们说临床一线，精准的来辨证施治，那全力以赴的为患者解除病痛，挽救生命，应该说是一种坚守的奉献，超越小我的大爱，就完整诠释了我们新时代医者的行业底色与精神的追求。
1: 我们也注意到啊，于主任在很多的医院都会在医师节的前后举办医德医师的主题宣传活动。那为什么我们要专门做医德医风的教育？医德对于患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那我们说为什么在这个节日的前后我们要来专门做医德和医风的教育？我想呢，这个因为我们说医学它不是一门冷冰冰的技术，它是一门有温度的人学，再先进的设备，再高超的技艺，最终都要落到人的身上。医德医风教育就是一场从对医者初心的唤醒，时刻提醒每一位医生，当我们穿上白大褂，老百姓托付给我们的是健康，甚至是生命，那么这种教育是能够帮助我们抵御浮躁，守住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的底线。我们天天在讲以患者为中心，这样子的一句口号就变成了我们每一次问诊、每一次操作当中实实在在的敬畏与关怀。那么我们说好的医德呢，对于患者来讲呢，那是非常的有意义的。那我想呢，首先是我们把病看透啊，我们说，那么呢，我们说好的医德对于患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呢，第一是要把病看透，更要把人看重。那患者呢，他不是一个器官，或者是一个病例号，他更是一个活生生，他会害怕，

0: 过程呢还要去取得各种的资质，像我们的医师资格证、执业医师资格证等等，医学这个行业是要持证上岗的。那么再往后，如果是还想在某个专科去深耕，那还得是再花2年到4年的时间再进行专科的培训。特别是咱们中医嘛，更讲究是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这三条腿走路。那师承跟诊学习，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可能有的时候会贯穿到一辈子哈，都要去学习。那说到底呢，其实8年只是起步，算上专科化或者是读博，10年以上都是很正常的。这条路呢，其实确实是很长又很辛苦。
1: 于主任，您所在的东直门中医医院既是医院又是教学医院，医与教的结合对于医生的成长是不是会有特别的不同之处呢？
0: 是的，是的。东直门医院呢，是依托北京中药大学，是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中医药211工程重点大学的第一临床附属医院。它既是临床救治的阵地，也是我们说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摇篮。那我们的医生呢，我们的医务人员呢，其实都是身兼两重身份。他既是临床的医生，要结合对于医生的成长，那我们必须得学的这位老师必须自己先得有一桶水，那教学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教学的过程呢，会不断的倒逼我们去复盘我们看过的病人，然后再去看经典，不断的去精进我们的医术，把我们在临床上感性的经验，比如说这个病人一来了，哎，根据我的经验直接就感性的就把方子开出去了，效果也还不错，那么是不行的，我们还要必须要上升到理性的学术思维，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在带教的过程中给学生呢答疑解惑，传道授业。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是教学医院，同时呢他还承担着大量的科研的任务，我们年轻的医生呢不仅要能开方治病，还要参加很多国家级的呀、省部级的课题，临床去发现问题，用科研去解决问题，然后再反哺到我们临床来。那么这个循环呢，是普通医院很难提供的一个成长的加速器。

0: 化成自己的底气，这也是我们东直门医院培养人才的一个核心所在。
1: 那么于主任，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知道医生呢，其实他肩负着两方面的重要责任，一方面呢是自身的学习，另一方面要面对病人
0: 的寒窗的沉淀，严注耐心和细致。看似我们说很平稳的一天，其实时刻是神经是紧绷的。那么医疗工作呢，它跟其他的工作又不太一样，它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下班的。我们白天在单位工作完了，晚上呢还要来复盘我们的病例，我们要去查阅文献，梳理这个诊疗方案啊，我们给患者的是不是最好的和最优的方案。那么还要呢随时处理患者突发的情况，尤其是我们说急诊岗位的临床一线的，那需要24小时随时的待命，始终要保持高度的这种警醒，常年会牺牲休息，默默坚守，用日复一日的这种琐碎的付出，还有持之以恒的坚守，换来患者的平安和健康。所以呢，医生这份职业呢，看着是光鲜，光鲜的背后呢是责任，是辛苦，那么坚守呢是初心。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7: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8: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9: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8: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10: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3: 智慧康养。

0: 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基本呢，我们的中医院呀，普遍都会拥有造诣精深，而且呢是誉名中外的老中医，也有一批呢扎根我们的基础的医疗、勇于进取的后起之秀，老中青三代的医生，我们如何来传承这样的大医精诚的精神？
3: 中医呢，实际上是特别讲究传承的一门学问。我们讲呢，守正创新是我们中医发展的关键，而我们明老中医的这个经验就是守正创新的根。那么传统的这种传承的模式呢，它可以有这种家族内部的，我们叫家传，那么也有呢各个学术流派之间的这种师代徒的这种形式。那在我们的机构内，比如说在我们东直门医院，我们会特别有意识地去搭建老中青的人才的梯队，这个呢，我们是会针对不同的专科学科做好人才的一个续接，把我们的这个传承呢落到实处去。那我们说到传承呢，实际上是它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理论学术的传承，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可以通过研读经典，梳理学术思想，我们可以给它落到实处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临床经验的传承，我们要把明老中医辩证的思路、用药的心得，那么通过跟诊、病例研讨传递给我们的中青年的医师。我们东直门医院呢，也是依托了国家明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我们有很多个，还有北京市中医药星火传承3+3工程等等这些项目和平台，为我们老中青三代搭建起了规范化的传承的阵地。造诣精深的明老专家会倾囊相授，我们的中年的骨干承上启下，那么青年的医师呢勤学奋进啊，我们老专家把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医案学术思想总结整理，中年医师呢在实践当中去消化运用，年轻一代呢跟诊学习接续创新。这个呢我们说是各有分工啊，这三代人必须是每一代人都要去努力啊，才能实现这样子的一个传承。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步入了 AI 赋能的这种时代了，人工智能呢也成为了我们传承的非常有力的工具。 AI 呢它现在是可以把我们明老中医大量零散的这种医案，它可以进行一个结构化的整理，挖掘其中辩证配伍的一些内在的这种规律，老师的这种口传心授的这种秘籍，这个是不可替代的。那么我们说了老中青，我们说三代结合起来，然后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才会让我们的岐黄医术生生不息。
2: 那么我们更想问问于主任哈，您也是从医多年的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中医医生，在您这么长的职业生涯当中，您感到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我的这种成就感和我的欣慰真的是可以代表绝大多数的医生。那么呢，我是说我的成就感呢，我觉得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在临床上治病救人，你面对各种的慢性病、疑难病、重病，通过你的知识，像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然后我们运用我们老祖宗的这种经方，还有我们特色的疗法，你可以缓解患者常年的这种病痛。当你看到病人摆脱病痛、恢复安康的时候，这份靠医术换来的治愈是最直观的成就感。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中医药传承也可以带来一个厚重的这种价值感。比如说我的老师顾志山先生一生是深耕五阴六气这门绝学，如今已经进入到了耄耋之年，依旧是不辞劳苦奔走世界各地去讲学 去收徒，然后来推广这门绝学。那我也有幸是跟随他学习，潜心来钻研五音六气的这个理论，那么也有自己的心得。那我现在呢，也有自己的学生啊，硕士了、博士了，还有一些师承的这个人员。那我和学生们一起整理议案、著书立说，把老师的这些理论和经验完整的传递下去，能够为我们岐黄薪火的延续贡献一份力量。那么这个我也觉得是格外充实感觉。那么从艺多年呢，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内心会感到欣慰的也是两件事。一个呢，就是很多的老病友对我的这种全然的信任。那不少的患者呢，其实是从开始找你看病，病看得差不多了，然后就变成找你调理身体，身体也调理得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把你已经不单单是作为一个医生了，是把你作为相知的一个老朋友，身体没有大碍，也会专程过来挂个号，就想见见你，找你聊聊天。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这种信赖感觉非常的温暖和欣慰。另外还有就是说，你亲眼看到你自己的学生在你的引领之下，他一步一步的成长，从开始懵懂跟诊，只知道书本去读经典，然后到可以看到他独立接诊，能够独当一面，能够运用传下来的五音六气的这门绝学，能够给人看病，这个我自己感觉也是很暖心的一个慰藉。
2: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啊，很多的患者对医生的期待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医生们呢也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于主任，您从现在的年轻医生的身上您看到了什么，有什么要向我们年轻医生来嘱咐来说的吗？
3: 我现在从医将近30年了，应该说是个老同志了哈。那经历这30年来呢，整个的无论是群众还有社会哈，对这个医疗服务的他的期待和要求是越来越高。其实我们年轻人的这个年轻医生的压力还有他承担的工作任务也是要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大很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让我对年轻人说几句心里话，那么我觉得首先我想说的第一句就是一定要坚守初心，牢记我们医者救死扶伤的责任与使命。那我们学医的初衷呢，就是为老百姓解除病痛，哪怕我们说日常临床特别繁杂，沟通的压力特别的重，甚至不同的时候可能还会来自于老百姓的这种不信任，那么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丢掉我们入行时候的一个本心。那么第二个呢，要说的就是我们要秉持一种工匠的精神，要严守我们职业道德的一个底线。中医呢，就是讲究德艺双修，既要沉下心来，要反复的去研读我们的经典，向我们的老祖宗去学习，反复的去打磨啊我们辩证论治的这种技艺。那同时呢，也要看淡名利，要把大医精诚短短的这个小篇章里面的每一句要求来规范我们自身的言行，要真心去善待每一位患者。同时呢，也要特别的叮嘱大家，我们是守护他人健康，也要懂得关注和管理自己的健康。我们的这个职业呢，就像是在不停的往外掏，要掏知识、掏精力、掏情绪。我们还要学会呢，适时放下一些包袱，要劳逸结合，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只有保持健康的体魄，平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才能长久的热爱和投入我们这份神圣的职业。
2: 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医院都在推行了无假日门诊、夜间门诊等等这些便民的措施。对于这些措施啊，患者的反应是如何的？
3: 哎呀，这些便民措施推出来之后呢，我觉得患者是非常的开心，整体的反应呢是非常的积极。大家呢感觉就是说看病更加方便了，我们说就医的时间也更加灵活了。那以前呢，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学生，他是因为这个学习和工作的原因只能请假来看病。那么有的人呢，甚至是因为请假困难，小病就一拖再拖，就拖成了大病。那我们医院开了夜门诊、周末门诊， 甚至还有一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说了这些举措呢，对于医院来讲呢，也是优化了医院的就医的秩序，患者呢就医的时间它就分散了，白天的高峰的这种人流就得到了一个缓解，实际上白天来看病它也会减压了，等于是排队的时间就缩短了，排队的时间缩短了，我们每个医生看病的时间就延长了，那么这个患者的就医体验呢，也是更加的好了。当然了，我们说提供便民服务呢，不仅仅是延长这个门诊的时间，提升这个服务质量也是这种关键。我们也不断的在优化挂号呀、检查呀等等的这些流程，让病人少跑腿、少等待，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诊疗的本身。
1: 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想说，我们也注意到了，现在呢，医院开设了越来越多的专病门诊。那什么是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于患者来说，这些专病门诊它的意义是什么？
0: 专病门诊呢，现在我们医院呢也是开的是越来越多，老百姓的反应也是非常好的。那么简单来说呢，我们说专病门诊呢，就是医院它针对某一种具体的疾病开设的门诊。比如说我们过去因为头疼，你可能说是要在神经内科呀、眼科呀、甚至心理科呀等很多科室反复来奔波找对大夫。现在呢，我们医院开了头痛专病门诊，患者就可以直接是按病所医，就直接可以找到对口的医生。它和我们熟悉的这种普通门诊最大的区别在于，普通门诊呢，它是按照这种科室来划分的，比如说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它覆盖的这个疾病是很广的。而我们专病门诊呢，是按照疾病来划分的，它是会更加的这种精诊和细化。那我们说建这个专病门诊呢，对于患者来说就好处很多。第一个就是看得准啊，直接就找到了我们目标医生。第二个呢，就是少跑路，你不用在这个来回的不同的科室之间奔波，就可以避免这个挂错号、走错门这样子一个烦恼。第三个呢，那就是说是效率也高啊。那么我觉得这个老百姓还是这种非常的喜欢。
1: 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医院对于老百姓的看病难的方面的解决措施是非常多的。现在呢，对于挂号难这个问题比以前呀容易多了，但可能呢，对于广大的老百姓来说，他们还是觉得挂号会有一点点的不方便，尤其呢是挂专家号，大家觉得有些难啊。那么作为医院的管理者，我们也想请您和大家说说，您作为医生又是管理者，在医院管理方面和方便患者的就医挂号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的推动工作？
0: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看病难里边可能首要的就是觉得挂专家号难，这个我们也是感同身受。我们医院呢，就是针对这个情况，确实是推出了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你比如说了，我们把专家送到了您下班后和周末，我们就开通了这种夜间门诊、周六日的这种门诊，专门为我们的上班族和学生来错峰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院呢，在北京地面上，我们是有三个院区，两区一部，有东城院区和通州院区。这两个院区呢，我们也是把号池子给它打通了。您可以在一个院区挂不上号的话，系统呢，它可以给你推送到另外一个院区，避免呢，大家都挤在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说是我们强化了这个挂号要透明。对于我们老人家年龄大的，我们也有专线。我们是每天下午3点呢，会统一来投放未来14天的号源。那实际上在我们医生的诊台上，你还可以预约未来就是一个月的号。同时呢，我们还专门保留了电话预约和欠场的窗口，方便我们说不熟悉的、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这些老年人。另外呢，如果是专家号满了，你还可以在系统上做一个候补，我们有一个候补的功能，就像我们是那个去买票一样啊。如果是有人退号了，系统就可以自动的按顺序给你补上，然后我们可以发送短信来提醒。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是 通过我们自己内部工作的改进，让数据多跑路，让患者呢少排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超声检查，超声检查也是预约的一个难嘛。那么我们现在是可以通过手机端就能够预约，检查报告呢也会直接推送到手机上。再有呢，我们的专家还有一些下基层下社区这些服务，那么也开通了一些绿色的通道，让我们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我们医院的专家，大专家。
1: 于主任，今天是中国医师节，也是京津冀康养驿站的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您作为医生的代表，也作为医院管理者的代表，您想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提出哪些健康的建议呢？
0: 今天呢，恰逢是医师节，这份

0: 我们所有的工作的出发点呢，从来都是只有一个，就是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在这里呢，我是给大家一句很关键的健康的建议，也是我们最有中医特色的啊健康的建议，那就是要顺四时，调情志，坚持治胃病，小病早调，方能长久安康。那我们的医院呢，也会持续完善我们的无假日门诊、专病门诊、中医科普等便民的服务，始终做大家身边可靠的健康后盾。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无病无忧，四季安康。
1: 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要结束了。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于国勇主任，今天呢在医师节当中呢和朋友们介绍了这么多有关我们医生朋友大医精诚救死扶伤的内容。好，非常的感谢于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八月浪漫于心，格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网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网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8: 经常听众大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球性的美食了啊。
0: 嗯。
1: 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是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处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1: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0: 赛螃蟹。
1: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0: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刚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1: 但是周老师，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0: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1: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0: 哦，
1: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观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啊，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去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儿，直接包饺子，一咬一 一煲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0: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林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
1: 哎，
0: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1: 199、
0: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1: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0: 是
1: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林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欧米伽三的、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0: 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1: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0: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天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
1: 哎，
0: 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两勺3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00-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正式启用，商业航天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指挥所。
0: 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0: 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数据显示，我国执业医师达529万人，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历史最好水平。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发展的最新数据。今天，据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介绍，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0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5.8%。三地分别增长 6.1%、 5.5% 和 5.5%。 高端制造表现活跃，京津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 15.7% 和 8.7%， 经济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增长 12.8% 和 10.9%。
0: 首都都市圈建设向纵深推进，三地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天津规模以上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工业增加值增长 18%。 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新增签约企业34家，电力与新能源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三大主导产业集聚度超 75%。 天津来自经济的产业项目到位金额1155.3亿元，同比增长 16.6%， 占全部产业项目到位金额的 55%。
1: 今年上半年，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书写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10.3%。 截至6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0: 民生保障亮点颇多，今年上半年，京津冀三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7290元、30581元和18801元，同比分别增长 4.8%、 4.8% 和 5.7%。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继续缩小。教育医疗协作持续深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揭牌，提升远程诊疗服务水平。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成员单位达到550家。
1: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并完成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以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就是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当天正式启用，并开展了此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实现了亦庄舰、亦庄星、亦庄测，成为商业航天行业的标志性成果。
0: 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以及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具备任务规划、站网资源调度、测定轨、遥测遥控等十大核心业务功能。中心面向全球商业航天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低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测控，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在朱雀3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发射任务中，这个中心的功能已得到进一步验证。
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给予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 记者从2026首都乔治发展大会了解到，这一政策也就是 AI 人才八条，聚焦人工智能人才创业、青年就业、生态培育三个核心维度，推出八条举措，构建起覆盖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的全链条人才引育体系，为原生创业者打开新通道。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3: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4: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3: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一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 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4: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本次运输服务专题展线上线下参展商超200家，全面展现陆海空一体的立体流通发展生态。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5: 运输服务专题展将在首钢园2号馆举办，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主题，线上线下参展商200多家。展览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运运输服务两大主题，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服务方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旭说，
6: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服务

0: 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国有企业与顺丰、菜鸟等民营头部物流企业集中参展，展示智能分拣、数字仓储、物流全流程溯源。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系统展示智慧运营、公交高效接驳、绿色低碳出行等实践成果。
1: 本次专题展新设出海服务专区，助力国内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王旭介绍，
0: 联动临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机构，搭建国内外企业对接合作桥梁，破解企业出海物流瓶颈。
1: 专题展着力擦亮中国服务北京案例品牌，总结形成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三大实践样板，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经验。作为国内陆港集群建设领跑者，河北陆港集团创新北京接单、河北集货全球分拨跨境服务模式。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志宇说，
2: 河北陆港集团统筹运营北京国际陆港、天津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三大核心枢纽，联动大兴国际机场及沿海港口，发展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拓展境外集结中心，形成陆海空错位互补的开放格局，为区域产业出海、大宗商品进口搭建双向流通大动脉。
1: 中国邮政将展出空地一体智慧物流无人装配。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营销管理处负责人卢晓彤说，
3: 本次展览全方位展现中国邮政在低空经济智慧物流领域的最新实践，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将悉数登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邮政空地一体智慧物流网络的科技含量。
4: 再来关注天津，作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位于天津子牙经开区的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正在加紧建设，其中的智慧物流园获批缓税功能。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5: 智慧物流园的五个仓库正在同步推进建设，目前施工进度已经过半，预计今年底就能交付使用。而一号仓库格外特殊，它是一个保税仓库，也是刚刚获批了缓税功能。那什么叫做缓税呢？说白了就是未来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进口货物可以先行入库暂不缴税，等分批出库时再交税。
6: 智慧物流园主要是为了园区企业和上合组织国家的相关公司展开废旧钢铁、铜杆等贸易合作时提供相关的仓储和物流服务。物流园建成后将重点服务旁边的产业基地，目前17六家企业已经全部入驻。北京卫森绿色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绿色节能设备制造，为高耗能行业提供节能方案。随着上合组织国家能源转型加速，企业也接到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多家乳制品生产企业的订单，目前二期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预计明年交付。
7: 来关注河北，日前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河北省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
4: 实施方案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科技研发、工业设计、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等发展能级，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体育赛事等服务质量，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7: 扩大服务业经营主体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河北省将坚持引育结合，鼓励服务业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促进电子商务、品牌设计、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培育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推动服务业发展是系统性、长期性工作，河北省将及时跟进国家部委出台的新政策、新举措，在试点、项目、资金等方面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培育河北服务品牌。
4: 继续来关注民生。在城市建设方面，天津在南市食品街换新改造过程中深入挖掘金派文化，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预计明年正式开业。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6: 南市食品街始建于1984年，是一座以十字交叉通道串联四处街坊的三层建筑群。上世纪80年代，这里曾汇聚餐饮、购物、旅游多元业态，是国内特色消费集聚区域。 这几年由于业态陈旧，失去了往日的人气。2024年天津旅游集团启动南市食品街换新改造项目，如何在守住老情怀的同时找到新鲜感？项目团队对周边业态反复调研，确立了年轻态、夜经济、人文运、天津

0: 新味的业态。做好特色建筑利用，保留了灰砖墙面、门楼、角楼等标志性风貌，同时将内部空间进行重新规划。一层主打耳朵眼炸糕、桂发祥麻花、杜称奇小吃等金派小吃。二层引入贵州酸汤牛肉火锅等全国各地菜系与茶歇。以往食品街的三层只能从各家餐馆上去，这次重新进行规划，打通公共连廊，设置曲艺展演、美食文化展示和非遗手作区，对外开放。此外，食品街的屋顶也将利用起来，打造成两座户外休闲花园，首次开放。
1: 借着景观庭院形成的内廊道，就形成了顾客可以在三层通行的平面动线，让游客可以在屋顶能够感受到建筑物的美。
0: 眼下施工和招商工作同步进行，项目主体正在结构加固中，新划分的188个店铺中已有近100家天津老字号以及国内外品牌签约，目前整体招商已经完成 60%， 停车空间也正在加快推进规划，预计明年

0: 食品街建设成我们美食地标的文化平台。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预计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左右。受低层偏南暖湿气流影响，明天仍有分散性阵雨，总体雨量不大且分布不均，局地性较强，山区相对明显。受高空层影响，21号下。

0: 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随身携带雨具，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1: 今天到21号，河北北部和西部地区多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

0: 是婚姻登记部门新人扎堆领证，共同奔赴这场中国式浪漫。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实施，越来越多的非京籍新人得以在北京领证。据了解，北京已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 9.5 万对，惠及非京籍群众约19万人次。
1: 今天，颐和园举办七夕传巧博物雅赏文化体验活动，恰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活动现场，人形机器人现场线上多元表演，或吟诵七夕经典诗句，或演绎国风舞蹈，动作行云流水，

0: 道播出。
1: 河北邢台作为全国七夕文化之乡，承办今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会场活动。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作为七夕文化重要承载地，邢台信都区和香都区推出了一批辨识度强、体验感足的主题活动。
0: 其中8月15号到30号信都区甜蜜文化市集将持续开市，设置非遗展示、特色美食、文创市集等区域，穿插国风巡游、古典舞等演出，游客可以换装参与投壶、诗词对弈等互动项目。今天山城互动甜蜜骑行活动也在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开启，七夕群星演唱会则将于明天唱响，李玉刚、张韶涵等带来民谣、国风等多元曲目。
1: 再来关注其他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属公园中面积最大的游乐园玉渊潭公园南部的小鹰游乐园近期重装亮相，这座占地约20000平方米、以公园文创 IP 小鹰为主题的亲子乐园分为轻动力区和无动力区，配备12项游乐设施。即日起到11月1号，小鹰游乐园指票时间延长至晚5点，即日起至8月30号，游船指票时间延至晚6点。
0: 此外，游船还将开展惠民活动，乘坐游船不含摆渡船，每满90分钟减免30分钟费用，也就是90分钟按60分钟收费。根据游客需求和天气情况，公园也会动态调整延时运营时段，并适时推出惠民活动。相关内容将通过玉渊潭公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
1: 近日，河北承德围场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观赏季。地处坝上高原核心区域的御道口，坐拥草原、森林、湖泊、湿地交织的独特生态风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让这里成为京津冀自

0: 障，可削减永兴河入永定河约 60% 的洪峰流量，进一步保障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乃至下游河北境内永定河的防洪安全。
1: 近日，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北京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网络服务覆盖了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破解的哥的姐

0: 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执业医师、含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0: 今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为国内商业航天规模化低成本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3: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4: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6: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0: 昨天，习近平主席等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坏。

0: 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

0: 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

0: 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良缘永结，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6: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7: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8: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9: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9: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哎，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

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

0: 于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6: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7: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8: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9: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10: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11: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12: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9: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咱们小的时候啊，肯定都唱过这么一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咱们的父母曾经用这首儿歌教育过咱们，让咱们从小啊就要有拾金不昧的精神。这拾金不昧啊，当然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了。为什么在这儿先要提一下拾金不昧呢？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是一位生活在100多年前的人，而这个人呢，正是因为具有拾金不昧的优良品质，才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使他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成长为上海乃至江浙一带的巨商，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传奇的发迹的故事。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如何成长为名扬上海滩的首富呢？在他发迹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又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为什么他的企业能够涉足众多行业，却始终保持屹立不倒？这样的风云人物最后又会有怎样的人生结局呢？话说天下，王明君为您讲述上海滩的传奇商人叶成忠的故事。

大家可能都知道，1840年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当然了，这结局你也知道，大清国惨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岛，同时还开放了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就这样，上海从一个中国东部沿海的小渔村，开始了它成为中国最繁华城市的旅程。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大量的外国商人就涌到了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国际贸易。这些人带来了鸦片、羊毛制品，还有钟表，同时呢，也在这里把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白银带走。在这个过程中，周边的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个地方充满了机会，于是他们从周边的城市和乡村赶来，投入到

然后呢，又到一家杂货店里啊当伙计。可惜的是，他的这两次从业经历明显是非常不成功的。在这家杂货铺干了3年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老板呢为人懒散，整天吃喝嫖赌，对自己的生意3天打鱼2天晒网，明显不是个做大事的人。那这老板的店铺是一天不如一天，照这么干下去，等到店铺倒闭的那天，自己也就没了出路了。叶成忠思前想后，觉得与其等着店铺完蛋，那还不如我先替自己谋条出路呢。他一咬牙一跺脚，就辞职离开了杂货铺。辞职倒是容易，不过没有了这个工作，以后的吃饭住宿可怎么办呢？幸好叶成忠这两年还多少攒了几个钱，要说他也是天生就有做生意的头脑的。叶成忠发现，由于那个时候黄浦江上没有大桥，往来于黄浦江两岸非常的不方便，在江面上摆渡无疑是一桩比较容易挣到钱的工作。于是这个叶成忠呢，就用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条只能乘坐2、3个人的小船，开始了他在江面上的摆渡工作。等到晚上收工之后呢，他还可以睡在船上，这样工作和住宿都有了着落，可谓是一举两得吧。就这样呢，叶成忠开始了他的水上生涯，白天摆渡，顺便也带一些小杂货卖给乘船的人们。

我一点也没动心，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毕竟一个连吃饭都吃不饱的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在江面上干摆渡的小买卖，他恐怕干上几辈子都挣不出这么多钱来。可是咱们刚才一开头就说了，拾金不昧，那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叶成忠虽然穷，可这个道理他是懂的。他估计刚才乘船的那洋人啊，走不了多远就应该会意识到自己的包没拿，这里面有这么重要的东西，他肯定会回来找的。所以啊，叶成忠索性也不做生意了，他把船拴好，自己拿着洋人的公文包，就站在码头上静静地等着失主回来。果然不出叶成忠所料，没过一会儿，他就看见一个急得满头大汗的洋人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叶成忠仔细一看，就是刚才的那个乘客，于是他笑眯眯地迎了过去，把包还给了人家。接着他打算回到小船上继续他的摆渡生意。故事要是到这儿就完了，那最多也就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拾金不昧的故事了。这当然没完了。话说那洋人看到自己的公文包失而复得，那高兴的心情就甭提了。他对叶成忠千恩万谢之后，打算转身离开。然而刚走出去几步，

其实诚信这个品德，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被视作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特别是在讲究契约精神的西方，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人们不在意你有多少身价，他们更关注的是契约一旦订立了，就不能轻易的改变。叶成忠就是这样的，他虽然很贫穷，但是他的诚信为他赢得了这个起步的机会。转过天来呢，叶成忠还真就登门拜访了那位经理。

这个时候啊，叶成忠再一次想到了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那位火油公司的经理。为此他特意登门拜访。经理看到这叶成忠啊，非常高兴。在经过了简单的客套之后，叶成忠表明了自己的来意。他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把生意做大，特意来拜访他，来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帮助。这洋人经理也是个爽快人，立刻就拿出了一张500两的银票递给了叶成忠，说这笔钱够你开一家像样的商铺了吧。然而叶成忠看了看这张银票，轻轻地接了过来，又放在了桌子上，没有立刻收下。这又是为什么呢？明明是上门借钱，人家拿出金钱之后

借款单据上签字画押了。叶成忠就是凭着这笔借款，在租界开设了他第一家店铺顺记五金铺。这是租界内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资经营的五金商号啊。在开设了自己的五金商铺之后，叶成忠的生意开始逐步走上了正轨。这个镇海乡下的男孩就这么开始了他的经商之路。然而到了1866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很快经济的寒流就波及到了正处在经济上升期的上海。那么作为一家专门跟外国人做生意的商铺，叶成忠的事业当然也难免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这场经济危机究竟给他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叶成忠又是如何度过这场困境的呢？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正式启用，商业航天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指挥所。
0: 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
1: 七夕佳节来临，新人扎堆领证，同时京津冀三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
0: 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数据显示我国执业医师达529万人，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历史最好水平。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发展的最新数据。今天据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介绍，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3万亿元，同比增长5.8%，三地分别增长6.1%、5.5%和5.5%。高端制造表现活跃，京津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15.7%和8.7%，经济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增长12.8%和10.9%。
0: 首都都市圈建设向纵深推进，三地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天津规模以上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工业增加值增长18%。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新增签约企业34家，电力与新能源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三大主导产业集聚度超75%。天津来自经济的产业项目到位金额1155.3亿元，同比增长16.6%，占全部产业项目到位金额的55%。
1: 今年上半年，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截至六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0: 民生保障亮点颇多。今年上半年，京津冀三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7290元、30581元和18801元。同比分别增长4.8%、4.8%和5.7%。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继续缩小。教育医疗协作持续深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揭牌，提升远程诊疗服务水平。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成员单位达到550家。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并完成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以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就是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当天正式启用，并开展了此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

0: 实现了翼装舰、翼装星、翼装侧，成为商业航天行业的标志性成果。
1: 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以及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具备任务规划、站网资源调度、测定轨、遥测遥控等十大核心业务功能。中心面向全球商业航天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低跃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测控，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在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发射任务中，这个中心的功能已得到进一步验证。
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给予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记者从2026首都乔治发展大会了解到，这一政策也就是 AI 人才8条，聚焦人工智能人才创业、青年就业、生态培育三个核心维度，推出8条举措，构建起覆盖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的全链条人才引育体系，为原生创业者打开新通道。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3: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翼装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2: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翼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 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以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翼装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3: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翼装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翼装的扎根成本。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9大核心专题展之一，本次运输服务专题展线上线下参展商超200家，全面展现陆海空一体的立体流通发展生态。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4: 运输服务专题展将在首钢园2号馆举办，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主题，线上线下参展商200多家。展览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运运输服务两大主题，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服务方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旭说，
5: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推介空港海空联运服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集中展示公铁水多式联运实践，中国邮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国有企业与顺丰、菜鸟等民营头部物流企业集中参展，展示智能分拣、数字仓储、物流全流程溯源，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系统展示智慧运营、公交高效接驳、绿色低碳出行等实践成果。
4: 本次专题展新设出海服务专区，助力国内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王旭介绍，
5: 联动临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

0: 产学研机构，搭建国内外企业对接合作桥梁，破解企业出海物流瓶颈。
1: 专题展着力擦亮中国服务北京案例品牌，总结形成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三大实践样板，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经验。作为国内陆港集群建设领跑者，河北陆港集团创新北京接单、河北集货全球分拨跨境服务模式。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志宇说，
2: 河北陆港集团统筹运营北京国际陆港、天津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三大核心枢纽，联动大兴国际机场及沿海港口，发展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拓展境外集结中心，形成陆海空错位互补的开放格局，为区域产业出海、大宗商品进口搭建双向流通大动脉。
1: 中国邮政将展出空地一体智慧物流无人装配。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营销管理处负责人卢晓彤说，
3: 本次展览全方位展现中国邮政在低空经济智慧物流领域的最新实践，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将悉数登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邮政空地一体智慧物流网络的科技含量。
4: 再来关注天津，作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位于天津子牙经开区的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正在加紧建设，其中的智慧物流园获批缓税功能。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5: 智慧物流园的五个仓库正在同步推进建设，目前施工进度已经过半，预计今年底就能交付使用。而一号仓库格外特殊，它是一个保税仓库，也是刚刚获批了缓税功能。那什么叫做缓税呢？说白了就是未来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进口货物可以先行入库暂不缴税，等分批出库时再交税。
6: 智慧物流园主要是为了园区企业和上合组织国家的相关公司展开废旧钢铁、铜杆等贸易合作时提供相关的仓储和物流服务。物流园建成后将重点服务旁边的产业基地，目前17六家企业已经全部入驻。北京卫森绿色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绿色节能设备制造，为高耗能行业提供节能方案。随着上合组织国家能源转型加速，企业也接到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多家乳制品生产企业的订单，目前二期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预计明年交付。
7: 来关注河北，日前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河北省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
4: 实施方案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科技研发、工业设计、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等发展能级，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0: 河北省将坚持隐喻结合，鼓励服务业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促进电子商务、品牌设计、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培育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推动服务业发展是系统性、长期性工作，河北省将及时跟进国家部委出台的新政策、新举措，在试点、项目、资金等方面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培育河北服务品牌。
1: 继续来关注民生。在城市建设方面，天津在南市食品街换新改造过程中深入挖掘金派文化，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预计明年正式开业。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2: 南市食品街始建于1984年，是一座以十字交叉通道串联四处街坊的三层建筑群。上世纪80年代，这里曾汇聚餐饮、购物、旅游多元业态，是国内特色消费集聚区域。这几年，由于业态陈旧，失去了往日的人气。2024年，天津旅游集团启动南市食品街换新改造项目。如何在守住老情怀的同时找到新鲜感？项目团队对周边业态反复调研，确立了年轻态、夜经济、人文韵、天津味儿的业态。做好特色建筑利用，保留了灰砖墙面、门楼、角楼等标志性风貌，同时将内部空间进行重新规划。一层主打耳朵眼炸糕、桂花祥麻花、杜称奇小吃等金派小吃，二层引入贵州酸汤牛肉火锅等全国各地菜系与茶歇。以往食品街的三层只能从各家餐馆上去，这次重新进行规划，打通公共连廊，设置曲艺展演、美食文化展示和非遗手作区，

0: 现，让游客可以在屋顶能够感受到建筑物的美。
1: 眼下施工和招商工作同步进行，项目主体正在结构加固中，新划分的188个店铺

0: 总体雨量不大，且分布不均，局地性较强，山区相对明显。受高空层影响，21号下午至夜间有一次明显雷阵雨过程，对周五晚高峰交通将有不利影响，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天津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受副高北台影响，天空阴，21号有雷阵雨出没，22到23号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24号再次出现雷阵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随身携带雨具，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0: 今天到21号，河北北部和西部地区多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保定中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提前做好防范。
1: 今天是传统七夕佳节，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今天北京全市婚姻登记部门新人扎堆领证，共同奔赴这场中国式浪漫。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实施，越来越多的非京籍新人得以

0: 布灯光巡游，营造节日氛围。
1: 天津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主场活动于前不久在静海区大邱庄镇举行。活动以云和星度万古同为主题，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七夕节忠贞爱情、传承家风的文化内涵。通过传统曲艺、经典诵读、故事分享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倡导文明婚恋新风。据了解，本场活动将于明晚9:10在天视文艺频道播出。
0: 河北邢台作为全国七夕文化之乡，承办今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会场活动。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作为七夕文化重要承载地，邢台信都区和湘都区推出了一批辨识度强、体验感足的主题活动。
1: 其中8月15号到30号，信都区甜蜜文化市集将持续开市，设置非遗展示、特色美食、文创市集等区域，穿插国风巡游、古典舞等演出，游客可以换装参与投壶、诗词对弈等互动项目。今天山城互动甜蜜骑行活动也在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开启，七夕群星演唱会则将于明天唱响，李玉刚、张韶涵等带来民谣、国风等多元曲目。
0: 再来关注其他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属公园中面积最大的游乐园玉渊潭公园南部的小鹰游乐园近期重装亮相，这座占地约2万平方米、以公园文创 IP 小鹰为主题的亲子乐园，分为轻动力区和无动力区，配备12项游乐设施。即日起到11月1号，小鹰游乐园指票时间延长至晚5点；即日起至8月30号，游船指票时间延至晚6点。
1: 此外，游船还将开展惠民活动，乘坐游船不含摆渡船，每满90分钟减免30分钟费用，也就是90分钟按60分钟收费。根据游客需求和天气情况，公园也会动态调整延时运营时段，并适时推出惠民活动。发布。
0: 近日，河北承德围场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观赏季。地处坝上高原核心区域的御道口，坐拥草原、森林、湖泊、湿地交织的独特生态风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让这里成为京津冀自驾游的必经之地。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来承德坝上旅游都要途经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这条黄金自驾廊道，而御道口就是串联起全县绝美风光的好地方。平坦蜿蜒的公路穿梭于草原林海之间，一步换景，步步接话，不少游

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小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毛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应届毕业生海投简历石沉大海，摸不透名企秋招的筛选标尺。低年级学生后知后觉，错过提前布局的黄金窗口期。不少家长有心托举，却迟迟找不到发力边界。2027秋招已提前开启，应届毕业生如何抓住关键期高效突围？低年级学子如何提前规划未雨绸缪？家长又如何找准定位，成为孩子

0: 岗位已经在逐步招满了。那八到九月的话是我们的黄金投递窗口期，这个时间段的网申、线上测评这些都在集中的去发放，然后一些进校的活动和宣传已经在陆续启动了。八月中旬到九月初是投递的最优窗口，因为不是说到截止日前投递就一样，像很多投递企业它是滚动的去招聘的，越往后岗位的余量其实是越少的，那十月到十一月的话是正式批后期，仍然可以投递，但是呢优质的岗位是缩减的，面试排期也是非常紧张的，很多同学印象里的金九银十，十月的话其实已经是下半场了，它不再是一个开局。十二月份的话就是我们的秋招的收尾，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今年的秋招的复盘工作。那等到来年的次年的二到四月的话是我们春招补录的一个窗口期，那春招的本质还是去补秋招的缺口，整体的岗位呀数量呀都是大幅量的去缩减的，热门岗位也非常的少，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秋招时间线。
1: 其实这个时间线啊，我最后发现就是它跟考研啊是密集重合的，
2: 是的，
1: 所以在就是你一定得提前想好，
0: 对，
1: 别拍脑门说我这个考研考一半发现自己学不动了，然后再去搞秋招，可能真的是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啥都没捡着，
2: 是的，对，而且很多同学会等，我等毕业吧，我等春招吧，其实黄金期就这么错过了。
0: 对，是的。
2: 那如果说很多家长说好，那我知道这个时间了，黄金期是在这个地方，那我怎么样把我的孩子的简历去投递出去？有没有什么正规渠道？我在哪儿找到这个正规渠道？
1: 互联网好多平台都说自己能干这件事儿。
0: 所以我们需要擦亮眼睛，这个时候也就需要我们的家长还有学校的老师帮我们去做一些筛选。那像正规渠道，如果是在企业端来去获取的话，那包含一些我们的企业的官网，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它其实都是有官网的，还有一些官方的微信招聘号，这两个是从企业端入手的一个官方渠道。那正规渠道还包括学校端，像学校有各自的一个高校的就业信息网，他们的一些学院推送和学校推送，以及学校举办的一些宣讲会和双选会。那同时我们还会有一些校企合作的老师推荐的渠道，以及我们的校园大使渠道。然后大家在这期间一定要擦亮眼睛，像刚刚说的一些尤其是什么付费的内推、付费咨询这些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因为大家都在抓你这个焦虑的接口，就想骗点东西是吧，所以一定要谨防受骗。对，
2: 与其到那个窗口期焦虑，不如提前规划。
0: 是的，
2: 那这个低年级同学是可以提前规划的是吗？
0: 是完全可以的，你像开鱼他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实习经历了。
1: 对，
0: 对，
1: 其实您刚刚谈到这个内推啊，我特别好奇的问一句，家长也经常听说内推，感觉特别像是就是我们这个成年人之间，商量一下，哎，我们家孩子，您帮我们，这种感觉跟走后门似的，但是实际上的内推是什么样子的？它规范的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是有内推的这条渠道的。
0: 对，其实有内推的渠道的，但是它分为不同的一些途径。那比方说校招的话，像以毕马威为例，它的内推其实就两个来源，那一个就是校园大使，因为我们会在我们的目标院校呀或各大院校去有一个校园大使这样一个媒介的作用，作为我们跟学生之间的一个
1: 桥梁。
0: 那这个是一个途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合作院校，就像杨书记这样，我们合作的一些 MOU 高校，那校企合作这种，我们会跟老师专门有一个渠道，会说我们今年秋招开始啊，您帮忙内推，那这种是 OK 的，那除此之外的一些付费内推也是不存在的，也是对，
1: 但是好多说我是这公司员工啊，我可以把你的这个简历直接递到我们这个公司的人事这儿，然后呢中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0: 有的公司它是有员工内推，也是有相应的员工内推激励的，

0: 些准备工作，然后给我的就业能不能就是更平滑的去衔接。对，所以说大家也会开始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域和喜欢的专业去做一些尝试。
1: 嗯，去做实习了也开始。
0: 对，
2: 其实家长和同学们其实也不用焦虑啊，其实他所谓的难也只是相对的，其实很多难是体现在信息差。
1: 原来可能一个人原来手里拿十个 offer， 现在变成一个人手里拿五个 offer， 哎呀，这个感觉选择的少了，对吧？这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一个薪资的一个情况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上的一个情况，而且对于，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的回归，它不是一个，比如说让一个本科生毕业一下拿年薪50万、80万、100万，我觉得这个。他怎么证明自己的价值就比我这一个40岁的人他更有价值呢？对吧？嗯，成长性当然更好，但是稳定性上可能还不如我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薪资的水平它有一个晋升的通道，包括他未来的职位，包括他的这种工作的这种内容，它有这样的一个可持续性发展，我觉得这点应该是同学们应该更看重的，才会更有意义吧。行，这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好奇问一下，想考研的人多还是想就业人多？
0: 嗯，在我身边的话，其实还是大家偏好于去读研究生，然后丰富自己的履历。
1: 这样就业薪资还可以起薪更高一点。
0: 是的。
1: 行，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同学的一个情况啊。
2: 嗯。
1: 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是想继续聊一聊关于这个实习转正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现在实习是真能转正吗？还是说就算你实习了，然后你还是得该流程走完，只不过是你这个简历里的一段话。我好奇的问一下崔总。
3: 我们非常特别清晰。

0: 你只有这个时候投了简历，你90月才会有笔面试。
1: 是的，对，因为它是滚动招聘的，就是你投递的越早，那你后续进入面试的机会也就会越早。
0: 错过投递，那后面别人笔面试的时候，你可能特别闲。
2: 然后等到别人已经面试完了以后，拿这 offer， 他还可以继续去面另外一家企业，再拿第二个 offer， 第三个，一直到第十几个、20个。啊，所以说到这儿啊，就是我特别好奇的想问一下这个杨书记，因为您看这几年，其实从高校层面上、学院层面上，对于就业其实是第一位的重要的工作，这个一直是书记盯就业啊，对吧？现在是，那您看，就是接触这么多的学生跟家长之后，您觉得现在目前秋招最典型的大家的一个在认知上或者行动上的一些误区是什么？包括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后续的一些不良反应，需要甚至学院去帮忙，去扶上马再送一程啊。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也是哈，我主要负责学生工作，所以呢，从这个新生入学一直到毕业，我是要送全程的，所以确实对各个年级的学生情况还是比较了解。那其实误区还是挺多的，但是我想说，可能比较典型的，我们常遇到的可能就是涉及到秋招。第一个就是叫低年级不用管就业，然后呢，找工作大四准备的来得及，这个是其实是有一部分学生，而且这个比例还不小的哈，他们可能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基本上就埋头上课，刷学分呀，刷绩点呀，包括参加各种活动，但是他就压根儿没想过提前去想一想这个就业的事情，认为到毕业班那我再来管这个事儿就行了。包括有些家长也是这样，还真是，就是中间可能对他的学习成绩特别看重啊，每学期末都会来问一问我们家孩子这个成绩排第几啊，就还是那种高中阶段的思维，但他可能不会主动的带着孩子去提前先了解一些行业和职业的事情，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面积还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后果的话呢，我觉得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行业，尤其像我们财经类的行业，其实非常看重实习还有一些实践的这样一些经验。那么你到大四的时候，你快秋招前了，你再去这个找实习，肯定一是时间上来不及了，第二个就是也找不着特别好的。你看好多都是有留用机会的，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 offer 了，所以的话他可能对他的简历来说就会留下很多空白。然后呢，就是包括你秋招期间，其实这个笔试面试就很集中，你也没有时间，这种实践的能力不能短时间提升，你就已经到跟前了，是要开始去面向企业了，结果你可能这个能力也是不足的，所以呢这方面我觉得就会错失掉秋招的很多头部的一些好的就业机会。那么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我觉得可能更严重哈，就刚才可能老师们也都提到，就是求稳嘛，就是这个求职的这个

0: 这个财大和我们学院的这样一些做法吧，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些误区，我们可能做的几个工作。那么第一个的话，可能就是确实是要分阶段的做一些就业的指导，比如破除他们就是大四在做准备这样一个误区。那么我们大一期间，从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一直到学院的二级的这个职业发展中心，都会做一些这种求职类的一些咨询的选修课或者一些这个叫培训啊。你像我们商学院每年就是在新生入学时候的这个叫新生引航阶段，就会邀请相关的一些生涯方面的一些专家给他们上第一课。虽然说可能不会上太深，但是呢会给他们先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样一些行业和职业的这样一些分类，然后呢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等等的。另外比较就是比较好的是，我们商学院比较注重我们这个实践嘛，我们就是从这个大一的时候也会带学生去企业参访啊，这个是一个很不是所有的这个学校或者学院都能做到的。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两年很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我们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像跟毕马威这样的一些合作单位有很多的这个平台资源，那么我们有校友的一些资源，这样的话我们会带学生去一些这种事务所呀或者一些券商等等的。我们今年可能二六级就会带着这个大一的新生去到像毕马威这样的四大，就是全球的四大，然后还会去一些这个科技类的企业。我们还有合作的像这个林众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它是做民营的这样一个卫星发射的研发的，
1: 专精特新，
0: 专精特新，对，就是我们会分不同的这个行业和赛道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那么在大二期间，可能更多的是会通过我们学校的一些资源给他们做有组织的实习也就是所谓的内推就是这样的一些渠道
1: 实习基地。
0: 哎，对，实习基地然后那么大三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持续推荐他们实习就业的这样一些资源的同时呢，可能要做一些针对性的培训包括这个笔面试呀，包括一些这个一些行业的一些
1: 提前发现就业困难户。
0: 对，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往往就有同学其实还是很难推动的那么就是大四的话，更多的可能就是你就是要给他们给一些直接的一些帮扶，那就是从笔面试这个角度可能是持续的这样要训练，那么可能更多的就要直接给他们推荐一些好的岗位推荐。
1: 好，马上要进一段广告那么在那个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会请这个杨书宇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2: 了。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4: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店面的人。
5: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5: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8: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0: 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低年级学生后知后觉，错过提前布局的黄金窗口期。不少家长有心托举，却迟迟找不到发力边界。2027秋招已提前开启，应届毕业生如何抓住关键期高效突围？低年级学子如何提前规划未雨绸缪？家长又如何找准定位，成为孩子求职路上的坚实后盾？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直面未来系列特别策划，邀请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民企校招负责人、在校生代表，拆解秋招全流程备战方法，厘清家长助力边界，为全学段家庭带来全周期就业指引。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嗯，好，我们接着这个上一时段的问题，我们继续问杨书记啊，因为咱们节目的听众呢还有很多也是初高中学生的家长，那对于说初高中的这个家庭来说，那提前了解秋招，提前去想一些这个就业方向的问题，实际意义在哪儿？从中学到大学有没有什么能力是可以提前培养的，家长可以提前布局的？
2: 学校可以省点事儿的
3: 好的，主持人，那

0: 段就可以做起来，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优势。那比如说就拿我们学校的这些专业，像金融啊、财会啊，还有经管类的一些岗位，其实对学生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还有这个沟通表达能力的要求其实都挺高的。这些呢其实在短时间内是很难速成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中学阶段他就有意识慢慢的去培养的话，我觉得他在大学里边一些社团活动啊、实习实践呀、我觉得优势就会很凸显啊。这个呢也会最后形成一个就业的一个优势。
1: 是
0: 啊，那么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也是减少一些未来的亲子矛盾啊，建立一个统一的成长共识。如果家长提前了解当前一个就业市场的内卷程度的话。

这个逻辑，就是本科是学校一定要去到你能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学校，专业放在后面。但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你要想学医或者学法，对吧，这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它可能需要你本科就得干这个的。除此之外，就临床啊这种，那其他的就是首先是要学的是选的是学校，然后到硕士阶段选专业，因为它可能跟你未来的就业会密切相关。你可能经过四年，你也许发现不了自己喜欢什么，但你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了。这个时候就要选专业了。如果继续要读，你一定要读得愉快，又能顺利的下车毕业，能够，对吧？这个能够博士能够读得下来，那需要看导师，对吧？要看导师的整个情况。

是匹配我们的岗位需求的。嗯，那我们千万不要一份简历去海投所有岗位，因为你的个人经历你的与公司的岗位的需求它是不一致的所以你在投递的时候一定要有侧重的去写。那比方说我们审计会侧重你的一些实习经历啊、项目经历啊、证书经历啊这些，所以你就要特别的去侧重写你这方面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经历是可验证的，是有具体产出的。大家再去写实习经历的时候，不要只写我参加了实习，要具体的去写一些你做了。

0: 就是在别的擅长的方面多去强调。
1: 对，嗯。
2: 我想问一下小金，
1: 嗯，
2: 就刚才一直没说话了啊，一直在听，但我看见你很认真在听。
0: 是。
2: 现在目前如果让你写一份简历，你会最突出的是什么？
1: 嗯，首先应该是从我的实习经历去写，因为这可能是代表我目前就是最高的生产力水平。
2: 嗯，
1: 然后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在校的。

0: 去考察特别高深的一些专业知识。那我们到群面环节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群面是略态的嘛，它更考察的是同学们的一些软技能，比方说你的团队协作能力呀，逻辑拆解能力呀，以及沟通表达和倾听能力等等这些软技能，不是在群面过程中比谁抢话抢得多，而且
1: 不是吗？我一直以为领导力要感觉到谁都别说，就听我的。
0: 对，
2: 有家长问什么是群面，
0: 群面就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大概有几个人。大家一起针对一个话题，然后进行讨论。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特别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去争当那个 leader， 一定要根据你的性格的侧重的合适点，因为他除了不能人人都是 leader， 不然你这个团队是没有办法去产出的，
2: 就不盲目的去争当。
0: 对，不盲目的争当，而是要看重你自己适合什么。你有可能去侧重记录呀，然后侧重总结发言呀，或者侧重 present 呀这些。就是一定要根据你擅长的，然后不要盲目的去选那个 leader， 然后

0: 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去说一下关于，就是比如说一个普通学校的学生，
1: 嗯，
0: 那他如果要是想要在面试环节这个脱颖而出，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前面都已经筛过来了，都过去了，
1: 嗯，
0: 那在面试环节怎么能够脱颖而出，去跟这些211、985双一流大学的孩子去竞争呢？
1: 首先我想说的是，能进入到面试环节的同学，他就一定非常优秀了。哪怕你的学历可能不是那么的突出，但你一定是因为有特别的一点，所以我们才想要你。因为只要进入到面试环节的任何一位学生，都是我们想要的候选人。所以你在面试的过程中，可以着重的抓四点。那第一个呢，就是逻辑思维清晰。你在回答面试官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结构化的去表述，去分。

0: 力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么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确实是要做到主次分明，这可能是要放在前面啊。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就是分类的一些职业规划的时候，就可能要帮助学生提前去做好一些精准的这样一些测评，结合他自己的这样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基础呀，包括他的个人的这样一些性格然后未来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些去向，可能就是帮他来确定一个主赛道。那么第二个的话，可能到时候确定主赛道之后呢，要给予相应的一些资源的这样一些补给，比如说你多给他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培训呀，或者是一些经验交流会啊等等的，来帮助他就是在主要赛道上那个集中发力，同时呢也不要错过一些其他赛道的一些重要的机会。
1: 那比如说我真的要双线备考了，我可能同时去秋招并且考研，有什么兼顾的和方法和注意事项吗？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

0: 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经济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10: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发展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0: 文和七部学术专著啊。今天非常高兴能请到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同时呢，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吗？啊、哦，各位朋友，对这里很有感情。葛威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一上来就发了咱们首先是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的那个外立面的图片，还有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展览的图片。嗯、像阳光也说到了，这里是不仅是一座展示我们中国铁路发展历程的国家级的专题博物馆，它的建筑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历史书哈。玉溪银城说了解一些，开馆没多久就参观过，印象还是很深的。另外还记得你们这儿跟北京市城市规划展览馆是邻居是吗？
1: 对，是的。
0: 你看大家是不是很了解？哎呦，七七五八也给我们发了好多，说是这个是国家级的专业铁路博物馆，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对的，你们的今年7月1号完成升级改造之后重新对外开放了哈，
1: 对，是的。
0: 所以呢，今天也专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次是历经了6个多月的升级改造，是吧？
1: 对，我们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啊、一直到这个7月1号重新开放的。
0: 有哪些换新升级？正好是赶在这个暑期参观热潮之前哈。
1: 对，首先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展览规模扩大了。那么与之前相比呢，我们新增的展览面积啊有650平，那么我们总的展览面积已经达到了3500平方米。
0: 哇，3000多平。
1: 对，
0: 你们是现在是几层
1: 啊？我们是3层，
0: 3层展馆。
1: 我们的展线呢，在原来的基础上也增加了这个110米，总的长度呢现在是650延米。我们这次呢还增补了这个铁路建设科技创新方面的珍贵的实物藏品有30余件，我们的总的这个展览文物藏品已经超过了500余件。
0: 哇哦。
1: 那么这次呢，我们还这个精心打造了特色的精品互动展项啊，比如我们这个复兴号模拟驾驶舱体验项目啊，就1:1还原了这个复兴号的车体结构啊、驾驶室啊、操控台。那么观众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驾驶高铁的乐趣，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高铁司机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且那个大屏幕能看到那高铁飞驰的景象，
1: 对，就像你真正的这个。这个当高铁司机
0: 哇、
1: 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8纵8横的高铁网的一个互动装置，这个以我们这个地图模型和互动查询的这个系统结合，那么让观众更加直观的能看懂这个中国高铁网的一个布局。另外我们的观众服务空间也这个进行了提升改造，我们在展厅里新增了一个科普创意空间，用于我们日常开展科普知识讲座科学实验一些社交活动。我们的文创商店呢也比以前扩充了1倍的面积，那么为了让

0: 四地经都是从正阳门东车站下车。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遗体也是从这座车站启灵运回南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500名北平学生组成的南下救国示威团也是从这里出发的。1949年，毛主席来到正阳门东车站迎接参加政协一届筹备会的宋庆龄，当时也有很珍贵的历史画面被记录下来。所以说，这座车站确实见证了很多历史的风雨沧桑。博物馆展示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的发展历程。老车站虽然已经退出历史，但是它的象征意义犹在。
1: 所以，这个、今年是120年了哈。
2: 对，
1: 啊，而且这个车站就是其实还不是原址，就是当时因为城市这个建设的变化，有平移过来，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儿哈。
2: 它其实是有一部分被这个拆掉之后重新复建，然后有一部分保存下来，然后最终现在形成了我们的这样的
1: 等于是转了一个方向是吧。
2: 对，本来这个建筑的主体，它的这个主楼就是那个带着圆形穹顶的那个，是在现在前门东大街那个街上的那个位置
1: 啊、
2: 然后现在呢就给它转到这边，等于说转了大概90，也不能说是180度吧，
1: 对，因为好多人都是说的是180度，其实还没有是吧？
2: 对，它其实是相当于从一个这个面，然后把这个外立面乱到了。

0: 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其中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文物，可能大家来这儿重点也想看这些哈。通过你们的了解，大家可能再去看，就是会有更有针对性一些。刚才您说了，开篇就讲的我们中国铁路从零起步，其实里头是有一些早期的钢轨啊，还有老式的铁路文书，是吧？
1: 对啊，我们馆藏的这些，早期的这种资料类的文物还是非常多的。
0: 刚才说这个京张高铁嘛，就什么高铁？现在是高铁，那会儿是京张铁路，就是有那会儿的一些文物吧。
1: 有，我们正阳门展馆有一个京张路工缩影。那个中央路工缩影呢，它就是当时在修建京张铁路的时候，展前又邀请上海的同声照相馆一路对于这个京张铁路的勘测呀，从勘测一直到完工都进行了一个拍摄。
0: 你看，它是很有这个宣传。
1: 对，
0: 保留这个资料的意识的。
1: 对，这套这个影集的清晰度非常高。即便是到现在，我们打开。

0: 储存的这个信息量更大，它的这个保密性啊和安全性也更高。
1: 嗯，
0: 那么随着我们国家这个铁路的不断发展，而且这个信息互联网技术也不断在提升，我们的这个火车票呢也逐渐实现了实名制。比如说以前我们的这个车票的票面上可能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的一维码，也就是条形码，之后呢这个条形码变长了啊，它储存的信息更多了，再之后呢把条形码变成了二维码啊，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实现了电子客票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呢这个火车票也不再作为报销凭证，大家可以直接在12306

0: 大连机车厂成功研制了第一台。
1: 嗯，
0: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这个内燃机车的主力车型被命名为东风系列。
1: 嗯，
0: 那么从这个东风一型到这个不断改进啊衍生啊到东风十一型。
1: 嗯，
0: 那么尤其是这个东风十一型，那么是我们这个最成功最典型的一个车型。
1: 嗯，
0: 那么在我们上个世纪的这个铁路这个六次大提速中啊，我们它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1: 嗯，
0: 那么电力机车呢，这个它是具有这个功率大呀，效率快，速度效率高，速度快，操作维修都比较方便这些优势。
1: 嗯，
0: 所以是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的一个这个牵引动力。
1: 嗯，
0: 那么

0: 去了？
1: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2: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2: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0: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

0: 慧之城，魅力雄安。
1: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2: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

0: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1: 游戏开始了。
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这小场面。
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7: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9: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这里换新升级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呢？历经6个多月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换新升级，中国铁路发展史展览正式对外开放，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追赶到领跑的奋进历程。展馆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前身是拥有120年历史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昔日入京门户，如今展现百年铁道征程。走进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沉浸式感受驾驭高铁驰骋的畅快，轻点互动屏幕，清晰阅览8横8纵高铁路网全貌，隧道模型，百年铁路文物依次陈列，诉说绵长铁道文脉。百年老站承载着怎样的铁路记忆？数字化展陈如何让铁路历史触手可及？带您走进博物馆，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铁道之约。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马若红，以及中国铁道博物馆社教部的左石。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您对它有哪些了解呢？来，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展馆当中的一些精彩的展品，再跟大家说一说吧。今年刚好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所以咱们展馆还专门新增了有高原铁路展区，这条铁路修起来可真是太不容易了哈。
11: 是的，7月1号是青藏铁路开通20周年。那么这条铁路也是世界上线路最长、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也被誉为是天路。它的建设周期很长的，从1958年其实就已经开始建设了。那么中间也分段儿。到1984年，这个西宁到格尔木这一段修好。那么2001年开始呢，是修格尔木到这个拉萨这一段，到2006年正式通车的。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展示了一个氧气瓶，这氧气瓶呢就是施工人员用的，因为高原地区嘛，我们可能不动，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身体会有些吃不消，但是施工人员呢，他们还要去勘测呀，还要去工作，所以呢，他们就是吸着氧这样去进行工作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很辛苦，很不容易，克服了重重困难。而且像我们这个青藏高原地区有一个著名的冻土科学家叫张鲁新教授，他呢扎根这个冻土研究可以50多年。
10: 哇！
11: 有一次他在这个勘测的过程当中呢，就和这个其他人走散了，那很危险。那后来怎么办呢？他们掏出

0: 当中真正体现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这个青藏铁路精神。
1: 而且这次的这个展区当中，其实还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高铁技术走出了国门，是吧？像什么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的，还有什么中欧班列、新亚欧大陆桥沙盘这些，是吧？
0: 对，因为这个铁路走出去，其实也是我们中国这个铁路的一个非常亮眼的这么一个工作成绩吧。中国高铁被誉为叫新的国家的名片。我们东交馆的那个展厅的名字就叫亮丽的国家名片中国高速铁路展厅。所以
1: 东四环的那个哈。
0: 对对。像2021年12月3号这个中老铁路开通，它是第一条连接中国和老挝的铁路，更是老挝的第一条铁路。在这之前老挝是没有铁路的。那么23年我们中国高铁第一单走出到海外的就是这个雅万高铁，从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到万隆，这条铁路也是全线采用的是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所以这些内容都在我们正阳门馆的三层，这是我们这些重新增加出来的一个展示的区域，当中有介绍，也欢迎大家前来参观。
1: 这个开高铁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非常的应该说非常感兴趣的，好多朋友都问到了，我们先说一说呗。1:1复刻的复兴号模拟驾驶舱，真的驾驶舱也就这么大是吧？
2: 对，我们是1:1复刻的。这个项目是我们这次换新开放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
1: 一个亮点。
2: 对
1: 啊，
2: 这个项目呢，这个全程就是如果你进了这个模拟舱以后，这个全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予你这个操作的指导。那么从一进入到这个模拟舱内，那么我们的观众就真正的化身为一个高铁的司机。坐在这个驾驶位置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先对这个操作台设备然后进行一个讲解和介绍。比如说这个像高铁没有我们所谓这个方向盘，是这个牵引制动手柄来控制的。我们会讲一下这个手柄的它的作用啊，它的档位啊，如何操作呀，这些。
1: 哎，我就很好奇，这个铁路啊，你不是都已经是这个在铁轨上是固定好了，你怎么还能够动这个方向盘？你也不能随便往左往右呀。
2: 对，所以它是没有方向盘的，
1: 是吧？
0: 对对，
1: 只能是说在这个岔路口，但岔路口应该没有那么多，是吧？
2: 对，实际上这个岔路口也不用我们打方向，
1: 人家都是定好的哈。
2: 对，就是靠一个制动的一个手柄
1: 啊，
2: 来这个向前向后的这么推动和拉动，来实现加速减速然后启动和刹车的。那么这个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指导。那么再比如我们这个列车启动啊需要电，那么我们要升起我们的这个受电弓，和接触网接触以后，那么才能通电。那么我们就会这个指导观众在面板上，你首先要找到这个受电弓的一个按钮然后操作，然后取电。再比如我们的喇叭呀、灯光啊都在哪里啊，

0: 那么我们还会这个指导观众看一看前方的路况，还有我们要每30秒都要踩踏一次这个安全警惕的这个踏板。那么这也是我们真正高铁司机在这个驾驶中需要做的。那么为了防止他们这个不专注。
1: 30秒，
0: 对，30秒要踩一次。
1: 所以司机其实就是也不像我们想的，就是很悠闲，其实也很紧张。
0: 对，
2: 那这个工作非常的需要非常专注，而且需要非常强的这种能力才能够驾驶。
1: 哎呀，其实我们的格威龙也发了这个就是 CR400AF 复兴号模拟驾驶舱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是正好有一个人坐在那儿，然后前方的是个屏幕哈，屏幕就是展示他正在进那个站台的样子。
0: 对，我们这个设备还可以模拟一些雨雪呀、进入隧道啊这种特殊的情况，那么都根据相关不同的这种环境进行操作。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观众能这个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项目中去啊，这个体验驾驶火车的一个乐趣。
1: 我们来听一听，我们有记者前期去采访过。
3: 开高铁是什么感觉？
4: 非常快，我感觉很真实。
5: 我开到350了，很兴奋。
3: 7月1号，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历经6个多月改造重新亮相，推出全新基本陈列《中国铁路发展史》，观众可以现场体验1:1精准还原的 CR400F 复兴号模拟驾驶舱。
4: 开关灯，还有升降受电工，还有牵引制动，我都体验。遇到一些沙尘暴和正常的天气，有一点难度，但是很有意思。
5: 前面那个窗户有 3D 的屏幕，上面看到速度会一直在升。我开到350了，很兴奋。我从小就很喜欢火车，什么书呀、模型呀，家里全有。很想以后当一个高铁的驾驶员，为大家服务。
6: 游客可以自己体验驾驶高铁的一个过程，我们教给游客怎么操作，怎么让列车发动，遇到一些下雨下雪天气怎么停车，再怎么往前走。
7: 我们这次还增加了很多与观众互动的一些展项，还有我们八纵八横高速铁。

0: 是我们展馆里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然后很多观众打电话过来就怕体验不上，然后这个就特别特别早。
1: 约得上吗现在？
0: 目前平时周二到周五还可以，那么周六日就下午可能一两点钟，那么全天就已经约满了。有很多观众还特地从外地赶过来就为了做这个。
1: 关键开高铁这个还是感觉蛮有成就感的是吧？
0: 对，这个一般不太好容易体验到，这个项目挺新奇。
1: 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去。

0: 程。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复兴号的一个互动装置啊，这个互动屏幕里面大家可以进去点，然后可以看到所有的目前已经上线的复兴号的车型，包括它的里面的各种介绍等等都在里面。
1: 李秀兰说向火车司机致敬。
0: 对，
1: 感谢葛威龙，哎呀太贴心了，他给我发了一个1985年的福州火车站外观的图片。
0: 哦，
1: 哇，满满的回忆，真的我一下看到觉得好激动啊。就是这样子。还有荣秀霞给我们发了，就是提到博物馆东郊馆他买的好多小冰箱贴，就是各种火车头的那个、
0: 那个小的
1: 小的那个，
0: 对，那一共有8款，
1: 他是集齐了，应该是2、4、6、8。哎，我怎么看他集的这有10个呀？他不，他是那个就是那个
0: 硅胶的
1: 啊，硅胶的那个，
0: 对，那个也
1: 那个比较多哈，
0: 对。
1: 李秀兰说他说我其实还蛮喜欢坐绿皮火车，一路观景特别爽。
2: 嗯，现在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旅游列车，
1: 哎，
2: 可以体验。
1: 对，
2: 嗯，
1: 这个，哎呀，现在这个发展的，大家那时候就是想快一点，其实太快了之后呢，又有人想要慢一点。
0: 嗯，对。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这次就是说除了大家能看到的一些热门展品，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小众的宝藏的文物是吗？特别有意思。
2: 对，其实我们馆内展示的这个文物呢，就是500多件，有一半呢都是我们的这个铁路的这个老物件啊。那么这些物件呢，可能有的是我们工作人员在这种废弃的这个车站线路里边发现的。比如说我们展示了一个1902年京汉铁路使用的汉阳铁厂生产的这个钢轨，那么就是2009年在老的广安门站拆除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里边发现的，那么也在我们的展柜里进行了展示。
1: 嗯，
2: 那么还有的是我们这个铁路的这些同事们呀珍藏捐赠给我们的。
1: 嗯，
2: 比如我们有早期的这个铁路的司机的驾驶证、工人的工作证啊，那么就是我们这个铁路同事的就是上一代或者上两代啊，他们传承下来的，还有我们这个一些铁路艺术家自己创作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杨文月老师，为这个6次大提速创作了一个北国南疆的大提速图，那么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文物啊，都在我们这个展厅里展示。那么我们也这个会用心科学的这个来保护这些老的物件，那么也特别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啊，
1: 可以跟你们联系哈。
2: 对，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1: 哎呀，当年我那些车票真的没有保留，有点遗憾啊。
2: 其实对铁路车票的感情特别深，最这个喜欢的这个展示内容。
1: 嗯，因为那天我还想起来，说起就以前卧铺票，就拿那个刚才您说那个小方纸片上车还要换，是吧？
2: 对，
1: 那拿一个那个列车员拿一个本儿来给你们
0: 换票，
1: 上中下铺。
2: 对对。
1: 荣秀霞给我们发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的中国高速铁路展厅的有一个那个简介。
0: 嗯，
1: 然后呢，玉旭云城说，他说听今天的节目让我想起去年我们当时也做了个节目，请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的老师来讲，其中讲到了全国这个中国高铁的发展史，知识点就非常多。
0: 对，
1: 他说今天他说那天大家这个聊天室参与热情也很高，都为中国高铁领跑世界而倍感骄傲和自豪。而且真的就是能够特别好的来感受到我们中国铁路这15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么一个120年的这个博物馆里哈。然后其实节目一开始没多久，葛威龙就给我们发了咱们这个展馆里头的一些活动的这个图片，咱们是有这个大讲堂是吧？
0: 对，
1: 铁博科普创意空间，然后还有一些沙龙，他给我们发了几张你们那图片。现在这个环境也都非常好哈。
0: 对，我们这次改成之后，在2层全新打造了一个科普活动空间。暑假期间每天的下午2点到4点，我们都会举行一个铁道拼拼乐的活动。我们观众朋友可以购买我们任意一款拼插类的文创产品。像这种比较传统的，我们的明星产品就是这个拼插的 3D 的纸模，还有我们这今年这个新上新的像积木冰箱贴，就是类似于乐高的那种拼的小积木颗粒的那种拼的这种方式，还有像翻页的万年历啊，笔筒的万年历啊，这些都是观众朋友们自己动手能够拼成的，不光小朋友喜欢，这个大朋友也非常喜欢。这是我们每天下午的一个活动。同时在周末 周六周日的每上下午，我们会各开展两场铁道时光小讲堂，由我们铁博这经验丰富的老师们给大家带来很内容很丰富而且干货满满的科普课程，而且是免费参加的。这个不过座位有限，如果这个想要这个参加的观众朋友们，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1: 真的，因为听了这个说了之后，大家就特别感兴趣。然后1528就说，曾经去参观过，听了二位嘉宾的讲解，一定要再去看看，致敬为中国铁路做出贡献的人们。然后刚才还说了，咱们现在也有很多文创，因为现在文创，刚才说这次也是扩大了一倍的空间，所以也有很多可能好多巧思的这种设计，是吗？
0: 嗯，我们这次的文创空间呢，面积比以前扩大了，而且购物方式也有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自选式。我们在这个文创商店入口给大家准备了小购物筐，大家可以直接拎着，就像超市一样买买买。对，另外今年我们铁博的这个文创产品的种类呢，也有了不少的这个增加，比如说今年是詹天佑诞辰165周年，还有我们咱们东车站120周年，所以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发了一批文创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年新上新的有一个叫人字形铁路互动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它是可以推动这个小火车，模拟人字形铁路这个火车是如何进行折返的，它是可以滑动的，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呢，我们还设计了像正阳门东主题的一些各种的这种文具类的呀，包括一些实用物品类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刚才这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我们刚刚上新的这个 PP 夹呀、便签纸啊等等，都非常受到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欢迎。当然这个除了我们正阳门展馆之外，像我们东郊展馆和詹天佑纪念馆的文创商店也都同步上新了这些商品，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可以到我们三馆任意去进行选购。
1: 对，咱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其实是叫一馆三址，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是在这个
0: 天安门
1: 这里，然后还有东郊展馆，
2: 对
3: 对，在东北五环，
1: 不是四环，是五环，是吧？
3: 那个地址叫南春路4号。
1: 然后还有詹天佑馆，詹天佑馆就比较远一点，
3: 对，在八达岭景区里边。
1: 这个每一个馆都有各自的这个特色，
0: 对，展示的内容都不一样。
1: 是，然后这个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就是这个距今128年的一根老钢轨，说是咱们馆里最古老的一个钢轨，是吗？1896年，英国卡梅尔钢铁公司。
0: 对，
1: 是吗？
0: 应该还有，
1: 还有更早的，还有1908年京张铁路的，然后还有九九汉阳铁厂造的，这是1899年汉阳钢铁厂造的。
3: 我们收集了这个一批老的钢轨，就通过各种渠道，
1: 这是实物能看见是吧？
3: 可以，
1: 哟，太棒了，朋友们说，作为一位稍有年纪喜欢怀旧的听友，今天的节目主题又打开了自己的思绪的大门，提到詹天佑先生太让我敬重了。在清末的中国，多个领域的专业技术都落后于西方的国家，詹天佑自担重任，排除西方人的轻视和贬损，利用中国人的力量创出了提前竣工

0: 听众对詹天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1: 是的，玉溪营城说的真的特别好。然后最后再跟我们说一下吧，咱们这个参观的这个一些提示，这个很重要，位置啊，还有咱们这个怎么模拟舱预约，还有咱们这个门票的情况。
0: 我们的这个展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东南角。这个如果您坐这个地铁或者公交，那么有二号线地铁的二号线、八号线到前门站。那么如果坐公交呢，到前门东站，那么下车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建筑，在这一片地区特别明显。那我们这个展馆是免费开放的。您提前在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那么到现场来直接就核销以后就进行参观。那么如果这个我们的老年人呀、外国人呀、小孩啊预约不方便的，那么也可以拿着我们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展馆门口，那么会有工作人员为您登记啊，登记后就可以这个进馆。
1: 这个好贴心哈。
0: 对，我们这个模拟驾驶舱呢，我们目前是采取这个现场排队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如果想体验呢，可以每天稍微早一点来，而且这个周中的时间，周二到周五的人会比这个周末要稍微少一些。
1: 模拟驾驶舱收费吗？
0: 是收费的项目，
1: 收费的，但是展馆整个是
0: 免费的，
1: 是吧？
0: 对。我们的一些公益的讲解呀、公益的活动啊，也是免费的。
1: 8336就说了，交通是非常的方便的哈。然后还有这个，2156这位朋友还给我们发了火车的这个小夜灯，这是我感觉像是一个文创一样，好漂亮的。然后荣秀霞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刚去参观了清华园车站的旧址，然后到铁道馆东交馆以后就买了清华园的冰箱贴，买回来以后才发现是北京北站到清河的冰箱贴。然后1528说正像我刚才所说的，说这个多年前呢，坐火车换完卧铺票之后，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把那个板儿放好，等下车前乘务员拿票夹来换的时候找不着了，就只能接受罚款，然后才能拿回自己的火车票。要不然不能进站呀，是吧？
0: 对。
1: 哎呀，真的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的这个美好的回忆。哎呀，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当年留下的这个电影《詹天佑》的这个剧照，孙道林导演的。
0: 孙道林。
1: 哎呀，真的太棒了。百年老站换新颜，铁道故事换新生，历经六个多月改造升级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以500多件珍贵文物沉浸式数字展像，完整铺展中国铁路百余年奋进之路。从见证出行变迁的老式客票印刷机，到记录雪域攻坚的青藏铁路的实物，再到可亲身操作的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每一处展陈都藏着独属于中国铁路的时代记忆。

0: 磅礴力量。也特别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嗯，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

10号，全国这个婚姻登记呢实行了一个通办，就是大家可以跨越户籍、跨越地点，然后办理自己的婚姻登记。当时的人流量上来的比较明显，然后很多人呢，就是来到通州游玩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这里登记的。然后就想着说，那要不要借着这个机会，让新人们来感受一下我们通州区的外景？然后。

0: 一下子上太多、
1: 嗯、
0: 那我们就先捡最具标志性的，然后先突出的来表达。这里边比较有老通州人回忆的、
1: 嗯、
0: 就是西海子这个三庙一塔这个点位，就是燃灯佛塔真的是伴随我们老通州人这一代一代的人的成长。
1: 对，
0: 很多不光是新人在这个环境下长大，很多叔叔阿姨们也是、哎、带着孩子在这个附近游玩啊，都是在这个点位上有一种成长的印记在里面，所以当时很快三庙一塔这块就敲定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是因为这边的高县公园福园这边的高县公园正式落了项之后，然后整个它这个空中花园的建造是属于一个比较新颖的点。
1: 嗯
0: 嗯，全北京市呢只有我们这里有，然后又加上它福气超多多，然后就说哎，这个地方也可以，毕竟这个寓意很好，能给新人带来一些福气嘛，让大家对这个点也很满意。最后一个呢就是游船，其实游船的它的困难还是比较明显的，明显在点的是哪儿呢，就是游船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点位，这个船呢、
1: 嗯、
0: 它会在
1: 水上游，
0: 对，水上游来游去的。这个船呢嗯，我们每周只会在这个游船点位开一次、
1: 哦、
0: 所以在其他的时间游船它会有其他的一些活动，然后有一些其他的任务去承接。
1: 嗯，
0: 然后让它在固定的时间然后带到这个点位来满足我们的登记需求，然后还要看一些防汛呀、啊，然后包括看看新人晕船呀、啊、各个方面其实都会有在考量。好多人都以为这个游船在登记的时候会不会带着他们在河上飘来飘去的这样转一圈，但实际上当时也设想过，只不过后来确实是因为我们登记员去踩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晕船了
1: 啊。
0: 后来我们说那就不能人家登记来了以后弄个晕船回去，这样有点不大合适。后来就说算了，还是让游船就在一个固定的点位停着吧。这是最后落地的。
1: 它是固定在那个，
0: 对，它是固定在那里。因为如果你，嗯，怎么说呢？一个上午这一天的时间段，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同时到达这个点位。
1: 对，
0: 如果有人来早了或者来晚了，游船就开走了，我需要转一圈回来再来接一波人。那这种的话新人的时间成本就会很高，
1: 是，
0: 所以我们干脆就把船停在那里，就出于多方面的考量吧，然后最后这三个点位定下来了。
1: 那、嗯、咱们提出户外婚姻登记点这个想法是考虑到政策的支持吗？
0: 嗯，政策支持一方面，然后也是看到现在新人的一些需求点。政策方面就是鼓励我们婚姻登记、
1: 嗯、
0: 从民政部这块来说就是鼓励婚姻登记走出来走到户外，然后能够在有基础的条件下嗯，仍在户外多设一些点儿、
1: 嗯，
0: 然后尽量把登记处弄到公园里，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氛围里边去登记、
1: 嗯、
0: 这是国家的层级的一个政策。然后就是从我们日常登记的过程当中，每次都是到我们登记处里边，楼里边虽然也设了景，但是咱们都知道就是好多新人现在是属于穿着婚纱呀，
1: 嗯嗯，
0: 穿着礼服啊直接来领证，领证完了以后人家可能就要去拍景，
1: 对，
0: 我们就干脆把我
1: 就在景点里，
0: 对，我就在景点里分别用不同类型的景色然后给你设置这个场景，然后让你来感受一条龙式的这种服务。反正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还很喜欢这种形式，
1: 嗯，也是满足大众的需求，对吧？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开设这个户外的登记点的话，对于我们常规的登记点来说会不会就是形成一种分流呢？
0: 是的，这个很大的一定的程度上会缓解我们登记处的一部分压力。刚才也说了嘛，全国通办这个事儿是从去年的5月10号开始的。
1: 嗯，
0: 5月10号开始，连续好几个月，我们的登记量是居高不下的。
1: 啊
0: 啊，因为一开始会有一些户籍的限制，
1: 对，
0: 会有北京居住证的限制。
1: 嗯，
0: 然后5月10号全部打破了，然后登记量一下子变得特别高。那么大量的人流到我们这儿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引导，
1: 对，
0: 分批次的上楼登记，然后很多人就在排队呀、啊。就是这个过程其实等待也挺长的。户外的登记点呢会很大程度上能够分担一部分我们主登记中心的一部分压力，其实对于安全来说保障也好，包括它的登记体验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嗯，
1: 这个全国通办就是说就是也不需要拿户口本，只需要拿上身份证。
0: 对，是的，以前传统意义上我们带着户口本身份证，
1: 对，
0: 对吧？户口本是什么？是用来限制你的户籍的。
1: 对
0: 啊，就觉得嗯，那会儿的档案呀各方面的措施都没有现在这样数字化、
1: 嗯、
0: 电子化，
1: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不太方便调取信息， 然后现在采取的方式是什么？是让老百姓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起来。
1: 嗯，
0: 然后这种大的环境拖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可以打破户籍的限制，哪怕你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你的这个信息，这条是电子数据，是可以跟着你到处走的。所以很大程度的方便了，就是哎，以前我可能家里边附近的登记处环境不是很好，
1: 嗯，
0: 条件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户籍的限制，我只能在这里登记。
1: 嗯，
0: 但现在是什么呢？哎呀，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地儿，嗯，高山流水，特别特别好，我觉得那个登记处特别符合我的这个心里边的预期，符合我的建设，那我就可以再订一个旅拍。现在旅拍也很火，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我会订一个旅拍，走到当地，在当地领完证，拿着证，然后我们再走接下去旅拍的这个行程。就也是很大程度的，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很正式这么一个环节，让它
1: 潮流起来，
0: 对，潮流起来，然后配合年轻人的这活力，也尽量让我们的政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一板一眼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样的话效果还是挺好的。
1: 所以是真的有我们的比如说外地的游客，然后专门来到我们通州办理结婚登记是吗？
0: 是的，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在楼道里上班，我们都懵了。嗯，两个穿着哈利波特的魔法袍，
1: 哈利波特，
0: 对，他们是来环球影城来玩的，
1: 啊、
0: 所以他们 cosplay，
1: 很近，
0: 对 ，cosplay 了环球影城里边的东西，一个穿着啊

0: 结婚登记。我说现在的年轻人的思想真的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
1: 很前卫，
0: 对，很前卫。然后真的是拿着结婚证从我们这儿一路拍拍拍拍到环球影城
1: 啊，就是也有跟拍是吗？
0: 有自己拍，设备很全，像这种那种大疆的设备什么的，人家弄得特别特别全，然后还会自己
1: 专业的，
0: 对，很专业，因为他们出来就是玩的嘛。
1: 对，
0: 现在年轻人都讲究拍一些抖音啊小红书啊，然后真的就那一身行头给我们看的，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工作有一天会跟这样的情景撞到一起，但这个它就是一个现实，
1: 像是出来玩顺便把婚结了。
0: 对，是的，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开心和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说它是一个可能为了父母为了家里人，然后它是旅行一个

0: 好的，通过以上的莉莉的介绍呢，我们了解了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基本信息。那接下来就请莉莉带我们分别去这三个景点来实地的现场的感受一下。
1: 没问题。
0: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第一站金华福满园。现在我和莉莉是从金华福满园的南门进来，
2: 左手边呢是咱们那个由东六环旧高速路基改造的，就是咱们那个金华福满园大福字的那个区域。
0: 对对。
2: 然后正前方呢是它的一些之前的一些厂房建筑，就是上边会做了一些现代化的一些改造
0: 啊，城市更新。
2: 对，我不知道你看到上边的大猫没有。到处都是猫哟。
0: 对对对，
2: 欢迎大家来打卡，看看你能不能把这里的猫找齐。
0: 好的，那我们就是现在往前走，然后去我们的户外婚姻登记点。
2: 我们这个登记点呢，当时也是看了看这几栋楼，然后后来觉得人家门口的这个售楼中心这块有一间房间还是比较温馨的，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登记处呢安排在了这边这个点位，
0: 也就是从南门进来直走，就是很近就到了。
2: 是的，这个小口看见猫以后呢右转，我们的门是朝东开的，
0: 然后我们沿着这条小路一直往前走，
2: 右手方这边就是很有名的三大建筑群。
0: 嗯，
2: 图书馆里也很出片，它那边的晚上超漂亮的。我不知道你来没来过，真的是可以体验一下。你看这一片就是很大的草坪区域。
0: 是的，也非常的出片。
2: 对，是的，超出片。
0: 对，我们一拐个弯就能看到一个北投七云湾的一个建筑物。
2: 对，整体环境人家布置的基础就很不错。
0: 是的，
2: 所以当时也是跟人家协调了这么一个场地，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让他们给你们指一下路，会比较方便。
0: 还是比较隐蔽的。
2: 是的是的。哎，这个就是了。
0: 对，我们进来之后就能看到是一个布置的非常喜庆非常温馨的一个小屋子。
2: 还可以是吧？
0: 对，
2: 空间确实不是很大，但是当时也是
0: 足够用
2: 力了。这一块的话主打就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感觉。
0: 我们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完成这个登记工作之后，其实大家的重头戏还是放在了外面的景色的拍摄上。
2: 是的，是的，我们的亮点还是在外面，这里边就是法定的程序，在这儿领完证然后就可以拿着结婚证到户外去拍照，是这么样一个流程。而且尽量要保持这个屋子少一点可拍摄的空间，
0: 嗯，
2: 然后大家就不会在这里边堆在一起，就是能保证一个安全。
0: 所以在这个屋子里边呢，我们的整个流程其实和在民政局的常规的这个流程是一样的。
2: 是的，这个大小其实跟我们登记室也差不多呢。
0: 一比一复原是吧？
2: 比我们那环境要好呢。人家确实布置的还挺温馨的，当时还是很感谢人家这边。
0: 对，墙上我们能够看到贴着很多的喜字，还有我们结婚了的这种标语，也是我们领证的时候可以拍照打卡的。好的，看完我们的登记点之后呢，我们从售楼处出来，从北边的话我们就能够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一些打卡的点位。
2: 是的，看到那个烟筒没有？
0: 对，
2: 猫尾巴看到了没有？
0: 看到了。
2: 那只猫的人气很高的。这个是一个旧厂房的改造，也是咱们通州城市更新的一个标杆工程，今年这一块的活动明显会变得很多。
0: 好的，现在我们就朝着这个有福字的地方走。
2: 是的，确实这个寓意很好，尤其这个红字很正。
0: 对，
2: 我之前陪我外地的朋友就是来通州玩的时候，然后也在这块儿，我说你跟我去看看吧，感受一下。现在通州变化很大，就是很多招待朋友啊比较拿得出手，咱们老百姓说就哎这个地方你看是我家，就这种自豪感还是有一些的。
0: 对，这个福也非常应景哈，你看登记完结婚之后拿到这个结婚证对吧，然后来这里进行拍照。
2: 对，福字底下的话它是一个十二生肖，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相应的生肖然后去拍这个照片。你看这就是猫尾巴的正面了。
0: 对，看到了这个非常大的两个通州。
2: 对，它这边可以取那种很大景的那种外景
0: 啊，拍一个全景对吧。
2: 对，尤其是这两个字一看，
0: 对，
2: 这里就是哪儿 就全都明白了。这边的户外亲子然后宠物都是非常友好的。
0: 对，这边呢可能因为植被比较多啊，这个空气也是非常的清新。
2: 是的，就是坐在台阶上这样拍， 整个大景就能出来。
0: 对，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空中花园了，对吧？
2: 对，是的，改造的主体就是这里。它这上边的一些商业业态还挺多的。我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带孩子过来玩，他会有那种泡泡车。
0: 啊，小孩比较喜欢
2: 玩。对，一扫码，你可以开个十来分钟。那真的是整条路上最靓的仔
0: 啊！所以这条路上可能到时候既有新人在这儿拍照，也有这个孩子在这儿玩耍。
2: 是的，你要是现场发点喜糖，那周围的话筒就肯定特别多。日常的话，这边是不允许上机动车的
0: 啊，
2: 所以就是
0: 既有这个跑步的，
2: 对，
0: 有漫步的，
2: 还有骑行的
0: 啊，对，还有自行车道。
2: 嗯，
0: 哇，这么一看，这条路好长啊，
2: 是吧？
0: 看不到尽头的感觉，
2: 就是，从这条路走一个来回，每天会健康多一点。
0: 我们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的话，在这个桥上，
2: 对，一直往北，
0: 对，
2: 这个桥就是横跨咱们大运河的桥。
0: 是，在这个桥上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大运河的风景。
2: 哇，这么一刮风，这个水好漂亮。
0: 对，这个水面波光粼粼的。
1: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通州一河三景户外婚姻登记点的基本情况，也重点探访了金华福满园这座由东六环旧路基改造而成的空中花园。节目下半段，小安还将会带大家继续探访另外两个登记点，运河西岸一号码头和盛荣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8: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9: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玩》。

0: 将会带大家来到运河西岸一号码头以及盛荣殿的婚姻登记点，他们一个被搬到了水上，一个则是藏在了古建当中。
1: 刚才呢，我们在金华福满园感受到了福气满满的喜庆，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第二个点位，也就是在运河西岸的一号码头。然后现在呢，就请丽丽带着我们去这个游船上去看一看。
2: 好的，没问题，注意安全啊。
1: 好的。

0: 右河上边的船很多还是木质结构的，会相对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咱们现在也能看到，就河对岸有很多木质的船。
1: 嗯，
0: 它的不足的之处呢，就是它的窗户比较小。
1: 嗯，
0: 这个视野比较受限，
1: 有局限。
0: 咱们现在这个船呢，可以说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船。
1: 对，
0: 它的整体就玻璃的涵盖的面儿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坐在船上，能够一下子就望到两岸的风景。
1: 是的，
0: 这种取景的感觉跟那种传统上的游船就不太一样。
1: 而且这个船的船顶也是一个玻璃的，然后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蓝天白云。
0: 对，我们的二层上边是一个露台。
1: 嗯，
0: 那你在上面采景的话也是非常好看的，就很多人会带着道具然后在上面采一个大景，它是整个河两岸水系全部都能看到，画面也是非常的漂亮。
1: 是的，刚才我们在那个京华福满园，我们看到的运河是站在桥上往下俯视。
0: 是的，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已经站在了这个大运河上。
0: 我们会有一种船在水上走的这么一个错觉，但实际上就像我最初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一些安全的考量，特殊情况的考量，我们这艘船它是停在原地的。
1: 对，
0: 但是不影响我们采外面的风景。
1: 是的，
0: 嗯，会有一种视觉差，好像船在往前走一样，但实际上它是停住的。
1: 对，我们进来这个船之后，船的一层的最前边有一张桌子，是用来我们进行婚姻登记的。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登记的过程当中临时搭建的，因为这个船在其他的时间它会配合我们运河上的一些整体的船队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嗯，这艘船是比较现代化的，它的科技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运河上的一种新型的这种剪影，不再是以前古朴的那种游船，现代化的气息我们也是有的，它可以配合我们两岸的一些现代化的高层建筑。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取景的，也是很漂亮。
1: 对，那通过从5月20号我们正式运行开始啊，到现在也是3个月差不多。
0: 是的，
1: 那通过您就是这段时间的观察，您觉得在这个点位登记的新人和在我们刚才京华福满园登记的新人相比，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嗯，有句古话就是千年修得同船渡
1: 啊，
0: 所以大家对这个船的一些美好的寓意可能又有一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1: 是的，
0: 然后所以会对这块的憧憬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然后这边的话，它的整个的感觉会比那种传统的方式更新颖。
1: 对，
0: 就相对于其他的点位，就包括咱们北京各个区县的其他点位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因为我们是头一次把这个巡回的结婚登记点放到了船上。
1: 对，搬到了水上。
0: 是的，在水上，然后能顺顺当当的，对吧？顺顺利利的，
1: 顺风顺水。
0: 对，顺风顺水，取这种的寓意，所以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这个点位的。
1: 对，我觉得这个点位应该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在三个点位里面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位。
0: 对，是的，就是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哎，这个点位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嗯，
0: 平时可能就会过来找，但是又找不到这艘船。现在就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船它是不长期在这里停着的，所以如果想来看这个船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只能在我们登记处有办理登记的日子，这个船才会在这个点位停着，在咱们大运河西岸的1号码头。对，大家可以过来远远的看一下。
1: 对，
0: 嗯，
1: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在水上领证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
0: 对，提前踩踩点，踩踩风，就包括咱们这个船，说实话它因为在水系上面嘛，会有一些防汛呀或者是天气的影响。
1: 对，
0: 像前一阵子的大风
1: 大暴雨。
0: 对，大暴雨，它的这个水面是很波动的，然后水位整体的也在往上走，所以一般这种日子的话，这个点位可能就会临时停掉。
1: 啊，
0: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预约游船上登记的话，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然后随时看我们发布的一些通知，我们会及时根据天气的状况来调整这个点位的运行。
1: 下午在船上登记完之后，其实夜间大运河的沿岸也是有很多的活动，也是这个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船停靠的是咱们的大运河西岸嘛，夜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嗯，
0: 每天晚上的人流量客流量也很大，就是在下午的时间点在这块登记完，可以在附近稍微的走一走，拍一下夕阳西下的这种景色。
1: 嗯，
0: 晚上呢可以在运河西岸的周边简单的吃个饭，和朋友庆祝一下，然后晚上可以在这里取一些夜景， 这也是这个点位为什么会安排在下午登记会比较好一点的原因。我们可以稍微暗看一看，就是周边的一些的生态。
1: 好的，从这个船上出来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附近的景色是比较现代化的。对，这块到晚上的时候，这个灯光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0: 对，沿着运河边上可以溜溜弯、散散步，然后也会有慢跑，骑行都是可以的。然后往上边来的话，晚上它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有一些露天的驻唱
1: 啊，
0: 很不错哟，我现场听过，很好听，氛围感真的是一下子就拉满了。
1: 哇，那大家可以真的来感受一下。
0: 之前就是夜生活这块还是比较有名的，之前还有很多国外来的博主来这里打卡
1: 啊。对，我们看到这个岸上边有很多的这种也有很多小车，
0: 对，宵夜，它的营业时间还差不多能到晚上的10点左右
1: 啊。
0: 到晚上的时候，岸边的高层它会有一些
1: 灯光秀那种。
0: 对，灯光秀，这个还是很有咱们的特色。
1: 嗯，
0: 这个露天的电影也是最近在周末比较火的。
1: 嗯，
0: 现在通州的好多的夜消费场景都会有露天电影，
1: 也是一种新的业态。
0: 对，看这些小铺都弄得非常可爱。
1: 刚才呢，我们感受到了大运河西岸一号码头的那种满满的现代感风格。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点位，也就是大运河景区北区的盛荣店。那这个点位和之前的两个点位相比，又是一种不一样的风格。
0: 是的，这个点位是古香古色。
1: 对，是一种很古风的感觉。
0: 可以说它和我们主中心的规格最像，
1: 因为它设置了一个颁证台。
0: 对，这个颁证台复刻了我们主中心的颁证台，包括它后边的国徽背景。这个平时我们也会锁上门的原因就是国徽不能轻易来拍照。这个是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所以这一个我们要平时的话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安全。
1: 对，也就是新人宣读誓言的地方，
0: 对
1: 吧？
0: 对，这种会增加一些庄重感。我们在这个点位的话会有一个延伸的宣誓仪式，然后登记员可以领读，让我们的新人朗读一下他们的结婚誓言。我们也会给他们提供稿子，也可以自己也想要搜一些自己喜欢的稿子都可以。
1: 对，
0: 我们会给他举办一个简短的仪式，这边是以庄重感更多一些。它这边的特色就是这一片古建筑群，你也能看到，就是它好多一些都是文物级别的。比较老通州的特点，
1: 可能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在通州的一个地标
0: 三庙一塔嘛，燃灯佛舍利塔，这个是通州人几乎从小看着它长大的。
1: 在盛荣店这里登记完之后呢，出门右转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三庙一塔的这个建筑，
0: 这里边有很多隐藏的机位，一些摄影爱好者他们平时会来这里采风。现在呢会多了一些新人的身影，之前碰到过一个热爱摄影的大爷，举着那种长枪大炮那种规格的，他会记录一下通州的变迁。他说他拍了10来年，从退休以后啊，10来年一直在记录通州。之前拍的话都是感觉这儿景色他只是静静的安静的，静静的在这里。现在呢会在他的照片里出现新人拍照整理妆容，一些这种很碎片化生活化的，
1: 对，使他的
0: 这个在里面
1: 照片内容更加的生动活泼起来了。
0: 对，他就觉得这个笑容特别好，衬托着整个的景色也会有一种更温暖的感觉。
1: 也就是他从前的照片里呢只有景色，现在呢还增添了一点人气儿。
0: 对，这个人气儿洋溢着幸福记录的那一时刻。我上次还有幸看了一下大爷的这个手机里边的内存，确实很漂亮。
1: 对，
0: 他就觉得这种是他10来年之前在拍这种户外景色没有遇到过的，所以这个结婚登记搬到这个点位之后，大爷也是翻看他以前的照片，自己就会有一些感触，确实不一样了。
1: 所以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新人可能更适合穿那种比较古风的那种汉服来，对吧？
0: 对，
1: 可能更加的应景。
0: 汉服，然后新人也会租一些绣荷的服饰，然后在这个红砖绿瓦之间都是很应景的。
1: 这个点位我看也是咱们这三个点位里边也算是就是最大的一个点位了，是吗？
0: 对，它的整个是一个园区嘛，它综合的面积会比其他那两个点位覆盖的要广，然后它的这几个套院之间 都是可以随意穿梭。这个公园是免费的
1: 啊，
0: 塔的后边也是咱们的大运河
1: 啊，
0: 所以就是整个游船也可以从下边开走，都是可以一下沿着这边看大运河风景，都是可以的。
1: 对，所以大运河是贯穿了我们这三个点位。
0: 是的，在大运河的沿岸选了这三个比较有特色的点位。
1: 嗯，所以来这里登记的这个信源应该也是三个点位里最多的，对吧？
0: 是的，相对而言我们这个点位比其他另外两个点位开放的预约的量也会稍微的多一些，这边的登记的人员也是另外两个点位，相当于他们的登记量加倍吧。
1: 嗯，
0: 大概是这种。
1: 那从咱们5月20号就是开放这三个点位以来到现在3个月的时间，咱们有没有就是统计过究竟有多少对新人在咱们的户外登记点进行登记呢？
0: 嗯，会有的，我们也会做一些总结，然后看一下数据。截止到上周末，三个户外点位的话，总共结婚登记办了是541对。这个量还可以，因为毕竟我们开放的人流量也不会特别多，因为毕竟只有一个登记员在这里，要保证一个大家的感受，每一个新人我们都要给人家服务到位。
1: 是的，
0: 对，不能说让人感觉哎呀怎么这么忙忙叨叨的呀，也不太好，让人家体验比较好一点，所以没有把时间安排得特别特别的满。
1: 嗯，这个点位开放的时候啊，每天的这个预约名额也是有限的，是吧？
0: 对，是的，每周的话运用和游船那块还有服务员这两个点位每周是15对。
1: 嗯，
0: 然后这个点位是25对。这个点位是周日全天开放、
1: 啊、
0: 对，跟那两个点位也有点不太一样。七夕我们会把这个人流量再会往上加一点
1: 啊，所以预约名额也会多一点。
0: 对，预约名额也会多一点，因为这两个是大家的需求会上来嘛，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和人流量进行一个调整，尽量想让大家的心愿都能满足。其实说白了，这你也看这三个点位其实离我们的主中心不是很远。
1: 嗯，
0: 如果没有预约到这里，没有预约成功，新人也是可以到我们的主中心办理完登记，然后拿着结婚证随意来我们这三个点位来
1: 打卡拍照。
0: 对，打卡拍照都是可以的。它这一条线串下来的话还是挺顺的，这个路线。嗯，
1: 所以我们这三个点位可能自开放以来还是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政局有没有说下一步的打算，想多开放几个点位呢？
0: 嗯，总体的设想肯定是要考虑的，肯定还是要根据咱们全区的总体的一个规划。
1: 嗯，
0: 因为协调一个户外点位所涉及到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文旅呀、园林呀、各种安全部门啊，然后如果要动用像比如说游船，像大运文旅公司，它很多单位我们要进行一个协调，它要保证人员的安全，然后呢新人的体验感，然后包括它这个点位是不是我们副中心的一个名片，然后再加上盘活我们副中心的一些闲置的空场的资源，然后有没有能达到这个规格的，我们这些都有在考量，后续也都会在考虑。如果说这个点儿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哎，有没有新鲜感了？那我们会不会再换一个点儿呢？嗯，也不是不可能，看看后续吧。看看条件成熟的话，从这些其他角度来说，也都是可以考虑的。嗯，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户外登记点呢，一方面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大众的需求，其实另一方面对于我们通州的这个文旅发展也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0: 是的，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文旅融合发展嘛。
1: 嗯，
0: 我们也是从我们民政服务的这个角度，然后怎么助力咱们副中心发展，肯定要立足于咱们副中心的一些城市功能。
1: 嗯，
0: 然后参与盘活咱们的一些优质的文旅资源，像比如说这些在现在这个盛容殿，平时它可能闲置的不对外开放，但是通过我们的入驻呢，然后能让这个资源盘活起来，然后能带动一些人流量过来，能够上我们的这个副中心名片点位，然后驻足看一看啊。我们不光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们是也有一些传统和历史的底蕴在的，这些呢都是给我们副中心添一些活力、人气儿、喜气儿。
1: 嗯，
0: 就是让整个这个大家的居住体验、旅游体验各方面的体验都能往上提升一下。你看咱们俩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嘴角都是洋溢着微笑的。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吧，我们这个部门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1: 对，你站在这个盛容殿的门前，然后眼前的这个景色非常好，然后空气也很清新，所以你整个人的这个心情也就会非常的好。
0: 是的，这就是老人讲的，哎，找个阴凉地儿弄杯茶弄个一下午，往这一 待，唠唠嗑，聊一聊，哎，从相识到相恋，怎么到

0: 今天领证了，哎，从头到尾一续，这画面感就有了。
1: 是的，
0: 能让人整个心静下来。这种时间吧，这种感受，它跟日常你过来逛它是不一样的。尤其手里拿着结婚证的那个瞬间，你在看一些事情，它会成为你未来生活的一个时间记忆点。多年以后，对吧？
1: 回想起来，
0: 回想起来当天，我在那一天发生了什么，遇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然后通州副中心，哎，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了什么？我看过什么？它都是一个记忆节点，有助于大家来铭记我们这个城市吧。说的有点大，但是是我们的一个畅想。
1: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对新人，然后他们想要来这个户外登记点进行领证登记的话，他应该就是在哪里进行预约呢？或者说他从这个预约到最后的登记，他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0: 如果想来我们这儿预约的话，像咱们北京的一些政务都在京通小程序上都可以搜到，在京通小程序上搜结婚登记、婚姻登记都是可以的。然后它会有界面的导航，根据它的指引填好你的个人信息，选好你要去的点位、时间，它都会有提示。然后预约成功之后，根据提示到你所预约的相应的点位就可以办理。现场的话其实很简单，审核证件，然后系统登录，然后就是网审一下你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没有问题的话就及时就可以出证了，这个效率还是可以的，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对效率这块其实考虑的其实很多，也很全面了。
1: 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今天是七夕，然后您作为这个民政局的婚姻登记点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想对我们的一些正在准备结婚登记的新人想说的话呢？
0: 七夕，作为我们行业来说，我们都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充满爱意的日子。我在这里呢，代表我们的副中心婚登的人员，代表我们民政的人员，祝愿每一对即将步入婚姻的新人，在婚姻上不只有浪漫的心动，还更藏着烟火日常里的包容与相守。希望你们能够既守住热恋时的赤诚，也学会在往后岁月里彼此体谅，好好沟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用这种有仪式感的方式吧，给大家带来一些美好，也懂得踏实过日子的珍贵。希望你们能够真心相待，以责任相守，日子过得温暖，过得绵长。也恰逢我们这个活动，从去年的七夕我们试点到今天的七夕，也算是一周年了吧。然后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运河河畔感受我们独有的浪漫。当然无论在哪儿领证啊，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并肩奔赴未来的那份笃定，一定要守住它。祝愿各位新人岁岁相依，喜乐常伴。
1: 好的，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通州的大运河畔来定格属于自己的幸福瞬间。
2: 花海为伴，运河作证，古塔为媒。领完证别忘了沿着大运河走走，把通州的好风景收藏进甜蜜的一天里。节目的最后，再次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这期节目，我是思萌，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咱们下期再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

0: 上高铁通了是吧？
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七点，一直到晚上9-10点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4: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10: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前两天呢，我有一个在通州生活的朋友问我，他说运河西岸是不是就是运河商务区啊？我说当然不是了，你这一问特外行。
0: 其实运河西岸和运河商务区的关系啊，它肯定是包括在里面的。
1: 对，
0: 其实这位朋友应该很少出去遛弯，是刚到通州工作吧？
1: 不
0: 是，那市属委办局的刚刚搬过去，是不是？
1: 他是一个年长者，然后老遛弯，但是他就是不太懂这些概念啊，或者是
0: 就是站在那个天河泄露桥上。往两侧望，你就能看到运河商务区的全貌了。相对来说，
1: 对，
0: 我就有这个经验，我每次都这么告诉他们。
1: 因为这朋友就是我妈，所以确实是真实的事儿啊。但是他确实搞
0: 不清。通州人，
1: 对对对，
0: 新北京人，
1: 没错，
0: 来北京这个找闺女玩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这个咱们今天呢，特意要把运河商务区以及央企啊，刚刚入驻咱们商务区的企业请过来，也给大家好好聊一聊。
0: 因为运河商务区呢，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商务功能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地，去年注册企业已经将近20000家了，而且今年6月份的中建中心正式启用了，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总部也从中心城区搬到了这里。
1: 那么一家70多年的历史老牌央企，之前在副中心也参与了很多的项目建设，如今选择深度参与我们的副中心发展。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运河商务区有着怎样的吸引力，那么以及一家央企的副中心答卷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0: 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梁建平。杨董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也是作为我们今天央企的代表，来看看我们央企的副中心责任啊，以及为什么搬到这儿，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第二位呢是运河商务区的管委会副主任高阳，高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的赵楠，赵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高主任和赵楠啊，这招商产服办它的全称是什么？它到底承载着什么样的职能呢？
4: 招商和产业服办就是两个职能，第一个就是招商，第二个就是产业服务，
0: 就是为我们的企
4: 业
0: 做好服务，是吧？说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副中心，我们很多我们政府机构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的职能过去老说管着，不是，我们就是服务，我们为我们属地的企业啊、百姓做好更多的服务啊，这也是我们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当中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民生福祉的理念和招商引资方面的一个理念了。
1: 在通州五合交汇处，一座现代化国际商务区正加速崛起，注册企业近20000家，以不到全区1%的面积贡献超22%的税收。这里是两区建设的主阵地，是总部经济的聚集地，也是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的新高地。一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央企，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将总部落户于此，从建设者到扎根者，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副中心答卷。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你走进运河商务区，听企业故事，聊营商温度，看一座城与一家企业的双向奔赴。
0: 我们企业和我们一个地区一座新城的双向奔赴啊，这是就像节目开头说的一样，姚芝的妈妈哈来北京生活，她不了解运河商务区。我们现在的听众其实除了生活在通州的朋友，其实还有很多北京市的朋友啊，包括我们河北天津的朋友。高主任，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运河商务区它大概范围是什么样的，站在哪个地方、哪个节点、哪个打卡点比较能够清晰的看到全貌。
3: 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大家很多人对运河商务区还不太了解，都在问运河商务区到底都包括哪儿，是在哪儿，所以我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运河商务区呢是位于千年大运河的北首，百里长安街的东端，地处我们副中心的五河交汇之处，也是这个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也是城市副中心金融创新和高端商务功能的规划发展区。我们主要涵盖呢办公、商业、公寓、酒店等等综合的业态。目前呢，运河商务区也正在以打 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为目标，加快建设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示范区。可以说呢，这个运河商务区规划面积呢是7.82平方公里，主要包括三个区域，总的建筑面积呢是1379万平方米。我们先说北部片区，北部片区呢是落地了呢，就是全国首比较领先的大数据服务商，叫浪潮国瑞，还有我们有网络视听产业园等等重点企业和园区，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国信通院，它的信息通信产业创新基地也已经开工建设，已经将建设 6G 和卫星互联网的未来产业领域的创新中心，预计呢2028年建成。我们中部的核心区域呢，不仅有三峡集团，还有全国首批自愿减排交易机构北京绿色交易所，还有中农工建、邮储北分等银行，还有农银金科这些金融科技公司，还有中金财富证券等财富管理中心，我们还有这个国内的龙头 MCN 机构无忧传媒，还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还有独角兽企业像特斯联，都在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中部区域。此外呢，我们这个南部片区呢，可以说是市属国企总部的这个集聚地，比如像华夏银行、水投集团、祥龙公司、国管公司，还有金控集团等等，都已经在这个南部片区拿地建设，可以说呢，一批功能性、标杆性的总部项目正在加速落地，持续夯实商务区高端商务和总部经济的核心功能定位，我们的整体的区域城市形象和产业承载能力也是实现了一个系统性的跃升。
0: 我们老说绿色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的底色，其实在运河商务区就能感受到，一个是生态啊，也是刚刚把自己的园区搬到了这里，以后很多短剧的取景地都会在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在我们整个城市副中心去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在运河商务区，其实大家真的是又能看到古建，比方说燃灯塔啊，又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风貌，又能感受到我们年轻的绿色金融的活力，以及我们很多的创业机构在这里，包括很多国企在这里的一些新的绿色建筑的那种感受
2: 因为运河商务区真的不是说在行政范围内，比如说哪个镇哪个街道是运河商务区，不是的，它就是
4: 运河商务区，我好幸福啊，
0: 运河西岸，
2: 对对对，然后呢特别幸福的是，哎，在我们单位旁边，哎，中建一局三公司也来了，非常有幸啊！大概是前两天，我还去我们企业的展厅去参观了。我们企业就是中建一局三公司，有70多年的发展史了。有几个重大项目我印象非常深，比如说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纪念馆，然后还有天津大学主楼啊、南开大学主楼啊，都是我们的代表性项目。我别在这儿说了，还是请杨董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发展历史吧。
5: 行，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那个一局三公司历史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个一局三公司呢，我们是始建于1952年，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那个特许资质，目前我们现有的员工有3000人，在去年我们的营收是达到140.68亿元，产值是162.18亿元。目前我们三公司这个整个的方位是在我们中建的集团的核心3G号码公司一档机构。
2: 这么说其实很多百姓不知道在哪儿，赵楠能形容一下那个中建集团，就是咱们现在在通州落脚那个地方赵登禹大街那边是吧？
4: 对，在咱们那个整个新皇大街的一个沿线，然后往前走，您知道这边有一个富力广场正在建。
0: 我知道富力广场。
4: 对，富力广场边上有2栋高的楼，一栋呢上中国银行拿走了，还有一栋就是我们中建一局三公司在那个地方办公。
0: 所以它的建筑本身也很有特点吧，也都是绿建吧。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副中心的新的建筑，它都是绿色建筑的标准啊。这个参观这些建筑本身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来，杨总您继续。
2: 杨总说52年建，那52年不是在北京对吧？
5: 对，我们52年是我们企业创立是52年，我们从天津起步。我们的企业发展呢，我们分为4个阶段嘛。那个第一个阶段应该是我们艰苦创业，转战那个大江南北，投身国家建设，就要从52年到1977年。
2: 所以天津大学主楼就在52年那个年代开始建。
5: 对的，我们先建的是天大和那个南开的主楼。那后来我们又去了内蒙，去了包头，去建设我们的一机场、二机场的一些国防的项目。 后来又回到那个河北那个石家庄，又建设了当时最大的华北那个制药厂。
0: 嗯，
5: 那后来随着国家的需要，我们在1965年又成建制的调往了那个四川的攀枝花。
0: 嗯，
5: 后来挺进贵州的遵义，也参加国家的那个三线建设。
0: 嗯，
5: 到了1973年，我们的奉调进京，也接受我们燕山石化总厂。从此我们就扎根了北京。
0: 嗯，所以我们
5: 第一个阶段，
0: 第二个阶段主要就是立足在北京的各种建设吧。有什么样的地标性的建筑呢？
5: 北京的应该建筑，我们像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0: 嗯
5: 啊，这个也是我们当时的北京的十大建筑。
0: 嗯
5: 啊，这个小平同志也是亲笔啊为题写的馆名。
0: 嗯，
5: 那期间呢，我们也首创了小流水段的施工法啊，这是整体的达到了。我们国内的啊领先的水平，
0: 小刘。

0: 水段的施工法是怎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小流水的释放主要是我们那个节省我们的工期，运好我们的工作面，达到我们提升功效的整体功效的这么一个目的。
0: 这名字还挺诗意的，小流水段施工法哈。
1: 对的。然后90年代呢，我们就从工业建筑啊转向了，随着我们改革开放，转向了我们民用建筑的和包括我们公共建筑的啊这些建设。期间呢，我们也建设了北京的华科综合楼，包括全国人大会议楼和首都机场的停车楼，以及我们三亚的风华机场等一大批的这个代表性的项目。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叫跨越前行，那个深化改革就要从99年到那个2012年。因为前两阶段呢，我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从大到强，从强到精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是那个建设了一批重点的啊有影响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全国第一栋高层全现浇的剪力墙砌水混凝土，就是我们中国矿业大学的公寓楼。当时我们也建设了东北当时的第一高楼，叫东北传媒文化广场，当时也是获得了鲁班奖。还有我们5A级的写字楼，就是我们昆泰的嘉诚中心工程，以及我们亚洲最大的单体医院，就是北大国际医院。这是也在这个期间我们建设一些项目。
0: 我都去过，我发现就是
2: 哇，你好厉害。
0: 因为矿大的学生公寓，我有朋友在矿大嘛，然后东北传媒文化那个项目，我记得我们出差的时候去那儿看到过，然后北大国际医院我也去过，这昆泰嘉诚中心我在脑海中当中
1: 在望京那块，
0: 对，我是有这个建筑，就开车过去很地标性的一个建筑。
2: 我去咱们展厅参观有一个获得世界吉尼斯纪录的那个是什么呀，就是
1: 那是我们承建的中链重科的总部大楼。这是砌水混凝土，就是我们那个它的总长是611.767米，达到我们那个外清水总长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所以您看，我们有很多的，您一提，应该我感觉我都去过的这些地方，都是由我们来承建的。那从我们第四阶段，是不是现在一直处在这个阶段当中？现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1: 应该说我们第四阶段，我们叫砥砺奋进，谱写新篇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党的18大以来吧，上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聚焦我们的主责主业，就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快车道。我们企业先后荣获了全国5亿劳动奖状和全国工人先锋号一些重磅的荣誉。那个近年来，我们也全面的布局在新能源、新基建以及生态环保这些赛道。今年的6月27日，我们企业总部就正式的落户了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就是刚才您说的中建中心。
0: 好，这您看刚才也把我们中建一局三分公司的这个详细的几个阶段，包括我们工程当中的这些标杆建筑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从参与副中心的建设到如今真的是要深入融合副中心的发展，甚至把总部也要搬到我们副中心的运河商务区了。想问问杨董，到底副中心有什么在吸引您？您去副中心应该很多地方都考察过，包括咱们的招商环境啊，咱们的各项配套设施啊，您怎么看？
1: 我们那个坚定啊，把我们企业总部那个搬迁到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应该说是我们那个企业通过综合研判以后的一个坚定的战略选择。那个我们认为的副中心，至少有4大的那个独特的优势。第一，就是我们有独一无二的国家级的战略定位，规划建设我们城市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我们河北新区共构成了我们首都的那个一河双倚空间的发展新格局。应该这是我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另外就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是吧，固化了长期发展的一个政策。北京市的年度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新两翼的联动发展，保持副中心千亿级的那个投资规模。另外我们企业在高端的工建，包括市政的基建、城市更新啊，包括我们绿色生态的修复，以及 EPC 的投建运，这5大那个主营业务，应该与我们副中心产业布局啊高度的契合，发展方向完全同频。同时呢，我们通州区委也明确提出了跑起来争一流的作风要求，和无时不老、有求必应的这个属地的服务机制，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扎根副中心啊，我们深耕通州市场做了强大的信心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们认为有得天独厚的我们京津冀的核心枢纽的这个区位的优势。第三个就是我们有物

0: 环保一些金融类的而是头部企业都在集聚，应该有完整的产业链，也便于我们企业之间相互的协同。同时呢，我们大运河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这种生态宜居的环境也让我们员工呢有更强的这种企业的归属感。
1: 嗯，对，我当时去咱们中建宜居三公司是中午，然后中午的时候咱们在做那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做也是咱运河商务区组织的一次一个活动，特别沙盘，反正特别美。后来我跟咱们的员工聊，他们说，嗯，我们中午如果不做手工，我们可能去附近做做瑜伽呀，或做做八段锦呀。就员工有时候再看看运河啊，就是整体的这个叫上班的休息时间，精神文化生活都是很丰富的。
2: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也了解到，咱们中建宜居三公司在没有完全把总部搬过来之前，就已经参与了很多
2: 同
1: 舟
2: 的
1: 项
2: 目
1: 了。
2: 对，
1: 嗯，那么也想请杨董给我们分享一下参与了哪些副中心的项目，在副中。

0: 以及我们辖区的老旧小区的综合改造，来补齐了我们城市民生的旧设施的短板。具体的项目有华新园，包括我们上园的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危楼的改造，包括我们土桥的那个棚户区的安置房的改造，以及我们通州的广网隐患的治理，这些项目
1: 城市更新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在青年之城的建设当中，一方面我们建设新城，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老城的更新，让百姓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有更高的提高，感受到我们副中心建设的这个成果。所以城市更新也是咱们重要的工作。那生态是不是也是咱们非常重要一个工作？我们老说绿色嘛。
0: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环境那个治理类的项目，应该说我们那个包括大运河沿线的这个河道的生态修复，包括滨水岸线的提质工程，我们代表的做了减水河，减水就减河北这个污水干线的工程，包括我们那个运河西堤坝的隐患治理项目，这也是我们深度的进行参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那个

0: 感受了，我想有三点。第一个就是确实我们感受到那个责任重大啊，应该说我们作为央企，作为通州啊，包括副中心的驻区央企，我们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实践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
1: 嗯，
0: 我想扎根我们通州，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更是我们的政治责任和使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标准口，
1: 对，
0: 应该说我们那个副中心的项目，那不光有老旧小区的这种精细化的改造，还有更大的这种重大基础设施。刚才谈到文旅区的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每一项的这个项目的建设的过程，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种对标一流标准的这种核心要求。
1: 嗯，
0: 确实我们体现了，就是我们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点定位的这个总要求。
1: 对，在副中心现在我们的建设的施工的标准也好，我们的对于绿色建筑的要求、节能的标准是不是在世界级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我们按最高标准。
1: 哎，
0: 你像现在我们实施的新药那个新药中心，我们按鲁班人进行打造。
1: 你看杨董说到最高标准这个最字儿的时候，一个磕巴都没打。因为我觉得让一个我们的老国企做那么多的标杆性项目的能够说出这个来，这个标准一定是非常高的啊。那还有呢，还有哪些您和副中心发展的这种感受？因为您看总部都要搬过来了。
0: 第三个我们感觉是共生发展。应该说我们深度的参与了副中心的建设，是吧？我们既是建设者，也是我们那个城市蝶变的见证者。就刚才谈到无论是我们老旧小区的更新啊，包括那个我们运河生态的提质，还是我们一些重大基础设施的一个建成，我们那个企业扎根属地啊，服务在市民的同时，我们能感受到我们城市蓬勃的发展那种红利，反过来也能够为我们企业的拓展这种平台和为企业赋能。我想我们政企这种双向的这种奔赴，我们彼此一定能够相互成就啊，叫共生共赢。
1: 所以你看杨董提到了一个双向奔赴啊，企业的落地为我们当地带来了更多的我们发展的效益，同时呢政府做好服务，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能够在这儿好好发展的一个定心丸。也来问问赵楠啊，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消息，另外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企业落地的案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上半年运河商务区的话，我们整体的一个主体加速在我们运河商务区集聚，集聚有新增各类企业2281家，有像大运河能源呀、致远咨询、中碳科工等这些央企国企的子公司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已经落地了。然后建信金科、招商基金的北分，还有陈龙一马这些私募基金的金融相关的企业也落户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了。
1: 金融是咱们很大一个板块嘛。
2: 对对，金融板块。然后包括鱼道天下的这种供应链，然后中原联盛的咨询、洪州文化等重点这种商务服务类的企业，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就是集聚起来，就是企业比较能够那个有亮点的地方。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鱼道天下的这种，它就是咱们吃的那个一个连锁店。
1: 对，但它是一个国际的供应链，就更多的做好这个供应服务的。
2: 对，它是后边的一个供应链。然后包括我们像现在，然后蓝海华业，然后华星通信技术，包括普瑞斯安能源科技等未来产业的公司也都在咱们运河商务区。包括上半年运河商务区实现税收44.7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区总量的是24.3%，所以就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说贡献全区税收的1/5左右吧。
1: 而且也符合我们现在通州区我们六大产业包括三大未来产业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啊。
2: 对。
1: 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运河商务区我们目前注册企业大概是20000家，这20000家大概是什么样的分类？大概哪些比例是最高的？
2: 我们主要分类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央国企及其子公司，因为我们是承载着那个首都这个非首都功能的一个疏解的这么一个功能嘛，所以包括央国企的子公司会往副中心迁到一批，包括像什么华星海安呀、中科、中和科创呀、三峡资产等公司，包括三峡新能源现在也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然后还有像一些银行的，比如说邮储的北分、农银金科、北银理财这种金融机构包括比如说像北京银行、华夏银行，不是也陆陆续续的都来到运河商务区然后驻扎了嘛。然后包括后边有什么新益科技、厚朴医药、凤凰树科国高新的这些企业也在。顺便还有一个板块，就像我们比如说专精特新还有其子公司，我们也有很多，比如像西元安建新拓云、千亿达这种新兴的这种专精特新的企业小巨人，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1: 好，这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这个非常重点的几个领域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企业落地的案例，刚才您看我六月份的时候其实就踩了那个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多媒体朋友都去了，因为觉得这个短剧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家喜欢非常看重的一个赛道。还有哪些企业现在我们在商务区落地了？
2: 还有一些就是像之前那些外企啊，包括什么海事泰科啊，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个世界五百强的那个美国的这个做机械的子公司也都在我们那边落地了，然后像之前咱们采访过斯洛文尼亚的一个企业的总部然后也在咱们这边了。
1: 但无忧传媒是不是也会带来很多的新的机遇？
2: 对，无忧传媒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这种包括就是提供的一些工作岗位啊什么的。今年六月份无忧传媒落地在我们那个运河商务区，
3: 它在哪个楼啊？
2: 它
1: 星光大，
2: 其实就是它现在是在那个星光大的那个5A，在那栋写字楼上，然后大概7000多平，7000多平里边包括它的这个直播间啊什么，而且它采用这种模式是杭州和北京双总部落地的这种模式，就杭州它有一个总部嘛，在那边，我们北京这边它也有总部，但是它在北京运河商务区其实是有两个地点，一个是在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它有一栋楼。那个是主要承载它一些后期的办公啊这种功能，还有一部分就直播间的这功能，在星光大5A写字楼里边7000多平，
1: 对，因为那个直播间是有一小间一小间的，
2: 对对，
1: 然后配好灯光啊，配好我们专门的这个主播的培训，反正你走过去一个个的小绿幕就在那儿啊，
2: 对，
1: 这也是些非常我们崭新的一些业态都在我们的运河商务区聚集了。好了，马上进入广告了，大家不要着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就着我们现在央企要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央企中建一局三公司，我们来聊一聊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深度融入，我们央企入驻副中心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我们的总部大楼马上就要落地的运河商务区，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这片非常能代表副中心千年之城建设的这个片区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新活力。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怎么样逛怎么样玩，以及有什么样的创业发展新机遇的新气象。也特别欢迎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平，第二位是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副主任高阳，还有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就是招商产业服务相关的内容的相关的负责人赵楠。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好，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让我想到了我的朋友圈里很多在副中心上班的这个朋友，这几天天天晒晚霞，然后早上晒那个云，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早，因为四五点现在就有朝阳了。我每天看他们的朋友圈，还有跑步的骑车的，就过去不爱跑步不爱骑车的，一到副中心工作全爱上了。
1: 杨董在咱们中建中心的楼上能看到什么风景，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可是看到了。
2: 中建中心应该是我们视野非常开阔，因为我们这个楼总共有37层，我们办公的在30层。应该视野非常好。
1: 我来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很多地名可能杨董不是特别懂，因为刚来不久。
0: 绕口令。杨董因为没有在副中心长期的工作，是不
2: 是？
0: 是
2: 的，我刚到的。
0: 走南闯北的。
2: 是的，是的。
1: 为难您了，我
0: 是不是第一感受就是这个那么绿呢？北京，您看您也在南方工作过，但那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时间更长哈。
2: 是的，这整个生态环境特别好。
1: 在咱们
2: 紧邻运河。
1: 大运河。
2: 大运河边。
1: 对，
0: 上班。沿着水感觉特别好。
1: 在那个楼上啊，是能看到三大文化设施，能看到运河，能看到好几个桥，比如说我们的千鹤谢路桥啊，然后六七个桥都能看到，反正就是那个感觉特别好。我就觉得哎呦，我真是没有这个没在这儿上班，真的是有点遗憾。
0: 不远啊，在东州。对吧，也离得不远的。所以您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包括赵楠跟我们提到了好多的企业选择落户，其实这个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我们的整个招商的环境啊，这个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和我们的整个就业的环境。2026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副中心的两区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你想问问高主任啊，运河商务区也是我们两区建设的一个主阵地了，那今年上半年在制度和政策方面我们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来提供更好的我们说环境方面的这个招商环境这一块呢？
3: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就是副中心这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些变化得益于我们不断的在进行制度创新，也不断的在加强我们的两区建设。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这个通州区两区办呢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探索先行先试，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呢，一个是结合我们区内的重点企业的诉求，全力争取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信托、绿色发展等等的试点政策。同时呢，我们围绕城市碳资产转化利用、绿色供应链，还有京津冀养老协同等等领域，我们已经形成了9项的制度创新成果。

0: 项目落地等等方面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也是谋划北京自贸试验区通州组团还有文化旅游区提质增效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升两区重点园区产业发展的能级。第三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我们推动制度开放，助力区域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举几个数字啊，这今年上半年我们两区项目库新增的项目数达到了这个302个，落地数呢是148个，然后呢我们这个全区的新设外资企业是124家，我们的增速也很快，增长了近20%，我们全区的实际使用外资的增长也是增长了313%，所以这个增速还是非常快的。
1: 刚才有朋友说这个两区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因为是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中唯一的先导区，也是我们北京自贸试验区的国际商务服务片区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两区也是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了，也是我们很多企业其实看重运河商务区的很重要的一点了啊。这聊天室里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运河商务区想去逛逛，包括也有朋友是住在那一片的啊，还有老居民呢。
2: 所以高主任跟我们介绍几个，比如说咱们几个全国或者全市代表性的案例吧。
1: 就是比方说刚才您说到的政策上信托也好啊，包括我们更多的我们的各种金融的服务也好啊。
0: 其实我们的制度创新呢，一方面呢是聚焦于我们的实体经济企业主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聚焦于创新服务民生，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去年呢我们推动落地了全国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今年呢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的服务机制和举措，我们聚合了44家信托银行、律所还有公益组织等等专业机构，组成了一个专业服务生态圈，累计开展了40余场社区的普惠宣讲，服务了1200余名老年居民。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动了相关八单不动产和特殊需要这个信托的财产登记试点案例，涵盖了是老残双养、孤寡和独居老人、残疾人养老等等典型的养老和特殊需要人群。特别是今年7月份，我们就是由中信信托等专业机构共同完成的一单这个特殊需要信托，这个服务对象呢是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家庭。我们通过这个创新构建信托加保险加监护加监督加遗产管理5方协同的这个服务体系，实现了信托管钱、监护管事、监督把关的分权制衡机制，也是从财产安全、风险保障、特殊照顾还有全程的监督还有财产传承这个5大维度回应了这个痛点，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了一份长期的保障。这也是我们制度创新服务民生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1: 我记得那个案例我们当时还重点关注过，就田女士她是一个自闭症的儿子，然后她想把这个房产呢就委托给了，我记得是国图泰康吧，一个信托公司，然后咱们辖区内也有专门的那个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也是来过我们的节目的，就给他作为信托的一个监察人，咱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就以后他那个房子呢可以用来投资，但是投资的资金呢就要给他以后自闭症的儿子提供住所，其他还有一些生活费用。这种不动产的信托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尝试，因为信托很多都是大笔的资金，就没有这种不动产的，因为它面对市场的这个风险啊，它可能投资的这个相关的要求的技巧会更高一些。
0: 对，实际上大家都以前都感觉信托应该是

0: 测的这个信托机构、
1: 嗯、
0: 然后服务的是境外的一家企业、
1: 嗯、
0: 他们共同的呢是在副中心成立了一个股权信托持股平台，然后开展业务，这也是一个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成效、啊、
1: 嗯，所以您看这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这些服务的尝试逐渐的做下去，不光是服务企业，您刚才说了很多我们最新的民生服务上、金融服务上，我们有创新才让大家更加愿意聚集在这里啊。所以您看，要让这个民生服务做得更好，我们的企业的产业布局是非常重要的。赵楠，现在我们商务区在产业布局上呢，一直有三个词，第一个是聚链，就这链条得全啊；第二个是优服，就是服务得好；第三个就是活城，让整个城市能够活力满满的。这三个词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包括有什么样的例子？
2: 好的，主持人。今年运河商务区围绕着三个词，一个是聚链、优服、活城三大核心发力嘛。
1: 嗯，
2: 助力咱们运河商务区的精彩亮相。运河商务区精彩亮相里边，包括我们一个是聚链。聚强产业链，围绕就是总部经济啊、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这些核心赛道，主要打造的就是一个链主加配套的一个产业集群化的这么一个企业的聚集。比如说我这一个企业招引过来了，它的上下游啊，然后它是一个链主企业，由它作为一个核心，然后去把它的下游公司也可以引过来，然后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内就可以完成它自己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生产也好啊、制造也好，或者说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能够帮它去打造它整体的一个服务，就是它上下游企业都来了之后，它自己整个的一个小的金融圈就绕起来了。
1: 嗯，
2: 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优服提质，然后我们建立这个园区属地加行业协同的这个机制啊，持续优化全生命周期的管家服务，精准赋能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比如说我们在企业比如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会请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一个上市的机构，然后去专业的去辅导他啊，然后从他的一个上市的指导，因为您一个企业从开始准备上市到上市要准备很多内容嘛，然后他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细致的这个指导。这个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帮他做的。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咱们

0: 提到的这个给企业提供服务，包括上市什么的服务也能做，其实这是不是有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嗯，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把它招过来之后，我们后边一切就是比如说你的企业想要的一些那个上下游的这一些对接呀，或者包括后续想有一些发展呀，然后想和哪一个材料，然后想和他们一起去合作呀，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对接去协调。就是用和商务区可以理解为一个管家，或者说把我们理解为一个给您去专门服务的这么一个人员，
0: 我
1: 去给您做服务。
0: 我认为啊，一个企业在这儿发展的好不好，光工作也是不行的，太累。我们得有一些比如说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的地方啊，有人情味的地方啊，
2: 还有就有机遇。
0: 对对对，在这一方面咱们运和商务区有哪些故事和例子能跟我们说说吗？
1: 我们运和商务区的话，就是像说刚才有一个话题，就是说活城和那个促融合嘛。比如说我们以产兴城，以城聚人，滨水商业街的这个建设，然后夜间经济这个示范的建设，24小时的生活圈，我们都会在提升我们运和商务区的一个人气。包括大家刚才说的那个运和西岸，还有就是运和西岸就边上不就紧邻运河嘛，然后它现在是有那个表演，运河游船的表演，也是增加这个夜间经济的一个活力。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小的园区，然后还设置了那个烧烤，每周五然后晚上可以就是大家去那种逛小夜市的。
0: 而且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公益电影在运河西岸去播放啊。
1: 对，
0: 这是咱们这个活城的一个案例。那有没有咱们企业之间，比如说我们也知道啊，我们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也入驻运河商务区，他们还打造了一个那种邮储大厦，它就是一个开放共享的金融生态圈，然后我们很多员工啊企业可以在里边喝咖啡谈合作，其实这就是一种人情味的体现。有没有一些别的人情味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讲？
1: 您提到了这个邮储银行，然后我们运河商务区在目前来讲的话，一个是我们促进企业合作的共赢，然后我们中间发挥的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企业它这个有融资然后的这种难题，然后我们可以联动区域内的一个优质的企业，比如北京农商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就为企业量身定制这种专属的信贷方案，然后还有融资的绿色通道，比如传神联合、嘉华智联、信诺行三家专精特新企业完成授信，总计1500多万元。对，这个是第二个。就我们关于深化绿色产业的合作，积极协调就是京东集团呀，组织绿交所，然后通证绿投开展这个专题座谈的一些交流，然后比如说企业围绕着咱们现在新兴的比如碳排放的一些管理啊，碳交易的资格呀，然后包括绿色价值的一些认证实践，创新金融产品研发相关领域，我们进行一个探讨，因为有一些路径大家都没有趟出来嘛，然后进行探讨看怎么去合作更好。第三个是我们会搭建一个应用场景的平台和落地，促成比如说中国兵器集团与华兴海安集团的一个服务的对接，然后协助伊利的品牌京东健康对接商务区，实现场景这个选址这个落地，看他们哪个地方更合适，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经营。然后第四个就是关于协助拓展这个海外市场，比如冀东发展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接这个东南亚优质的企业资源，然后助力企业拓展一些海外的业务，布局海外的场景，推动建设海外综合服务平台，然后整合区域内的一个优质资源，包括我们能够联系上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平台，然后您需要哪个部门去协调，然后我们运河商务区都会支持这个企业这个全链条全流程的这个助力，然后打造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最后一公里，把他们直接打通，然后让企业后续的工作更顺畅吧。
0: 是，这就是我们更多的这个综合服务了。您看聊天室里鸣笛说运河商务区离我家大概3公里啊，不算远。还有很多朋友还在说自己的企业真香时刻，这不都不是上班了，他说园区如果食堂物美价廉而且热乎，楼下还有平价早餐摊，就让我抵消了很多的焦虑啊。这燕君也说，我觉得中午有午休，有好的食堂，这是非常美的。
3: 对，
0: 还有
3: 吃很重要。
0: 对，还有5688说了，说我就希望我单位的边上中午能遛弯的地方。哎，中建中心其实今年6月已经正式启用了，咱们三公司是第一批入驻的企业，实际在这办公有一阵子了，感受了这个夏天啊。杨总，这跟员工们聊过吗？您看大家说的这个食堂啊等等的配套啊，包括这个环境，大家的工作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通勤啊等等的。
2: 我们这个中研中心啊，是今年的6月27号这个正式启用。我们依据商公司的作为首家那个入驻的企业，你看这段时间嘛，我也跟大家做了一些沟通和了解。
0: 您住过去了吗？
2: 住过去了。
0: 您也住过去了啊？您自己也是切身的感受了。
2: 确实大家感觉非常好。

0: 也都非常好，包括内部的员工食堂，我们这种菜品的丰富啊，也解决了大家早中晚吃饭的这种难题。
1: 嗯，
0: 包括本身的智慧的物业、职工之家，还有健身房、淋浴间，包括咖啡厅这些配套，因为整个舒适度有明显的提升。
1: 您一说好吃，我又想去了。
2: 嗯，
1: 感受一下。但我是去过咱们那个员工的一个，就是休息间是可以打那个羽毛球，那个叫乒乓球，也叫员工之家这个地方。
0: 职工之家，可以打乒乓球，还有健身器材。
1: 对对对，
2: 所以我倒是对您说一进去特别气派、特别亮堂，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的采光啊，包括的采暖也好、制冷也好，其实也是很智能、很绿色的，是吧？
0: 是的。
2: 但同时这个视觉非常好，我知道有些地方还有就人走灯慢慢的会暗下来的这种东西哈、这种智能的物业，
0: 是的，
2: 这特别好，就我也不用惦记着我开关这个关这个，这方面就是上班
0: 自动楼宇自控。
2: 对对、所以在这种地方上班，你就会觉得我挨着最新的科技、最新的理念，我自己的工作的劲儿它也会充足一些。还有吗？您自己的这个感受？
0: 包括周边的环境也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是首都大运河的边上，所以说我们在工作之余闲暇的时间，我们员工可以上运河边上走一走，那个应该是大伙儿非常的惬意，也非常的舒服。另外一个，我们楼下就是北运河西站，应该是我们那个交通非常的方便，
1: 六号线
0: 上班呢，包括我们在通州区的项目的检查，包括与政府的沟通都非常的便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落户在运河商务区了以后，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副中心的发展的这种活力。
2: 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上班族年轻人，他不是说我环境好我又不养老，对吧？他很多就是我有机会，
0: 是的，
2: 对吧？我大家有一股往前干的这个劲儿，我觉得未来可期的，这对他们是最重要的。这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因为我们这个区委也倡导那个跑起来真一流的这种工作作风，还有那个无私不老、有求必应的暖心的这个属地服务，应该说我们在工作啊这种交往的过程中，处处都有明显的这种体现，真正让我们企业办事更加的顺畅，发展的更加有底气。因为大家在这种环境中，大家能感受到这种平台更好，机遇更大，就干事的这种热情啊和状态呢更加足更加好了。
1: 这虽然过来不到两个月，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哎，我真的是副中心的一部分了？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吗？
2: 对，包括有没有很多员工也跟您谈过，因为现在可能还没把家搬过来，什么子女啊，以后安家呀，哎，这方面，
0: 应该说这里面我们这个属地政府，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啊，包括我们属地教委和我们给我包括建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小孩入学呀、包括我们这些租房啊这些。具体一些政策，另外一个特别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搬迁之前，我们这个中建中心的楼前的环境整治，应该说我们的区领导专程为我们这个提升工作开了两次专题会，应该说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啊，我们这个政府的这种服务意识，特别的让我们刚刚过来这种企业特别的暖心，一点陌生感也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党工团这个组织全面的那个介入了属地。共同的开展那个连接和共建工作，包括资源服务啊、应急抢险，包括文明城市的创建等等，就我们主动又融入到我们地方的治理，深度的参与到我们那个地方的各项的重点工作，那我们感受到我们不是外来的落户的企业，也自动的成为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一份子。另外最触动的，我们还看到我们副中心啊这种建设的热潮，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建筑企业，我们那个本身我们是建设的一份子，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建设企业，在我们建设副中心的同时，我想我们企业的发展与我们城市的建设和副中心的未来是要深深地那个绑在一起。
2: 是，以后如果大家都是在运河边办公，这还带着子女家属在这儿安家，然后也在这儿上学，这儿医院也很多。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在这儿落下根儿来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你看，企业把总部搬到副中心，不是一个地址的变更那么简单。从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战略发展来看，因为我知道副中心它也是大家都知道这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桥头堡，它的地理位置、它的战略位置，包括它现在高这样发展的理念都是备受关注的。这次搬迁意味着什么？对企业未来的市场布局啊、业务拓展，您觉得会不会有新的机遇？
0: 我们这次呢，从搬到这个通州中建中心嘛，对我们公司来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地址的一个变更，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调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是响应国家号召的， 一直种。

0: 重要的部署。这个副中心是我们一和两翼的啊重要的一翼，搬迁过来就是我们央企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助力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这个直接这么一个体现。
1: 嗯，
0: 第二个呢，也是我们深耕北京市场的一部关键的布局。
1: 嗯，
0: 我们把总部放在副中心，等于说牢牢抓住了我们北京东部这个最大的一个增量市场。
1: 嗯，
0: 另外呢，作为我们通州这个本地注册的企业，我们后续对接我们区委区政府以及我们北京市政府都更加的便利和便捷。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整合资源，产业资源是个有利的契机，因为我们雍和商务区聚集了大量的这个市属的国企和央企的分支机构，为我们更加便利的对接而创造了条件。
1: 嗯，那咱们现在以运河商务区呢为新的起点，企业未来在副中心还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0: 副中心应该说我们那个在业务拓展上，我们那个有应该有更好的这种机遇。第一个就是我们副中心每年保持千亿级的这种投资的规模，作为我们属地企业，应该说我们在城市更新，尤其是我们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我们有巨大的这种机会。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副中心大力的推广这种智慧建造、绿色建筑，包括生态修复，这些领域也是我们依据商公司的强项。
1: 嗯。
0: 我想我们这个商公司的这些生态修复技术，包括好房。

0: 都能在副中心的项目上得到很好的这种实践。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区委这个跑起来正一流的这种干事的氛围，应该说我们还有我们落户的奖励，包括我们这个房租补贴啊，人才政策一系列的红利，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招揽人才、降低成本，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1: 嗯，您看这个现在运河商务区一提到，大家对运河西岸都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因为这个滨河的商业啊，大家包括夜经济啊，在夏天都有了新的气象。哎，赵楠，这个滨水空间活化方面，我们后续还会有哪些新的动作，让企业啊，让我们更多生活在这儿的百姓能够感受到我们新的福利呢？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两句。
2: 嗯，好，那我们关于就是滨水经济的，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经济的打造，一个是聚焦节日的一个经济，然后比如说像元旦呀、春节、端午节，我们会有一些特色的活动，比如像之前我们都看过那个运河上边那个赛龙舟，然后人特别的多。 对，第二个是我们聚焦这个商圈，然后一个是激发这个消费的一个活力嘛，比如我们那边的商场远洋乐迪港会有推出这个演出啊，包括亲子集市以及一些优惠活动，包括北投希尔顿也有这个新春的这些主题啊，这些都在做。运河商务区也有这个夏日浪漫集市啊，我们一直都在做的这种，就是您可以去看看，我们叫大运市集。
1: 对，反正现在大家
2: 可以逛一逛。对，
1: 这留个想象空间啊。你看15的开局之年，高主任简单的一两句，接下来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升级和城市活力提升方面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3: 我们主要围绕着四方面来开展工作。首先呢是重点项目上，我们要那个力促这个像运河天还有富力广场这些重点项目呢基本完工，同时呢我们要保障地铁22号线年内具备这个通车的条件，然后持续的完善我们这个城市功能，提升这个承载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说是深耕这个产业赋能，我们要全员招商，精准招商，以商招商，持续盘活楼宇空间。
1: 第三点呢
3: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精耕这个城市治理，进一步提升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质量，完成这个 P+R 新型智慧停车这个基础的设施建设，并且运营维护。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还是激活这个特色活力，深化这个文旅商体的这个深度融合。
1: 非常感谢啊，今天也欢迎大家真的去运河商务区逛一逛，也是感受一下我们最新的落户在那儿的央企啊，我们的新的建筑也好，员工的风貌也好，感受副中心建设的蓬勃的活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再见
2: 再见。

0: 同时呢也是全国首批大型综合性的三甲三级甲等的中医医院和国家示范中医医院。60多年来，一代代东直门人秉承着诚信创新发展的医院精神，践行大医精诚的千年的古训。今天我们更要带您和我们一起深入的了解医生这个职业背后的坚守和付出。于主任，那么今天呢是中国医师节，首先呢我们要祝您和您的同事们节日快乐。
1: 谢谢谢谢。
0: 那么设立中国医师节，对于医生朋友这个群体来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您认为最大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1: 首先呢，是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而言，设立中国医师节，首先体现的是国家和社会对医者职业的价值、辛苦付出的一个高度的认可和温情的致敬。那我们说，医疗工作呢，是高压琐碎，常年坚守一线，默默奉献，很多付出是不为人知的。那医师节呢？

0: 灵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那么1000多年前，这句话在今天呀，仍然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那么在这里呢，也要请于主任给我们朋友们来讲解一下这句话。
1: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中医人都是会背的啊，这个大医精诚。那我们重温大医精诚呢，作为我们中医的临床工作者来讲，我自己的感触也还是很深的哈。那么这段千年的古训，今天读来呢，依旧是我们每一位医者的立身之本，行医之魂，一点都不过时。首先我们说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这句话它讲的是我们医者的一个心态和定力。临床工作琐碎，压力大，那也是会遇到各种外界的干扰和这种功利的这种诱惑。那我们看病要讲究的是心神要专注，辨证要精微。只有我们说把心放平，把欲望放淡，不浮躁，不功利，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沉下心来为病人看好病，把疗效做到最好。那始终呢，我们是把患者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就是这份定力。

0: 令人崇敬的职业，在每一个危难的时刻，无论是国家遇到灾难的时候，还是老百姓遇到非常痛苦疾病的时候，实际上呢，都是医生们用他们最大的诚意，最大的爱心，用他们精湛的技艺去挽救着一个个生命。所以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这16个字始终也是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的核心。那么于主任，您是如何理解这16个字的呢？
1: 那在我看来呢，我们说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这16个字它是精准的概括了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的一个核心的内涵。这16个字呢，它是层层递进，相辅相成。尽管我们是没有天天把这些话挂在口头上，但是呢，我们作为医生每一天的行为无时不刻不在践行着这16个字的真言。那我们说敬佑生命是我们行医的初心和底线，也是医者最根本的一个职责。那无论病情大小，患者的贫富，生命

规培基地啊，规培基地的选择还是很严格的，都是全国知名的有资质的这种三甲医院。那么在规培基地里面，经过五年学习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是教学医院，同时呢他还承担着大量的科研的任务。我们年轻的医生呢，不仅要能开方治病，还要参加很多国家级的呀、省部级的课题，临床去发现问题，用科研去解决问题，然后再反哺到

看似我们说很平稳的一天，其实时刻是神经是紧绷的。那么医疗工作呢，它跟其他的工作又不太一样，它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下班的。我们白天在单位工作完了，晚上呢还要来复盘我们的病例，我们要去查阅文献，梳理这个诊疗方案啊，我们给患者的是不是最好的和最优的方案。那么还要呢随时处理患者突发的情况，尤其是我们说急诊岗位的临床一线的，那需要24小时随时的待命，始终要保持高度的这种警醒，常年会牺牲休息，默默坚守，

0: 医院呀，普遍都会拥有造诣精深，而且呢是誉名中外的老中医，也有一批呢扎根我们的基础的医疗，勇于进取的后起之秀，老中青三代的医生，我们如何来传承这样的大医精诚的精神？
1: 中医呢，实际上是特别讲究传承的一门学问。我们讲呢，守正创新是我们中医发展的关键。而我们明老中医的这个经验就是守正创新的根。那么传统的这种传承的模式呢，它可以有这种家族内部的，我们叫家传，那么也有呢各个学术流派之间的这种师带徒的这种形式。那在我们的机构内，比如说在我们东直门医院，我们会特别有意识的去搭建老中青的人才的梯队，这个呢我们是会针对不同的专科学科做好人才的一个续接，把我们的这个传承呢落到实处去。那我们说到传承呢，实际上是它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容。

老专家会倾囊相授，我们的中年的骨干承上启下，那么青年的医师呢勤学奋进啊，我们老专家把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医案学术思想总结整理，中年医师呢在实践当中去消化运用，年轻一代呢跟诊学习接续创新，这个呢我们说是各有分工啊，这三代人必须是每一代人都要去努力啊，才能实现这样子的一个传承。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步入了 AI 赋能的这种时代了，人工智能呢也成为了我们传承的非常有力的工具。 AI 呢它现在是可以把我们明老中医大量零散的这种医案，它可以进行一个结构化的整理，挖掘其中辩证配伍的一些内在的这种规律，老师的这种口传心授的这种秘籍，这个是不可替代的。那么我们说了老中青，我们说三代结合起来，然后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才会让我们的岐黄医术生生不息。

0: 当中，您感到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的这种成就感和我的欣慰真的是可以代表绝大多数的医生。那么呢，我是说我的

辩证施治，然后我们运用我们老祖宗的这种经方，还有我们特色的疗法，你可以缓解患者常年的这种病痛。当你看到病人摆脱病痛，恢复安康的时候，这份靠医术换来的治愈是最直观的成就感。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中医药传承也可以带来一个厚重的这种价值感。比如说我的老师顾志山先生一生是深耕五阴六气这门绝学，如今已经进入到了耄耋之年，依旧是不辞劳苦奔走世界各地去讲学去收徒，然后来推广这门绝学。那我也有幸是跟随他学习，潜心来钻研五阴六气的这个理论，那么也有自己的心得。那我现在呢也有自己的学生啊，硕士啦博士啦，还有一些师承的这个人员。那我和学生们一起整理医案，著书立说，把老师的这些理论和经验完整的传递下去，能够为我们岐黄薪火的延续贡献一份力量，那么这个我也觉得是格外充实感觉。那么从医多年呢，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内心会感到欣慰的也是两件事。一个呢，就是很多

0: 恩诊，只知道书本去读经典，然后倒可以看到他独立接诊，能够独当一面，能够运用传下来的五运六气的这门绝学，能够给人看病，这个我自己感觉也是很暖心的一个慰藉。
1: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啊，很多的患者对医生的期待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医生们呢也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于主任，您从现在的年轻医生的身上您看到了什么？有什么要向我们年轻医生来嘱咐来说？

特别的重，甚至不同的时候可能还会来自于老百姓的这种不信任。那么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丢掉我们入行时候的一个本心。那么第二个呢，要说的就是我们要秉持一种工匠的精神，要严守我们职业道德的一个底线。中医呢，就是讲究德艺双修，既要沉下心来，要反复的去研读我们的经典，向我们的老祖宗去学习，反复的去打磨啊我们辩证论治的这种技艺。那同时呢，也要啊看淡名利，要把大医精诚短短的这个小篇章里面的每一句要求，来规范我们自身的言行，要真心去善待每一位患者。同时呢，也要特别的叮嘱大家，我们是守护他人健康，也要懂得

0: 那等于是排队的时间就缩短了，排队的时间缩短了，我们每个医生看病的时间就长，延长了，那么这个患者的就医体验呢，也是更加的好了。当然了，我们说提供便民服务呢，不仅仅是延长这个门诊的时间，提升这个服务质量也是这种关键。我们也不断的在优化挂号呀、检查呀等等的这些流程，让病人少跑腿、少等待，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诊疗的本身。
1: 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想说，我们也注意到了，现在呢医院开设了越来越多的专病门诊。那什么是专家门诊？

0: 的这种门诊，专门为我们的上班族和学生来错峰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院呢在北京地面上，我们是有三个院区，两区一部，有东城院区和通州院区。这两个院区呢，我们也是把号池子给它打通了。啊，您可以在一个院区挂不上号的话，系统呢它可以给你推送到另外一个院区，避免呢大家都挤在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说是我们强化了这个挂号要透明。对于我们老人家年龄大的，我们也有专线，我们是每天下午3点呢会统一来投放未来14天的号源。那实际上在我们医生的诊台上，你还可以预约未来就是一个月的啊号。同时呢，我们还专门保留了电话预约和现场的窗口，方便我们说不熟悉的、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这些老年人。另外呢，如果是专家号满了，你还可以在系统上做一个候补，我们有一个候补的功能，就像我们是那个去买票一样啊。如果是有人退号了，系统就可以自动的按顺序给你补上，然后我们可以发送短信来提醒。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内部工作的改进，让数据多跑路，让患者呢少排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超声检查，超声检查也是预约的一个难嘛，那么我们现在是可以通过手机端就能够预约，检查报告呢也会直接推送到手机上。再有呢，我们的专家还有一些下基层下社区这些服务，那么也开通了一些绿色的通道，让我们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我们医院的专家，大专家。
1: 于主任，今天是中国医师节，也是京津冀康养驿站的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您作为医生的代表，也作为医院管理者的代表，您想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提出哪些健康的建议呢？
0: 今天呢，恰逢是医师节，这份节日呢，承载着大家对医务工作者的理解、认可和包容。那作为一名临床的医生，同时呢也是医院的管理者，我们所有的工作的出发点呢从来都是只有一个，就是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在这里呢，我是给大家一句很关键的健康的建议，也是我们最有中医特色的啊健康的建议，那就是要顺四时，调情志，坚持治胃病，小病早调，方能长久安康。那我们的医院呢，也会持续完善我们的无假日门诊、专病门诊、中医科普等便民的服务，始终做大家身边可靠的健康后盾。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无病无忧。

0: 是 Coach Cass 系列的小方糖腕表，优雅独特的造型，适合自己的穿搭，增加一抹色彩。您可以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包括送给自己的好闺蜜，都是不错的好选择。
1: 哎，现在的腕表世界呢，已经不再是男人的天下了，女士腕表往往就能淘到真正的好设计。
0: 没错，
1: 那么今天这款小方糖呢，是在22毫米的方寸天地间重新定义现代女性的万金风姿。这款小方糖22毫米的这个表盘啊，恰到好处，大气而不失精致，戴上手腕立显纤细，而且呢设计是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的。你看啊，平常我们去看腕表，无论是男表还是女表，都是以圆盘为主，对吧？
0: 对，
1: 但是在圆盘为主的腕表世界当中， Coach Cass 系列以突破常规的这个方形轮廓破局而出，这也绝非是简单的叛逆或者是一种独特的设计，而是对时尚的精准诠释。纤细的表针被锁入利落的这个直线当中，时尚感在棱角之间若隐若现，它既不会掩盖纤细腕骨的这个灵动，同时呢又能为有一些女性比较圆润的手腕

了视觉的存在感，同时呢又避免了对手腕造成的一些压迫。另外它的表盘6.6毫米的超薄表盘贴合手腕曲线，而且呢比较轻，有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适合带一些正装的。另外机芯呢全都是采用的进口机芯，而且 3ATM 的防水指标可以做到防水防汗，比如说现在天气呢比较热的时候，手容易出汗，手腕也容易出汗，这个时候呢它能够做到一个隔水，而且日常洗脸啊下雨啊见到水也完全

0: 可以啦。
1: 哎，今天这款 Cast 小方糖呢，它在设计上确实是非常非常出挑。比如说它的22毫米的方形表盘，在我们抬起手腕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它设计的魅力，因为圆形表盘现在已经见得比较多了，这种方形的小手表，而且又是细表带的，它的纤细感特别能体现出女性的这种柔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三种颜色，一个是黑盘的黑皮带，还有红面的红皮带，还有绿面的玫绿皮带，这样呢其实搭配适合不同样的场景，也适合不同样的气质，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它的颜色。现在不妨去关注一下我们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关键词
0: 糖
1: 糖，就可以看到它的图片了。
0: 是、啊、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5: 妈，
0: 喂，
5: 最近身体挺好的。
6: 我这儿可好，
4: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

然后很多人呢就是来到通州游玩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这里登记的、嗯、然后就想着说那要不要借着这个机会让新人们来感受一下我们通州区的外景，然后这种比较特色的标志性的地方。嗯，在最初的时候是去年的七夕，我们当时选的是大运河森林公园里边的运河书院举办了单次户外的婚姻登记试点，然后那次试点活动呢就是户外领证的可行性还有群众的一些需求呢，就是整套构想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起点、嗯、从试点呢到今年的520这个一河三景三大点位正式落地启用，时间跨度呢大概是8到9个月，这个时

0: 分批次的上楼登记，然后很多人就在排队呀，就是这个过程其实等待也挺长的。
1: 是。
0: 户外的登记表呢，会很大程度上能够分担一部分我们主登记中心的一部分压力，其实对于安全来说，保障也好，包括它的登记体验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这个全国通办就是说，就是也不需要拿户口本，只需要拿上身份证。
0: 对，是的，以前传统意义上，我们带着户口本、身份证，
1: 对，
0: 对吧？户口本是什么？是用来限制你的户籍的
1: 对，
0: 啊，就觉得那会儿的档案呀，各方面的措施都没有现在这样数字化、电子化，
1: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不太方便调取信息。然后现在采取的方式是什么？是让老百姓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起来。然后这种大的环境托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可以打破户籍的限制，哪怕你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你的这个信息，这条是电子数据，是可以跟着你到处走的。所以很大程度的方便了，就是以前我可能家里边附近的登记处环境不是很好，条件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户籍的限制，我只能在这里登记。但现在是什么呢？哎呀，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地儿，高山流水，特别特别好，我觉得那个登记处特别符合我的这个心里边的预期，符合我的建设，然后我就可以再订一个旅拍。现在旅拍也很火，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我会订一个旅拍，走到当地。在当地领完证，拿着证，然后我们再走接下去旅拍的这个行程，就也是很大程度的，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很正式这么一个环节，让它
1: 潮流起来。
0: 对潮流起来，然后配合年轻人的这活力，也尽量让我们的政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一板一眼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样的话效果还是挺好的。
1: 所以是真的有我们的比如说外地的游客，然后专门来到我们通州办理结婚登记，是吗？
0: 是的，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
1: 好。
0: 是我们在楼道里上班，我们都懵了。两个穿着哈利波特的魔法袍，
1: 哈利波特，
0: 对，他们是来环球影城来玩的，所以他们
1: 很
0: cosplay，
1: 近，
0: 对，cosplay 了环球影城里边的东西，一个穿着这个格兰芬多的制服，一个穿着拉文克劳的制服，然后两个人举着魔杖就过来了。我们都问，您是？哦，我们来办理结婚登记。我说现在的年轻人的思想真的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
1: 很前卫。
0: 对，很前卫。然后真的是拿着结婚证从我们这儿一路拍到环球影城。
1: 就是也有跟拍是吗？
0: 有自己拍，设备很全，像这种那种，大疆的设备什么的，人家弄得特别特别全，然后还会自己
1: 专
0: 照，
1: 业的，
0: 对，很专业，因为他们出来就是玩了嘛。
1: 对，
0: 现在年轻人都讲究拍一些抖音呀、小红书啊，然后真的就那一身行头，给我们看的真的是，

0: 后就能看到是一个布置的非常喜庆、非常温馨的一个小屋子。
1: 还可以是吧？
0: 对，
1: 空间确实不是很大，但是当时也是
0: 足够
1: 尽力了。这一块儿的话，主打就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感觉。
0: 我们在这个。

一河三景户外婚姻登记点的基本情况，也重点探访了金华福满园这座由东六环旧路基改造而成的空中花园。节目下半段，小安还将会带大家继续探访另外两个登记点，运河西岸一号码头和盛荣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那靠窗户那儿，给您让
2: 路，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

0: 和西岸一号码头以及盛荣店的婚姻登记点。他们一个被搬到了水上，一个则是藏在了古建当中。
1: 刚才呢，我们在金华福满园感受到了福气满满的喜庆。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第二个点位，也就是在运河西岸的一号码头。然后现在呢，就请丽丽带着我们去这个游船上去看一看。
2: 好的，没问题，注意安全啊。
1: 好的。

0: 日常登记的过程当中临时搭建的，因为这个船在其他的时间，它会配合我们运河上的一些整体的船队的一些活动。这艘船是比较现代化的，它的科技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运河上的一种新型的这种剪影，不再是以前古朴的那种游船，现代化的气息我们也是有的，它可以配合我们两岸的一些现代化的高层建筑，非常非常的取景的，也是很漂亮。
1: 对，那通过从5月20号我们正式运行开始啊，到现在也是3个月差不多。
0: 是的。
1: 那通过您就是这段时间的观察，您觉得在这个点位登记的新人和在我们刚才金华福满园登记的新人相比，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有句古话，就是"千年修得同船渡"啊，所以大家对这个船的一些美好的寓意，可能又有一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1: 是
0: 然后所
1: 的，
0: 以会对这块的憧憬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这边的话，它的整个的感觉会比那种传统的方式更新颖，
1: 对，
0: 就是相对于其他的点位，就包括咱们北京各个区县的其他点位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因为我们是头一次把这个巡回的结婚登记点放到了船上，
1: 对，
0: 能
1: 搬
0: 够
1: 到了水上。
0: 是的在水上，然后能顺顺当当的，对吧？顺顺利利的
1: 顺风
0: 取，
1: 顺水，
0: 对，顺风顺水取这种的寓意，所以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这个点位的。
1: 对，我觉得这个点位应该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在三个点位里面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位。
0: 对，是的，就是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哎，这个点位到底是什么样子？平时可能就会过来找，但是
1: 对。
0: 又找不到这艘船。现在就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船它是不长期在这里停着的，所以如果想来看这个船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只能在我们登记处有办理登记的日子，这个船才会在这个点位停着，在咱们
1: 对，
0: 大运河西岸的一号
1: 一
0: 码
1: 号码
0: 头。
1: 头，
0: 对，大家可以过来远远的看一下。
1: 对，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在水上领证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
0: 对，提前踩踩点儿，踩踩风，就包括咱们这个船，说实话，它因为在水系上面嘛，会有一些防汛呀，或者是天气的影响。
1: 对，
0: 像前一阵子的大风，
1: 大暴雨。
0: 对，大暴雨，它的这个水面是很波动的，然后水位整体的也在往上走，所以一般这种日子的话，这个点位可能就会临时停掉。所以大家如果想在预约游船上登记的话，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然后随时看我们发布的一些通知，我们会及时根据天气的状况来调整这个点位的运行。
1: 下午在船上登记完之后，其实夜间大运河的沿岸也是有很多的活动，也是这个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船停靠的是咱们的大运河西岸嘛，夜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天晚上的人流量、客流量也很大。就是在下午的时间点，在这块登记完，可以在附近稍微的走一走，拍一下夕阳西下的这种景色。晚上呢，可以在运河西岸的周边简单的吃个饭，和朋友庆祝一下。然后晚上可以在这里取一些夜景，这也
1: 是
0: 是这
1: 的，
0: 个点位为什么会安排在下午登记会比较好一点的原因。我们可以上岸看一看，就是
1: 行。
0: 周边的一些的生态。
1: 好的，从这个船上出来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附近的景色是比较现代化的。对，这块到晚上的时候，这个灯光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0: 对，沿着运河边上可以溜溜弯、散散步，然后也会有慢跑、骑行都是可以的。然后往上边来的话，晚上它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有一些露天的驻唱，很不错哟。我现场听过，很好听，氛围感真的是一下子就拉满了。
1: 哇，那大家可以真的来感受一下。
0: 之前就是夜生活这块儿还是比较有名的，之前还有很多国外来的博主来这里打卡。
1: 对，我们看到这个岸上边有很多的这种，也有很多小车。
0: 对，宵夜，它的营业时间还差不多能到晚上的10点左右。到晚上。

0: 近，在周末比较火的。
1: 嗯，
0: 现在通州的好多的夜消费场景都会有露天电影，
1: 也是一种新的业态。
0: 对，看这些小铺都弄得非常可爱。
1: 刚才呢，我们感受到了大运河西岸一号码头的那种满满的现代感风格。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点位，也就是大运河景区北区的盛荣店。那这个点位和之前的两个点位相比，又是一种不一样的风格。
0: 是的，这个点位是古香古色。
1: 对，是一种很古风的感觉。
0: 可以说它和我们主中心的规格最像，
1: 嗯，因为它设置了一个颁证台。
0: 对，这个颁证台复刻了我们主中心的颁证台，
1: 嗯，
0: 包括它后边的国徽背景。嗯，这个平时我们也会锁上门的原因就是国徽不能轻易来拍照。
1: 嗯，
0: 这个是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所以这一个我们要平时的话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安全。
1: 对，也就是新人宣读誓言的地方，
0: 对
1: 吧？对，
0: 这种会增加一些庄重感。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点位的话会有一个延伸的宣誓仪式，然后登记员可以领读，让我们的新人朗读一下他们的结婚誓言。
1: 嗯，
0: 我们也会给他们提供稿子，也可以自己也想要搜一些自己喜欢的稿子都可以。
1: 对，
0: 我们会给他举办一个简短的仪式。这边是以庄重感更多一些，它这边的特色就是这一片古建筑群，你也能看到，就是它好多一些都是文物级别的。
1: 嗯
0: 嗯，比较老通州的特点，
1: 可能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在通州的一个地标
0: 三庙一塔嘛，燃灯佛舍利塔，这个是通州人几乎从小看着它长大的。
1: 在盛荣店这里登记完之后呢，出门右转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三庙一塔的这个建筑，
0: 这里边有很多隐藏的机位，一些摄影爱好者他们平时会来这里采风。
1: 嗯，
0: 现在呢会多了一些新人的身影。之前碰到过一个热爱摄影的大爷，
1: 嗯，
0: 举着那种长枪大炮那种规格的，他会记录一下通州的变迁。他说他拍了十来年，
1: 嗯，
0: 从退休以后啊，十来年一直在记录通州。之前拍的话都是感觉这儿，嗯，景色他只是静静的、安静的，
1: 嗯，
0: 静静的在这里。现在呢，会在他的照片里出现新人拍照，整理妆容。一些这种很碎片化、生活化的，
1: 对，使他的
0: 这个在里面
1: 照片内容更加的生动活泼起来了。
0: 对，他就觉得这个笑容特别好，衬托着整个的景色，也会有一种更温暖的感觉。
1: 嗯，也就是说，他从前的照片里呢只有景色，现在呢还增添了一点人气儿。
0: 对，这个人气儿洋溢着幸福，记录的那一时刻。嗯，我上次还有幸看了一下大爷的这个手机里边的内存，
1: 嗯，
0: 确实很漂亮。
1: 对，
0: 他就觉得这种是他十来年之前在拍这种户外景色没有遇到过的，嗯，所以这个结婚登记搬到这个点位之后，啊，大爷也是翻看他以前的照片，自己就会有一些感触，确实不一样了。
1: 所以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新人可能更适合穿那种比较古风的那种汉服来，对吧？
0: 对，
1: 可能更加的应景。
0: 汉服，然后新人也会租一些绣荷的服饰，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红砖绿瓦之间都是很应景的。
1: 这个点位我看也是咱们这三个点位里边也算是就是最大的一个点位了，是吗？
0: 对，它的整个是一个园区嘛。

0: 咱们的大运河
1: 啊，
0: 所以就是整个游船也可以从下边开走，都是可以一下沿着这边看大运河风景，都是可以的。
1: 对，所以大运河是贯穿了我们这三个点位。
0: 是的，在大运河的沿岸选了这三个比较有特色的点位。
1: 嗯，所以来这里登记的这个信源应该也是三个点位里最多的，对吧？
0: 是的，相对而言我们这个点位比其他另外两个点位开放的预约的量也会稍微的多一些，这边的登记的人员也是另外两个点位，相当于他们的登记量加倍吧。
1: 嗯，
0: 大概是这种。
1: 那从咱们5月20号就是开放这三个点位以来到现在3个月的时间，咱们有没有就是统计过究竟有多少对新人在咱们的户外登记点进行登记呢？
0: 嗯，会有的，我们也会做一些总结，然后看一下数据。截止到上周末，三个户外点位的话，总共结婚登记办了是541对。
1: 啊、
0: 这个量还可以，因为毕竟我们开放的人流量也不会特别多，因为毕竟只有一个登记员在这里，要保证一个大家的感受，每一个新人我们都要给人家服务到位。
1: 是的，
0: 对，不能说让人感觉哎呀怎么这么忙忙叨叨的呀，也不太好，让人家体验比较好一点，所以没有把时间安排得特别特别的满。
1: 嗯，这个点位开放的时候啊，每天的这个预约名额也是有限的是吧？
0: 对，是的，每周的话运用和游船那块还有服务员这两个点位每周是15对。
1: 嗯，
0: 然后这个点位是25对。啊，这个点位是周日全天开放、
1: 啊、
0: 对，跟那两个点位也有点不太一样。七夕我们会把这个人流量再会往上加一点。
1: 啊，所以
0: 相对而言
1: 预约名额也会多一点。
0: 对，预约名额也会多一点，因为这两个是大家的需求会上来嘛，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和人流量进行一个调整。尽量想让大家的心愿都能满足。其实说白了，这你也看，这三个点位其实离我们的主中心不是很远。
1: 嗯，
0: 如果没有预约到这里，没有预约成功，新人也是可以到我们的主中心办理完登记，然后拿着结婚证随意来我们这三个点位来
1: 打卡拍照。
0: 对，打卡拍照都是可以的。
1: 他
0: 这一条线串下来的话，还是挺顺的这个路线。嗯，
1: 所以我们这三个点位可能自开放以来还是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政局有没有说下一步的打算，想多开放几个点位呢？
0: 嗯，总体的设想肯定是要考虑的，肯定还是要根据咱们全区的总体的一个规划。
1: 嗯，
0: 因为协调一个户外点位所涉及到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文旅呀、园林呀，各种。

员，然后有没有能达到这个规格的，我们这些都有在考量，后续也都会在考虑。如果说这个点儿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哎，有没有新鲜感了，那我们会不会再

0: 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们是也有一些传统和历史的底蕴在的，这些呢都是给我们副中心添一些活力、人气儿、喜气儿，就是让整个这个大家的居住体验、旅游体验各方面的体验都能往上提升一下。你看咱们俩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嘴角都是洋溢着微笑的。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吧，我们这个部门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1: 对，你站在这个盛隆店的门前，然后眼前的这个景色非常好，然后空气也很清新，所以你整个人的这个心情也就会非常的好。
0: 是的。

0: 日子。我在这里呢，代表我们的副中心欢登的人员，代表我们民政的人员，祝愿每一对即将步入婚姻的新人，在婚姻上不只有浪漫的心动，还更藏着烟火日常里的包容与相守。希望你们能够既守住热恋时的赤诚，也学会在往后岁月里彼此体谅，好好沟通。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用这种有仪式感的方式吧，给大家带来一些美好，也懂得踏实过日子的珍贵，希望你们能够真心相待。

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